0: 好了，各位啊，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把这首这个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啊，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刚刚这个稍微在广告时间段略微有那么一下下没声音呢，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啊。有点不好意思，哥，你知道不？就是每次啊，就咱这直播间呢，就是最能闯祸的俩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卓然，我俩呢就是巴拉巴拉说半天。结果发现声音没传出去，巴拉巴拉说半天，发现麦没开，巴拉巴拉说半天，发现音乐重声了，巴拉巴拉说半天，大家说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听不见了。
1: 啊，说大家还是对你们来说很真诚吗？很捧场吗？
0: 对，
1: 最起码还告诉你，哟，听不见了。
0: 对，不像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着不听不见，这啥呀？滑走，
1: 哎，滑走了，没滑走，还说，哎呦，这哪有问题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得感谢大家的抬爱了啊！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神山飞雪，刚刚上时间段问到了，就说的是能够开启这个 V 叉子一个直播吗？目前我们就是各个节目会不太一样啊，飞雪，咋回事呢？就是我们现在一共是上午三档直播，下午两档直播，就全天一共是五个节目的直播。
1: V 叉子是啥？
0: V， 不能在这儿说，不能在这儿这么说。
1: 你这一滑了，我知道啥了，我知道啥。
0: 然后不能在这儿说。然后呢，我们这五档直播节目当中呢，就是有三档节目是在 V 叉子上面给大家去直播。
1: V 叉子。
0: 然后同时所有节目都在抖爸爸这边来给大家去播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期待开启我们全天的一个 V 叉子一个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就是也正在逐步的调整当中，等待技术成熟，等待时机合适的那一天，您在两个平台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感谢一下这个军风。军风说没音了，有音了，来了来了啊。然后达达达达说放一首那个莫文蔚的忐忑。哥，你听过忐忑不？
1: 忐忑，心情忐忑，但是忐忑到底是？
0: 你没听过那首歌吗？
1: 我记不住名，我记不住。
0: 龚琳娜老师的那首。
1: 哦，哎呀，
0: 哦，对，哎呀，哦啊，
1: 对，
0: 哦哎，啊是的，啊是的，啊是的。
1: 你一说什么什么龚琳娜，我是想起来了。
0: 但是莫文蔚老师怎么还有忐忑？
1: 我都不知道他有这种版本吗？
0: 不是，我也没听说过啊。你是整活吗？哒哒哒哒，还是老师的那个版本，也是那个劲儿呢？那您给我来说一下，我等还给您搜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一下我们这个老师的那个版本，也是那个劲儿呢？那您给我来说一下，我等还给您搜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一次。

0: 子欢迎一下我们这个扯点闲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汪洋来到直播间，欢迎。
1: 不用搞这么隆重嘛。啊，我都做半天了，说了半天别的了，这有欢迎。
0: 来的有点突然是吗？是我突然间看到了我们为世界杯喝彩，我就是我现在眼瞅着咱们后的这大板子。
1: 嗯。
0: 我觉得他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我有点难受啊。有点舍不得呢。
1: 你应该往大里说，哎，这个比赛越来越少了，今天凌晨踢了这场还剩三场了。
0: 嗯。
1: 对。这你别。这后头牌子无所谓嘛，
0: 那牌子无所谓，就是
1: 我们这后头这块牌子也是随着世界杯的征程而这个进行啊。
0: 关键是这个，我还在想，咱们这个牌子，那好好保护保护，把它这个折吧折吧。四年之后咱们卷土重来，
1: 不是这上头有2026了，四年之后也得改数字了。
0: 那没招了，那真没招了，我跟你讲啊，那
1: 买那个什么
0: 贴纸，
1: 对，把26贴成30就完了嘛。
0: 对，把那个就。你瞅瞅当时做这板的时候，咱就应该直接做一个为世界杯喝彩，
1: 底下都
0: 啥也没有，
1: 省略号，省略号，
0: 啊，对，啥也没有，
1: 省略号又通用版嘛，
0: 不要说这个美加墨这事儿，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各位啊，就是今天凌晨吧，算是啊，我们就是说西班牙和法国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啊，这个西班牙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冠亚之争的一个队列当中。哎，
1: 对，因为这是这个半决赛当中结束的第一场比赛啊，说实话，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都是比较看好这个法国，比较看好姆巴佩，
0: 对，
1: 啊，早早的就预料他们。那么在上一次上周，上周这个周一早上啊，我跟高敏那个时候，我们俩人都说，我说我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是吧？
0: 嗯，
1: 那高敏说我不懂球，但是我也是看好他。
0: 嗯，
1: 哎，这个证明。这一注我们是瞎对了，
0: 没错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注。
1: 对对对，确实是，而且这场比赛是2-0，而且这场比赛啊，西班牙还有一个进球是这个因为越位被吹出来了，这个而且场面上西班牙也一直在把控，整个感觉就是法国队好像就踢得不太对点，就是说法国队面对西班牙这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球队的时候，整个就类似于美国那天被淘汰的时候，就是你之前得踢的那只节奏，那个节奏啊，那个感觉啊，就觉得哦，这是个强队，又是怎么？但是你遇到更强的队的时候，这证明西班牙这支球队背后的智囊团队确实是拿捏出了最准的招数，
0: 嗯，
1: 什么踢法，我们怎么克服它，确实是
0: 战术方面一定是有调整的，啊，
1: 对对，这也是没办法。这样的话，西班牙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对法国的三连杀。这个连胜三场，这三连杀，这就不能说一场是运气啊或者什么什么了，这还是证明他们背后这种强大的技术团队，然后包括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这种
0: 配合，
1: 哎，
0: 嗯，然后我今天早上
1: 确实是没办法啊。
0: 对，我今天早上看到西班牙夺冠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那
1: 没有夺冠啊，
0: 西班牙
1: 进决赛
0: 啊，
1: 哎，你这
0: 马上
1: 直接就散场的节奏了，西班牙都夺冠了，我们以后还说啥？
0: 就突然间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可不行啊！啊，撤回啊，2分钟之内的啊，各位啊
1: ，OK， 现在不
0: 出汗了，我都啊。
1: 不过今天这个高敏已经押宝了啊，他说西班牙能夺冠的，那到底夺不夺冠，下周一早上咱们讲啊。
0: 然后呢，我是就看到这个西班牙他这个晋级之后。我突然间又想到了，就是上一个顶流
1: 啊，
0: 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儿，佛得奖能够逼平西班牙，他们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这个吧，足球那个是不是小组赛？那刚开始
0: 还没踢进状态呢。
1: 我记得上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西班牙这支球队，他一直是这个慢热，慢慢热，他是不像法国上来就怎么让你觉得哟真强，我怎么这种慢热的才能走得更远？
0: 嗯，
1: 所以这是没办法。你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的控球率是48%对44%。那还是占优的啊，
0: 嗯，
1: 射门次数西班牙是10-8占着上风。那么作为法国队最受期待的前锋队长姆巴佩只贡献了3次射门，0次射正，6次尝试过人，1次过人成功，而且全场出现最多的3次越位的次数呀。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姆巴佩生涯首次在世界杯止步半决赛，因为此前两届世界杯他是随法国拿下了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还没有说半决赛就回家来，
0: 嗯，
1: 基本上是吧，我们都能进决赛的，要不然一冠一亚呀。所以他现在失去了站上决赛的这种舞台的机会，提前宣告他退出了本赛季的金球奖的争夺，因为之前他那个进球比梅西至少一个。

0: 那他这场又没进，但是人家梅西可还有机会再踢两场呢，所以这个姆巴佩也就退出了，这没这命了。所以呢，这个最近一届的这个金球奖得主法国的前锋邓贝莱也黯然离场，所以呢，世界杯最近一届金球奖得主拿不到大力神杯的魔咒还在延续。哎，什么意思呢？你是上一届的这个金球奖吧？你就拿不到大力神杯。
1: 大力神杯，你这跟这个金球奖大概率就是从
0: 要隔开的，
1: 对，
0: 不可能让你都拿的啊。
1: 对，同一年就是二者择其一的一个情况，就从历史的一个这个情况来看啊，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今天早上关注到这场球赛当中啊，就是相当于西班牙2-0取胜之后，它是这个率先晋级的，而上一次西班牙这个进入决赛在多会儿呢？各位，在2010年。2010年当时10年球队
0: 那10年他就夺冠了，
1: 对，他们是夺冠了，
0: 所以这16年，四年之后他们再次进了决赛，这个能不能夺冠真不好说。
1: 他们要是这次再进的再夺冠了，我是
0: 高敏刚才这个我不知道是说秃噜嘴了，还是他就是发自内心的说他要夺冠，
1: 一不小心就是说出来了一些，
0: 对，不知道是秃噜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啊。
1: 对啊，因为目前的话，我们还有一场正在等待着的，就是
0: 明天凌晨3点，
1: 非常夺冠热门，也是一个夺冠热门，阿根廷，
0: 阿根廷和英格兰。
1: 嗯，
0: 哎，所以这场比赛谁赢了之后再说吧。另外呢，就是这个，像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25年欧国联的半决赛，26年世界杯的半决赛。我刚才说了，西班牙是赢了3次，法国三连杀，你看这三连杀的分量。所以呢，这场比赛也再次证明了，就是说一个球队他的胜利绝对还是要靠整体，还是要靠你整个球队的技战术的这种配合。你有一个大腕明星或者两个大腕明星啊，这个是没错的，但是没办法，还是需要整体的、啊。
1: 对，一个球员他带不飞一个队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需要球员之间的这个搭配和磨合。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搭配磨合非常紧密的一个情况之下，有那么一两个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球员，
0: 对，
1: 哇，那整场球踢的就会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对对对，你这个球星可能是小组赛可能是怎么，但是越往后。光靠球星是不行的，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看这个整体了啊。从这个世界排名来说，西班牙、法国仅差一位，这两支球队，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整体。另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的主教练德尚也完成了自己执教国家队最后一场比赛，遗憾的告别。但是德尚赛后的这种说法，这个他有点怪起了裁判。他说，这位裁判有执法半决赛的水平吗？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比赛中出现了不少争议的情况，很多时候判罚对我们并不有利。在发泄情绪的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球队场上无法抢下主动。他说，主要还是我们自己表现不佳，出现了一些技术失误，一些本来可以创造得分机会的这个传球未能成功，我们在技术层面不如对手，西班牙能够很好的掌控比赛的节奏。这个德尚后半段说的这个很技术含量，前半段我有点酸，不是前半段我觉得德尚可能说，你看反正我也被淘汰了是吧，我也下课回家呀，我总得找个路子出吧、是吧，
1: 没回家，人家还得比第三呢、
0: 对，比第三，这个点儿往哪找的，他就找到裁判身上了、
1: 对，
0: 实际上裁判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我就裁判不至于。这个尤其是第一个进球，西班牙第一个进球，那直接判点球，那是绝对可以判的，因为法国队那个后卫的那一脚，那显得太业余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余联赛中才能直接哗就踢人腿上的这种，就是这个按照大比赛，而且是这种世界杯的半决赛出现那种情况，确实是有点太低了啊。另外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姆巴佩啊，这个目前。距离最佳射手的位置还差一球。人家梅西是21，他是20个进球。刚才你说也提醒我了，他们还有一个3-4名的争夺嘛。所以姆巴佩还是有机会的。
1: 对，还是有机会在今年的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冲击一下我们这个射手榜的第一名、啊。
0: 对对，还是有机会。另外一个值得提的这个球员是这个首发参加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个亚马尔只有19岁01天呀，他是世界杯半决赛历史上第三年轻的出场球员。根据这个统计，世界杯加欧洲杯大赛的舞台，亚马尔11次首发出场的比赛全部取胜。这个亚马尔这个小孩确实是踢得很好，你看他年龄虽小，但是他上去，我觉得从这个明星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成熟度来说， 他不是19岁，最起码是29岁了。
1: 嗯，
0: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是很好。
1: 那叫什么，就是现在抖音上有一个词叫做不吃压力。
0: 对，不吃压力，
1: 不吃压力。
0: 对，你看他19岁踢27岁的姆巴佩，所以是一浪拍一浪呀。你说你老，你其实姆巴佩不老，真的。你像本届还有40多在踢，
1: 对，还有40多岁的，
0: 所以呢留给姆巴佩的机会还很多。但是年轻人的这个展现让人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你不说他老也不行啊。这个同样在西班牙队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效力于巴萨的一个中后卫，这个库巴西，他刚才那个我们说了是19岁零一天啊，这个同样也是19岁啊。你这西班牙的这种年轻化这种含量确实很高呀。所以这个库巴西赛后直接说，我还没意识到这件事的分量，因为他们要进决赛了嘛。他说，我还没意识到这事儿的分量，明天我们会分析一下下一个对手，我们将集中全部精力赢得冠军，为赢得冠军而努力。19岁的孩子说这么成熟的话，这个哎，你看一点都不会，还很谦虚，还怎么，这孩子真成熟啊。在西班牙的主帅这个德拉福恩看来啊，法国队无疑是当下世界足坛最强的球队之一，但是他们还是战胜了对手，足以让他感到幸福和自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代球员非常出色，他们的态度也很肯定，展现了优秀的价值观，比赛后那些没有上场的球员都留下来了，继续训练，这足以说明我们这支球队拥有如此出色的球员。看这是西班牙的主帅说的多谦虚呀，是吧？哎，这个他们已经战胜了法国队了，你看他说的这么低调，这么谦虚，从那个比赛过程中我看他的表情，他也是那么淡定，这个就冠军相，冠军相，
1: 冠军相、啊，
0: 我只能说冠军相啊，但是冠军不冠军呢，不知道了啊。
1: 有这个冠军相啊，
0: 有这个冠军相，没问题的啊。我们再说一下啊，他决赛当中面对的另一支对手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胜者。西班牙将得到许多人看好，那包括高敏，刚才就看好了，
1: 对，看好啊，比较看好。
0: 对，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在决赛当中是击败了荷兰夺冠，收获了队史首座大力神杯。那么16年之后，在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者，他们能否拿下其中啊，然后能否举起这个杯，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们拭目以待。
1: 没错啊，这个比赛进就是越来越激烈了。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今年进入到四强的这四支球队，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全部都是夺得过大力神杯的。每一个都夺得过。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场面其实挺少见的，因为首先是世界杯四年一届，他这个场次铺的，你就
0: 我们上一期也就说了，
1: 对，
0: 之前他总有一个黑马，总有一个你觉得不可能进来的进来了，但是这可能跟他这个赛程延长啊，这四十多支球队啊，赛程延长有关啊，这是真正实力的一个体现。
1: 对，
0: 赛程越长，越成熟的球队，越整体的球队，才能越走得更远。
1: 对，踢的场次越多，他那个分数啊、比分啊，你会发现一些这种发生的概率性的事件反而会变得更低一些，
0: 大大的降低。
1: 对，然后我们这四支球队当中，你像阿根廷，你像我们的英格兰，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西班牙就是时隔有16年在
0: 16年，其实没多少年，
1: 就四届、
0: 对，其实没多少年，真的。你像阿根廷是上一次的获冠军，距离他上次那多少年过去了，
1: 那是的、啊、
0: 真的。那梅西那个时候他几乎很多人都绝望了，说他这辈子还能拿世界杯冠军吗？
1: 这不马上就有可能冲了吗？
0: 现在梅西又走向就是他这个继续拿冠军的这路子了，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赛程，很难说，或者是命中注定啊。
1: 是的啊。然后我们今年这个美加墨这个世界杯呢，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比赛的逐渐进入到尾声。然后呢，我们在今天早间的时候是这场比赛，法国跟西班牙，明天早上7月16日的凌晨，然后阿根廷跟这个英格兰之间也会决出一个胜负。
0: 对对对，必须决出一个胜负。
1: 哎呦喂，就越到这儿越吓人了。
0: 这个就不谈不上吓人吧，就是说这个。你可能希望这个更有戏啊，更有戏剧性，或者是更怎么着，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用实力来说话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西班牙，我上次就说了，这种慢热型的球队，他可能走得更远。西班牙整个从整体上来说， 他很好，而且在防守上他也做得很好。
1: 嗯，
0: 这

0: 场比赛2-0战胜法国之后，他们已经成单届世界杯完成了6场零封的球队。什么意思呢？就是6场不失球，6场比赛不会让对手进球的。所以这也是他的这个实力的这个这种体现吧，就是这个球队的整体性，这个实力越赛程越长越要看整体性。嗯，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嗯，
1: 对，然后之前的话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词，嗯，他们说西班牙今年踢这个球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低开高走。哎，
0: 对，
1: 因为刚开始他踢的他有点这个跌跌撞撞的一个劲儿，
0: 对，
1: 然后呢越到后面反而感觉啊，哦，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对对，这个就是慢热型的，
1: 慢热
0: 反而能走得更远。我们再来看一看姆巴佩赛后他怎么说的啊，因为姆巴佩好多人对他都充满了期望。
1: 对，没错。
0: 哎，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企业是吧，
1: 球迷，
0: 哎，到目前为止找他做代言呢，这都回家了啊。
1: 嗯，
0: 姆巴佩还没回家，他还3-4名决赛还能踢一场，但是对他来说他更希望能进决赛的啊。
1: 嗯，
0: 姆巴佩赛后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没能踢出我们想要的水准，无论是技战术层面还是这个我们应有的水平，当你无法在世界杯半决赛做到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无法取胜。他说啊，西班牙是坚持了他们的比赛节奏，他们喜欢控球，喜欢控制这个比赛节奏。我们的想法是对他们进行高压逼抢，避免他们掌控节奏，但是我们没做到这一点。我们犯下了太多的技术错误，需要制造威胁的时候我们没做到这一点。另外他说我们让对手掌握了节奏，我们本应该打破这个平衡，但是没做到。而鲁伊斯和罗德里一直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进攻，我们在逼抢球缺乏沟通，我们本应该制造更多的一对一让对手跑起来，但是我们夺回球权，我们的传球没有达到半决赛的要求，这一切因素导致了失利。他说我们和大家一样感到非常失望，进入决赛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拥有做梦的机会，我们希望能书写历史，但是现在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我们非常失望，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们有多失望。我们接下来会好好恢复，会放个假，但是继续前行。足球不会等待任何人，不会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新的事情都会发生。最后他说的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肯定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还简单的说就是足球是圆的，他不会给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他不会因为任何人，
0: 哎，
1: 因为任何事停转，
0: 哎，
1: 停止转，
0: 足球是圆的，对，就是这样。
1: 对，
0: 啊，
1: 一场比赛紧接着一场，另外一场马上就要来了，所以说就是调整好一个心情，调整好一个状态之后呢，然后呢拼尽全力的去迎接下一次的一个挑战。包括呢就是那个主教练刚才也说了啊，这个，
0: 嗯，
1: 德尚，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其实球员们其实也挺沮丧的，尤其是这个面对着如此大的一个期待的一个球员，对吧？
0: 对，
1: 球队在技术层面上确实表现不是特别佳，这是他们那法国队主教练自己说的啊。他们自己说这次在技术层面上表现的确实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强差人意呢。
0: 嗯，那么在明天凌晨将会是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了。那么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我不知道这个各位是如何看，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这个技战术啊，从球员的这种冲击力啊，年轻人的这种冲击度上头，我觉得这个是阿根廷啊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目前的这种情况，我就因为之前我也说过，阿根廷这老是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哎，每一场比赛都是哎呦很大努力很大努力，都或者是说命运的指数占了很大，让他一路摇摇晃晃到这儿。如果他真的还能摇摇晃晃直进决赛，那我必须让他夺冠。但是客观的说啊，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英格兰的。
1: 有两世界杯历史赛程当中有没有就是一个国家的某一支队伍是连续两届世界杯都夺冠的？
0: 目前这个很少吧，具体问一下豆包，或者是其他 APP 啊，就是我意思，
1: 反正
0: 未免。你上一届和这一届卫冕，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1: 反正阿根廷反正这次，
0: 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1: 不好说，还得等明天的结果。
0: 包括巴西，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这个，我问一下。
1: 巴西。
0: 这个世界杯有没有这个卫冕冠军啊？所以对于阿根廷来说，这个真的，我感觉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整体上这个，整体上这种。技战术他的队员可能老化，因为他的另外他毕竟是一个卫冕冠军，好多球队对他的技战术的研究也比较透彻啊，所以
1: 对
0: 于这样的一支球队来说，怎么样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啊。英格兰来说

0: 这个球队球员比较年轻，而且技战术的整体水平也确实是比较好，所以呢我还是看好英格兰。
1: 嗯，
0: 你看好谁？
1: 我比较看好英格兰。
0: 啊，我们俩又保持一致了啊。
1: 对，说不定我们俩最后真的就是西班牙跟英格兰。
0: 那如果阿根廷进决赛周五早上，我们首先向大家道歉。
1: 对，我们首先坐在这里，对不起。
0: 我们首先向大家道歉。刚刚高敏问说这个卫冕

0: 92年，你看，
1: 对，洪涛也说了，
0: 所以说我印象当中没有，为啥呢？因为我98年才开始看的，所以大家原谅一下啊。这个因为我印象中没有，看来我说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对的啊。
1: 嗯，
0: 这都太早了，34年、38年，意大利卫冕过，然后这个巴西是58年、62年卫冕过，1962年所有的卫冕冠军全部失败，所以呢，阿根廷能不能够？
1: 续写他们的传奇，
0: 或者是创造传奇，这都多少年过去了？62年，马上都2062年了，今年2026年，
1: 2026了，
0: 快100年了。如果百年之内阿根廷实现了卫冕，那就真的值得一庆祝了。
1: 嗯，是啊，如果是真的今年阿根廷能够夺冠的话，续写他们这个上一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这个大力神杯的一个传奇，哇、哦。
0: 对。
1: 就是大力神杯放他们家队里放8年，我那还是、哎、
0: 你老算时间感、
1: 不是，我觉得是一件很让人觉得哦呦、就是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0: 这些不重要、我们说这话也许太早了啊。
1: 嗯，
0: 我们只能
1: 等待
0: 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能否走得更远？如果明天凌晨3点。他们也去和法国踢这3-4名了，那就不说了，是吧？
1: 嗯，没错啊。好的，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个下一期的为世界杯喝彩，各位周五见。
0: 周五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0: 在今天早晨呢，又到了我们这个生活大管家的这个时间了啊。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在哪里呢？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到了工作的单位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您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不管是政务咨询类的，还是这个民生实事类的，还是便民服务。物类的啊，都会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分享了。
1: 所以这一刻呢，欢迎我们的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抖音可以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当中。那同样呢，我们的视频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啊。
0: 当然了，我们的互动方式会比较多。那如果说呢，大家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疑问呢，都可以在除了公屏当中来互动留言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听见临汾的微公号。那么微公号当中呢，大家是可以来发送语音、视频，还有这个照片等等图片啊，都是可以在这个上面互动的。另外还有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
1: 对，
0: 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什么烦恼的事情啦，或者让您觉得犯难的事情啊，那么都可以在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网址、网站或者是微公号上跟我们去留言。那么收到大家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部门去进行这个沟通。那么有了最新的回复结果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啊。
1: 所以说这一刻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啊，分享你的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啊？
0: 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也会让大家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夏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前两天热到这个38、39摄氏度啊。
1: 真的，
0: 这个今天早晨是不是觉得凉快太多了？
1: 凉飕飕啊。对，
0: 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呢，也让大家有明显感受。这个雨后真的是太舒服了。今天早晨出门会觉得好像得穿一件长袖衫的感觉。
1: 哎，那今天你还是没穿长袖衫吗？
0: 没有穿长袖衫。就是这个感觉是舒适的。是舒适的。
1: 昨天读天气预报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过两天这个温度呢，可能就到了20多度
0: 啊，
1: 最高温度，还20多度最高温度。你想想，这个真的是大约在秋季。
0: 就是想要去玩一玩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来咱们山西，是吧？
1: 对，
0: 就是夏天到山西来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整个人感觉没有这个夏天的感觉啊。
1: 是。
0: 不过呢，这个下雨呢依然会持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昨天的时候还好，因为降雨了嘛，所以说温度呢并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最高的气温呢是34.7摄氏度。还是会有这个大雨的出现。你看昨天晚上几乎是下了这个很长的时间，陆陆续续的断断续续的在下，今天早晨也是断断续续在下雨啊。
1: 是的啊。那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的气象预报啊，是在16号呀，我市呢还会有迎来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近期的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提醒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记得外出带好雨具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在这个
0: 今天
1: 夜间到这个15号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啊，这个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3度，这个33度的这个气温还是很舒适。

0: 是的啊，
1: 嗯，
0: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阴天转多云天气，这个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内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实际温度呢是27到32度，那在7月16号的夜间到7月17号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29度。你看，我就说下30了，是不是？
1: 对，下了30之后，整个人的这个感觉啊，就觉得有点这个微妙，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就感觉好玄幻啊。但是我们是期待这样的这个天气的，因为每年夏天大家的感受比较深刻的就是，好像下下雨，然后再热两天，下下雨，热两天，我们这个夏天就那么美好的度过了哈。
0: 对。
1: 那么上一周呢，可以说是这个高温天气，38、39的这个高温，让大家感觉这个空调是离不开。但是下完雨之后，你会感觉到还是愿意出来走一走，哪怕是下雨啊，但是出来这个凉快的这个感觉，真的是让人太心生向往啊，
0: 心特别舒适，是不是啊？对，那其实说到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啊，在这两天出行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的，因为这个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啊，下得很大，是吧？
1: 嗯
0: 啊，不要这个淋到啊，淋到回家赶快这个洗漱一下，不要感冒，不要着凉啊。
1: 嗯，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大家贯穿整个节目的主题就是毕业了，你的档案要转去哪里啊？然后具体我们该怎么去查你的档案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其实每年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这个话题是很多这个学生非常关心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当时在毕业的时候没有关注到自己的档案的问题，但是在随后我们可能还会找工作啊。那么找了工作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已经是确定地方了，然后我们就要想到，哎呦，我们这个档案怎么办？突然想起来，哎呦，我这个档案好像毕业的那会儿没有关注它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贯穿全场的一个这个内容就是毕业了，你的档案会转去哪里？关于毕业之后您的档案的相关的一些疑问，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整档节目当中针对您的问题为大家做回复。
0: 哎，其实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因为这个档案的原因啊，他是考公嘛，是吧？然后档案呢就是没有在这个人才市场啊，所以说呢中间呢也是这个调整了很多啊，所以说这个确实说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的，所以这个毕业之后一定要把档案妥善的处理掉。
1: 嗯，
0: 来看一下朋友的互动消息啊。80后小伙说，这个微信搜索临盆随手拍吗？啊，要关注我们的话搜索听见临
1: 粉，
0: 听见临粉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心向暖阳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一场凉啊，凉就可以了。
0: 现在其实还没到秋天，还没立秋呢，是吧？
1: 对，
0: 立秋之后才秋雨呢，现在是一场下雨
1: 一场凉爽，就是凉就可以了。
0: 我觉得更多是一场闷，
1: 但是就是屋里可能会闷，但是外面会舒适一些哈。我们再回复一下80后小伙，为什么刚才说是临汾随手拍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呢？说我们节目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板块叫做临汾随手拍。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您看到哪辆车违停了，再或者是您看到哪条街道上可能有一些违规占道的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呀，或者是哪些这个路灯坏了，
0: 反馈问题，
1: 对，下水道的这个井壁的坏了等等，就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环节当中来跟我们沟通，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对对。
1: 那么想要关注我们的话呢，你看就多了，是吧？
0: 是，
1: 听见临汾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关注啊。那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就说了啊，这改变说非常重要，我们的都丢了
1: 那就是说档案的事儿哈。
0: 档案确实很重要的，是不是？
1: 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档案的事情啊，那么如果说您是应届毕业生，是一种情况。那如果说您已经毕业了，您的档案当时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呢，都可以来说一说，或者是说，你看，就像这个悄然改变，他说了，当时都给丢了， 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档案是不可能丢的，你可能是不知道它现在在哪里。
0: 对对，现在还有个电子版啊，其实现在这个比以前好多了啊。
1: 就正常情况之下呢，这个我们的档案毕业之后会在我们的这个学校啊，那么学校如果说你有单位，他可能就去了单位；那如果说没有单位的话，学校最少会保持有2年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您是毕业已经超过2年的时间的话，你去原户籍地，比如说您是哪里的，是临汾哪里的，或者是在外地哪里的啊，然后去户籍地的这个档案管理的部门，然后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对，好，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咱们就说说这个档案这件事儿啊，就跟大家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档案这件事。
1: 其实啊，说到这个个人档案，其实就和我们的个人发展呀、职称的评定啊，还有这个社保的

0: 待遇啊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近日也是开展了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的一个专项行动。
1: 对。
0: 那么这个专项行动是干嘛的呢？就是为我们这个毕业、就业、创业提供便捷档案的公共服务。那么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首先呢要关注到的是档案投递到哪里呢？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呢这个如果去向不同的话，档案的投递方向也是不同的。
0: 对。
1: 比如说到机关或者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话呢，档案呢会投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啊，这个是有、这有工作单位的啊。
0: 对，而且它这个是、刚才提到的是国有企业、或者是有定向招生就业的这种情况。
1: 嗯、是的，
0: 嗯，
1: 那到这个
0: 就是非公了，是吧？
1: 对对对、如果到非公的单位就业的话，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话呢，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
0: 嗯，
1: 那如果离校未就业的话呢，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投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
0: 对，
1: 也就是说有几个去向，第一个去向就是去你的这个
0: 定向单位或者就业单位，
1: 对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那如果到非公单位就业的话呢，你的档案呢是投递到的是户籍地或者是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人社局这边啊。那如果是留校的话呢，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可以去你的档案地的这个户籍地的这个人社局这边，或者是按规定在高校可以保留两年的时间啊。那如果两年内还没有转走的话呢，就会再次投递到你的户籍地了。
0: 户籍地了。那么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呢，以及经过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那么是可以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的档案的。那么刚才在这个抖音号当中跟我们互动的这个悄然改变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已经就业两年了，是吧？就是这个毕业两年之后，你的档案你说丢了，那不可能丢啊，
1: 是是是，
0: 正常的人的档案是不可能丢的。
1: 哎、应该是在
0: 你不知道它的去向，
1: 对对对，
0: 你不知道它的去向而已啊。
1: 对对对，悄然改变说一定要回生源地进行确认。
0: 对
1: 啊, 对
0: 啊，你是确认了吗？悄然改变，
1: 确认了找不到吗？
0: 是确认了，应该是确认就找到了吧？正常情况之下肯定是回去的，
1: 他
0: 不可能会丢了。
1: 慢慢给你找啊。那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档案呢？
0: 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就给你提示。一下是不是？那目前的教育部门呢，已经建立了高校毕业生的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传递档案，毕业生呢可以遵循以下途径来进行查询。第一个呢就是到原就读高校的相关部门来进行咨询。第二个呢是国家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来进行查询。第三呢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查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毕业之后我们该去哪里去查询我们的档案，就是说丢了的或者找不着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啊。
1: 对，
0: 去哪儿找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有些就业单位了，但是我比如说我辞职了或者是我当时没有工作但是我再就业了，
1: 是
0: 吧？这个档案该怎么办呢？
1: 哎，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那在户籍地的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以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地所在地的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的一个档案服务管理机构啊，来进行保管啊。
0: 其实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们分不同的类型的单位。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当时说这个定向的单位是吧？非公的单位等等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如果说是你是流动人员，那么我们就放在我们的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之前也分享过，您的档案的保管，那么现在都是免费的啊，没有任何的费用所产生的。
1: 但是这个是需要你进行一个操作的。
0: 操作
1: 啊、对，所以说还是会影响到后面的工作，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档案处理好啊。
0: 当然了，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的档案的管理的问题呢，人社部呢也是有专项的一个行动。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您的这个档案该怎么处理，去哪儿找，去哪儿查，那如果说遇到再就业或者是我们辞职这个档案该怎么处理之外呢，此次的专项行动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或者是一些业务啊。比如说呢集中开展档案的政策的宣介，就是从6月中旬

0: 一直要到十月份，在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都会开展这个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啊。
1: 嗯，
0: 那么会集中的来进行政策的宣讲，就是简介介绍，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来全面的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
1: 哎，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稳妥的、规范的接收档案，以及提升档案的服务质效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持续推进省级的档案集中系统的建设，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建设好之后，可能我们更好的找到自己档案啊，还有加强档案的安全管理啊，这个就是以上我们今天分享的关于人事档案方面的消息，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朋友啊。
0: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人事档案的这个消息呢，我们还有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别的内容，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也是提到了哈，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档案当时我们这个就业了，是吧？各个县我们到哪儿去查？尤其是我们临汾的一些朋友，就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
1: 那这条，这个我们下个段再分享吧，因为已经
0: 要进广告了，
1: 广告的时间段啊。
0: 好，那么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来听听歌。
1: 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8: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8: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是关于像政务服务啊、民生服务啊、便民信息啊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的这个民生派节目内容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
9: 哎，那所以呢，这个时刻呢，我们接着上一轮咱们说啊，上轮咱们说到这个关于档案的问题啊。毕业之后档案去哪里呢？上轮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解释，那该怎样去查询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详尽的解释。那这个时间段
8: 要不要复一下盘？就是考验主持人记忆力的这个时候了、啊、
9: 复盘吗？
8: 对，
9: 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有几个去向是吧、就是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定向招生的话是到就业单位的，那如果到非公单位就业或灵活就业或者离校未就业的话呢，是投递是户籍地或者是

0: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管理机构啊，又或者是可以保留留校两年，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1: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呢，大家伙说，哎呦，我这个毕业了啊，我要到我们这个家乡来回来了，那我到哪里去查呢？我们临汾各地的这个分属机构都在哪里呢？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事情了，
0: 就是这个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档案投递的一个服务清单，是吧？我们该去哪里查呢？首先呢是这个临汾市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啊，这个地点呢是在这个中大街二号，就是我们这个人社局这边啊，这个临汾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
1: ，
0: 对，
1: 它这边呢有一个流动人员的这个档案科，因为这个人社局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细，
0: 是，
1: 就是科室呢非常密，很多人说我要办事儿的话，我到底该去哪个科室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科室给弄清楚了，人家就是流动人员档案科，要记清楚是流动人员档案科啊。
0: 哎，是的，
1: 这边有一个电话，大家也可以来打一下电话，7186950啊，就是您要想就是哎我没有工作，然后我想去查询我的档案的话，先到人社局，临汾市人社局先沟通一下。机构它都是有微公号的，
0: 对，
1: 我们可以来关注它的微公号，去后台查询一下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啊，然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这个方式找到，去打电话就行了啊。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这个我们社保卡的一些功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到啊。
1: 不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
0: 挂失不要用到，
1: 对，它要么就是挂失了，要么就是丢了，要么就是什么其他的功能，就是大家就是能够用什么呢？就是我们方便快捷的去使用我们这张卡。就可以了。
0: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还是与大家分享这样一条关键的信息，就是毕业后档案该
1: 转去哪里？
0: 对，转去哪里该怎么查啊？在这里还是再次与各位来进行分享一下。那可能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也在这个
1: 陆陆续续的，
0: 对，不断的换新，是不是啊？所以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啊。那这个档案确实很重要，对吧？包括我们微信的朋友们也是在一直在说，是吧？非常重要，一定要这个到生源地确认，对吧？那这个档案呢，是与个人发展和职称评定、社保待遇都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那我们的档案投递到哪里呢？再次分享一下，比如说如果您的工作毕业之后工作，如果到机关或者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如果到非公单位就业的话，或者是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话呢，档案转递到的是就业地的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那离校未就业的话呢，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档案的一个人事管理档案服务机构，或者是在高校可以暂时保存两年。
1: 对，
0: 这是选项。
1: 刚才呢，对，我们也分享了，就是我们在临汾市啊，各个县，比如说你要去哪里，大多部分的情况都是在
0: 当地人社局。
1: 人社局，对，然后它大多部分的科室都是在档案管理的这一块儿哈。那么我们很多这个毕业生说，哎，我毕业了，我去哪儿找到自己的档案呢？很多人不太留心这个事情，是吧？那么目前呢，这个教育部门呢，已经是建立了高校毕业生的去向的一个登记的具体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是非常的明确。我们高校按照毕业生填报的毕业的去向信息转递档案，可以通过好几个渠道，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就在原来就读的高校的相关部门去查就可以了。去学校啊，其实是一个最直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档案，
0: 对，它是寄出的，
1: 对，另外呢，就是可以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政务服务平台。
0: 对，那或者呢，就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就是说几个方向。第一呢，就是在原就读单位，就是学校。
1: 学校。
0: 第二个呢，就是网上来查。第三个就是到当地人社部门再次查询，对吧？
1: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像刚才这个抖音上很多人说，哎，这个找不到了的，
0: 对，
1: 或者是这个丢了的，那不可能丢啊，就是你可能是找不到它而已啊。
0: 对对对对对啊。那还有呢，就是再次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最近呢，也是人社部门也是在六月中旬至十月呢，开展了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递接收服务的专项行动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具体来了解一下，对吧？
1: 对对，这个行动当中会给大家 家做一些档案政策的这个宣介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政策的宣介去了解一下档案具体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关于您的档案的一些问题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那么留言之后，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也会详细的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0: 是的，是的。那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来行驶哈，因为就是咱们市区有很多的路段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改变啊。对，在这里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呢。

0: 再来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发现，在7月10号开始呢，长兴中街与贡院西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南北方向啊，采取了一个左转右置的交通组织措施啊，大家呢经过这边一定要时常关注一下啊。
1: 对，
0: 提前，因为到每个路口提前它那个右边都有一个大牌嘛，是吧，那是显示我们这个路口的规划啊，
1: 它标线其实也是做了改变的，
0: 是是，你包括其实柯伟巷这边其实它改了很久了啊，但是今天早晨我走这边的时候，家人还是说，哎，你是不是走错道了？
1: 啊，就按照这个记忆啊，
0: 哎，我说不是，他就是在右边这边啊，对，他可能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就是要在左转就要的靠左啊，已经改了很久了。
1: 对，这个信息呢，我们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广告，那么在下一个广告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总体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临汾市区有。

0: 老东早上好，哎，还认识我们，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看来一看就是老朋友啊，
0: 哎，
1: 你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在两个号同时开播的时候，就是每个号上的人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推荐的朋友也不一样，
1: 对，推荐的朋友也不一样啊，
0: 对，
1: 不管是哪个渠道来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对，欢迎我们的咫尺天涯赞了直播，欢迎啊，
1: 感谢大家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时间段我们会主持人的麦会临时闭麦，然后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待会儿见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切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6: 大家好，我是浩东。
3: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上个时间段的这个最后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贡院西街还有长兴中街这边的左转右置的这个事儿哈。
6: 对，
3: 其实左转右置是个啥呢，很多人应该也熟悉，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要左转，好像应该是在最左侧的车道去左转，
6: 习惯对吧，
3: 但是右置了之后呢，就是把左转的车道放到了最右边，
6: 对，
3: 就是这么一个解释啊。
6: 对对，所以说很多老司机呢容易按照固有的习惯来行驶，一不小心就会走错道啊，比如说还有违章压线呀，容易引发一些事故啊，对，造成路口的拥堵，所以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呢要先关注一下路面的指引是吧，
3: 对，
6: 分道哪个道是什么，然后再根据这个路况来行驶了。
3: 一定要看清楚路面的一个状况是吧。
6: 对对对啊。
3: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在我们临汾市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长兴中街和贡院西街的交叉路口从7月10号新增了左转右置之外呢，
6: 是的，
3: 还有其他的五六条街道它都是有左转右置的一个情况的、啊、
6: 对，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啊。首先呢是长兴中街上面是有三个路口，第一个呢就是在贡院西街交叉路口这边，还有呢就是在五一路的交叉路口，
3: 对，
6: 这个是左转右置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呢就是长兴中街和西兆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在这个御景水城这边啊，是左转右置的。
3: 左转右置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浩东也提到了啊，是在向阳路和科尾巷的交叉路口这边，
6: 这个是东西向，
3: 对，这个也是左转右置的一个情况啊。
6: 是是，还有向阳路和财神楼北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啊。就是在这个这两个路口应该是一个路口是吧，啊，一个是东向西，一个西向东。
3: 西向东、
6: 对。
3: 解放路和财神楼北街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是左转右置的情况。
6: 对，这个呢是这个今年才更改的。
3: 对。
6: 对，就是在这个升龙国际门口这边。
3: 另外一家单位也工作了多少年，它是要累计的啊，不是说
6: 加在一起。
3: 不是说哎我中间离职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单位，我从第一年开始算，那这个也不太行啊。
6: 对对对。那还有相关规定说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没有限定必须是同一个单位啊，所以因此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啊。
3: 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举的例子啊，我们是累计起来你的工作的时间来核算你的年休的时长的啊。
6: 对对对。
3: 那么那个年休假期间我们的工资要不要发，因为当时提了这个年休假它是要带薪的是吧。
6: 所以说这个工资怎么发呢，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呢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啊。那这个职工能否跨年休年假呢，这个也有相关的规定啊。那单位呢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这个职工的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呢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这个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安排啊。
3: 就是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单位基本上就是今年的年休假就是在今年休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嘛，就是还是在本年内休完。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

0: 己本年的这个年休假。
1: 对，
0: 那如果说是特别的一些岗位，他可能是需要，哎，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去休，那么我可以隔到这个下一年度啊，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单位确实因为工作的需要，比如说不能够安排职工去休年假的话，要经过这个职工本人的同意啊，
1: 嗯，
0: 就是经过人家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去休年休假，就是需要职工去同意。
1: 对，那其实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呢，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啊，年休假的一个工资报酬啊，就如果没有休的话啊，
0: 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要区分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我没有休，
1: 嗯，
0: 是我自愿不休。
1: 啊，还是因为工作，
0: 对，还是因为工作特殊的原因，
1: 嗯，
0: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休这个年假，
1: 嗯，
0: 这个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不一样。但是，目前为止我了解到的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休年休假的话，他是会给你年底发一笔钱的，
1: 嗯，啊，会有一些，
0: 嗯，
1: 啊，会有一些，
0: 三倍，比如说我是十天，就是三倍十天的工资，
1: 对， 对，嗯，对啊，你都十天了。
0: 比方说嘛，我还没有十天，我都工作十年了呀，是吧？这十天还是要有的。
1: 对，
0: 嗯，还有很多人会问，比如说我请了病假了，请了事假了，会不会影响到年休假的这个休假呢？
1: 是啊，那在这里大家分享一下，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职工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休假啊。第一呢，就是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比如老师是吧，
0: 嗯？
1: 还有职工呢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啊不扣工资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不可以，就不可以享受年休假了啊。
0: 对，
1: 还有就是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职工呢，累计病假2个月以上是可以不安排年休假的。
0: 对，
1: 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呢，累计病假3个月以上啊，就是可以不安排年休假。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呢，累计病假累积4个月以上啊，是可以不安排年休假的啊。
0: 嗯，就是说呢，在这个年度当中，你已经请了很长时间的假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年休假就没有办法安排了。
1: 对对对啊，那还有其他问题要与大家来分享和回复，就是离职时年休假没有休完怎么办呢？也有相关的规定啊，说用人单位呢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啊，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作薪酬，但折算后呢，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啊。
0: 就比如说我这个年休假，
1: 嗯，
0: 我有10天，但是我只休了5天，
1: 对，
0: 那么剩下的5天要折算成这个薪资，然后来算。
1: 嗯，
0: 比如说我休了5天半，
1: 嗯，
0: 那就只能折算后4天的了，那半天不再折算了，嗯，
1: 对，
0: 就是半天不算，就是主要是算整天的，嗯，啊。
1: 对，这个折算方法这样算的，就是当年度的这个已经工作天数除以365天，再乘以全年度应享受年休假天数啊，再减去当年已休天数。
0: 嗯，也很简单，
1: 是一个比例，
0: 就是，对，就是也很简单啊，
1: 嗯，
0: 加减一下。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职工呢依法享受的像探亲假呀，
1: 嗯，
0: 婚丧假呀，还有这个产假呀等等，
1: 嗯，
0: 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为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到这个年休假的这个假期，要注意了，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假，就哪怕是周六周日这种周末，
1: 嗯，
0: 哪怕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国庆中秋等等这些假日，还有比如说我休婚假产假，
1: 哎，
0: 嗯，和这个年休假它是不能够重复一起的。
1: 对对对，
0: 就各是各啊，
1: 嗯，
0: 就能够多休一些。
1: 不过现在已经很多老师嘛，是吧，
0: 嗯，
1: 都已经开始休这个寒假暑假，是吧，
0: 人家本身就有这个寒暑假，
1: 嗯，哎，寒暑假就挺羡慕老师这个工作的，其实有时候，啊，
0: 嗯，但是老师这个工作他其实就是周一到周五之内可能会更累一些，
1: 很辛苦是吧。
0: 对，你就想想自己家里一个两个的这个情况之下，是吧，都累成什么样，
1: 嗯，
0: 一个班里头50-60号人的这个情况之下，是吧，这个老师的压力也很大，确实需要寒暑假来放松一下，
1: 嗯，对，
0: 来给自己足够的动力，然后去继续下一个学期的工作哈。
1: 好，那这时呢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呢，最后来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哈，就是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的一个暑期，说到暑假是不是暑期的延迟开放的公告啊，就是结束的时间会延迟啊，也是为了方便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啊。那这个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呢有一些闭馆的调整啊，与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临汾市博物馆呢，这个开放的时间呢是从这个昨天7月14号开始到8月31号，暑期结束，早晨的9点至下午的6点是开馆的。那在 五点之后停止入馆，在六点呢是观众退场，还有提示要周一要闭馆啊。铁佛寺博物馆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单位旁边这边，对，然后呢也是从昨天7月14号开始到8月31号啊，这个开放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下午的6点，在6点呢是观众退场，周一闭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啊，这个就稍微远一些了，在这个7月14号，在昨天开始到8月31号期间呢，在这个早晨的9点开馆到下午的7点闭馆啊，在18点就是下午6点停止售票，在7点是观众退场，周一闭馆啊。这个孩子放暑假了，其实我觉得家长可以带他们去博物馆去感受一下，是吧？学习学习啊。
0: 而且呢，在这个暑假活动周期内呢，2026年中考、高考的考生凭着本人的有效考证啊，中考证，可以享受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免门票的福利，
1: 是的
0: 啊，就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这几个博物馆还都是挺有特色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像隔壁的这个铁佛寺博物馆呢，就是我当时是去过几次，因为就在隔壁也很近，它里面会有很多这种VR 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0: 还有很多
1: 门口有那个飞移的那种，
0: 对，也有飞移体验啊，也还是很有特色的，离咱们又很近，
1: 是
0: 吧？大家就可以进去看一看。丁村这边呢，因为是在古村落当中，它其实这种深入的感受会更加明显一些。
1: 是是，那当然，其实因为它在古村落当中，所以要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啊，这个人比较多啊。
0: 好，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晚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0: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7: 大家好，我是浩东。
6: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说，这两位主播是谁呀？就刚才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啊，仙仙和浩东。
7: 对对对啊哈，那来看一下，其实临汾随手拍，咱们也是反馈一些事情，对不对啊？
6: 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呢，主要是针对于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这个烦恼的事情啊，让您觉得犯难的事情啊等等，都会在这个环节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视频号当中这个大叔他说了啊，说这个锣鼓桥啊这边占道比较严重，他说电动车都走到这个第三个车道了。
7: 锣鼓桥占道比较严重，
6: 锣鼓桥是在哪个方向呢？
7: 对，或者哪个时段呢？
6: 对，哪个时段哪个方向，就是具体是比如说他是锣鼓桥是往东走还是哪个具体的位置啊，也可以来给我们简单的描述。

0: 描述和形容一下好不好？
1: 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最近反馈的事情啊。首先呢，就是在前段时间有朋友反馈在这个西华公馆小区的西南门这边呢，有一辆这个霸道车是长期占这个占道是吧，充当私人车位啊，遮挡小区地库入口驶向的视线，容易引发事故啊，存在安全隐患。那小区的居民呢多次劝阻均无效果，也是希望交管部门可以来进行一个管理。那接到反馈之后呢，市交管支队呢针对反馈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已经对该路段进行了整治，后续将持续加大该路段的巡查管控力度，防范同类违停问题反复出现。也感谢对于临汾交管工作的一个支持啊。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刚才拍来的这个照片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他停的这个位置还非常的微妙啊。
1: 对，
0: 他就停到人家正好就是停车，就是出来停车场出来的那个口上，是吧？
1: 对，
0: 就是拐出来这一点。他其实如果说车库里面有车往出出，然后一转弯的话，其实
1: 遮挡视线，对吧？
0: 就看不到前面的这个情况啊。
1: 是，
0: 就大家停车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车不要随便乱停，哪些地儿能停，哪些地儿不能停啊，一定要注意了。
1: 对。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在吉县一条这个正在反馈的问题啊。之前有朋友反馈到说，这个吉县新城这边的小广场啊，路面比较狭窄，长期存在果蔬小吃摊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私家车、三轮车呢与行人混行，道路严重拥堵，人车交织，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同时呢，这个也是阻碍了应急车辆的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及时的反馈和治理。确实看到还有这个占道的小车停在路边，是吧？
0: 是，这个照片当中也看到了，因为他这边本身就已经做了隔离了。
1: 对，
0: 他这个道当时做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石墩，是吧？
1: 对，人行道已经有隔离了。
0: 对，已经是做了这个隔离，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在这上头停。但是因为隔离和隔离之间它是有个距离，然后总是会有这些车凑着这个小空，然后就停上。
1: 对，那这件事情已经反馈到了吉县政府办啊，正在等待回复啊，这个我们也是持续关注啊，跟进。
0: 对，有最新的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啊。
1: 是的，
0: 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仁林苑27。他说这个小区呢，它地下的负一层停车场是车辆专用的通行停放空间。但是它不是说是我规划的它能干嘛，就是大家活动活动。它这儿主要是干嘛了呢？我们看到它这个照片当中，大家敲锣打鼓了吧？
1: 对，排练锣鼓啊。
0: 是，前两天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儿啊。他说地库本来它就是一个全封闭的，然后是一个硬质结构。那么大家在这儿敲锣打鼓的话，它这个噪音它会回声，那么回声呢放大之后穿透力非常强，它会不分时段的去进行这个扰民，严重影响到住户的休息呀、学习呀还有工作。他说同时呢，这个人群占据行车通道，也存在交通安全还有消防隐患，因为它这底下本来是停车的，那么你们在这儿活动，人家这个车肯定没法停了嘛。
1: 是的啊。然后呢
0: 物业也去劝了。
1: 对，根据反馈是这样的啊，就是针对反馈的话呢，这个地下车库的排练扰民的问题呢，这个小区呢也是核查后如下反馈。因为这个排练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9号的上午的10:30至11:30，排练呢是临时活动，因为室外温度比较高，所以才移步到室内啊，而且小区正在集中装修，暂无业主入住。才这个将地库选为活动场地这个结束之后呢，就解散了啊，
0: 对，
1: 按时结束的。
0: 当时那我们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也觉得很纳闷。那如果说是正常的一个车库的话，
1: 是
0: 确实挺扰民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经过沟通之后呢，人家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他不是说我天天在这儿排练，
1: 对，
0: 他可能就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排练的活动。也提到了说，当时排练呢是没有更加适合的场地，外面太热啊。然后正好这边入住率并不是很高，就可能入住的人不多。
1: 对，
0: 那么车辆通行的也不是很多，所以说临时选择了。那么之后排练之后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就没有再进行下一步的排练了。
1: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了，是吧？但是如果说有这种临时的活动的话，我建议物业可以在小区里贴一个公告。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他选地库这个也不是很合理，其实就是临时活动也不合理，其实啊。
0: 就是
1: 对，
0: 就是
1: 增加一些安全隐患。
0: 你不是他不是说没有车，他是车少啊，不是说没有车。但是任何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想让大家去理解，还是要告知提前告知。
1: 对，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正在办理中的一件事情啊，在曲沃县的曲沃县委家属院的这个老楼呢，目前呢是多家阳台的水泥边开裂啊，并有这个水泥块的一个掉落啊，希望有关部门呢可以来及时的这个进行管理。那目前呢这件事情已经反馈到曲沃县的政府办啊，会及时跟进和回复的。
0: 对，其实说到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那么它是没有这个维修基金的，
1: 对，
0: 没有维修基金。那如果说、
1: 对，
0: 如果说它已经存在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需要维修的部分的话，大多部分情况之下是需要业主委员会来组织大家自行来修复的。
1: 对对，比如说这个，你像老小区装电梯也是，就是大家
0: 自
1: 行
0: 对。
1: 对
0: 自行去这个集资啊，集资然后建，然后但是这个电梯它也是有产权的嘛，谁建，然后谁拥有产权，然后谁后期来进行管理，
1: 对
0: 啊，产生的费用维护的费用也是由住户自己来承担的啊，但是这个是需要有业主委员会然后来进行一个沟通，
1: 对，
0: 那么物业方可以来做协调，业主委员会来出面去做一下这个沟通，看看业主们的意见是什么，就
1: 是
0: 有问题大家一起来进行集资去修就可以了。
1: 对，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消息的反馈啊，这个已经开始已经治理结束了，这个是在市区的建设路路段这边呢是长期出现占道经营常态化的现象，车辆呢可能这个路行驶不太方便，对吧，有可能会压黄线，因为占道确实比较严重，车根本就过不去啊。那这种情况呢目前呢已经有反馈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这个三队呢也是安排辖区管理人员进行了现场的核实，并对该处的违规占道经营摊点进行了清理。那今后呢这个临汾市的城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也将加大巡查力度，安排专人值守这个来保障道路的畅通。这边呢目前呢是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畅通的通行啊，还是很好的啊。
0: 还是那个问题要持续是吧，
1: 对，
0: 还是要持续，因为前两天我过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
1: 常态化啊，
0: 还是要常态化的去管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摆摊如果说有便民摊点的话是最好的，
1: 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平阳北街原来是有便民摊点的，但是呢因为平阳北街这边正好正在修路嘛，
1: 是的，
0: 所以说没有便民摊点了，然后很多这个摆摊的可能会去找到这个建设路这边，但是这样也是不合理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这个摆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规范一下。
1: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回复消息啊，这前两天是咱俩上直播说这事儿吧，广宣街路口交通乱象啊，目前呢已经整治结束
0: 了，
1: 对
0: 对，
1: 因为之前提到的说因为在这个广宣街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路西边是吧，这个以前是有很多电动车来停放的，目前呢是清理非常的好啊，但是呢这个大家都停到路东边这边来了，路东边这边虽然它是有划线，但是呢已经超出了划线很多了啊。
0: 对。
1: 这个有朋友反馈说是这个自西向东左转或者是自东向西右转的可能很难驶入非机动车道了啊，因为占道比较严重。那目前呢根据市交管支队的一个反馈呢，说针对反映的广宣街路口的电动车一个乱停乱放的问题呢已经有所改善啊，该路段的人流量比较大啊，部分的群众呢随意停放非机动车道，挤占路口转弯空间，影响左转通行。现已安排执勤的民警也是加大该点位的一个巡查劝导，及时清理违停的电动车，同步宣传这个规范停车，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边呢是有划，其实是有划线，当然是要停在划线内的、啊。
0: 内的，就是它超出来的部分，不过现在它都已经拿这个标牌
1: 对
0: 都给标识住了，然后在划线的这个线的头上，有两个这个隔离墩是吧？然后也把这个线呢给它固定到这里了，
1: 对，
0: 大家就在这个固定的位置去停了，你不要停到人家这个隔离墩前面，
1: 是
0: 吧？
1: 而且我还看到了这边它是有这种标牌指示的，是吧？就是按规定停车的标牌指示啊，我们要遵从现场的一个交规啊来停放。
0: 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临汾随手拍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就是在之前的前一段时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以及问题的回复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稍微的休息上两分钟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这个让您觉得犯难烦恼的事情啊，在公屏上来可以来给我们这个刷一下啊。那如果说呢想参与我们这个环节的话，渠道非常多，您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在公屏上留言。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呢，在上半段已经关注了很多的内容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复盘 啊。那么这个复盘的内容呢，就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您的毕业之后档案的处理归属问题啊。
1: 是的啊，在这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毕业之后档案该去哪里呢？其实档案很重要，对吧？个人档案呢与个人发展、职称评定和社保待遇都息息相关啊。那近日呢，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是开展了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在这里呢还是要分享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档案转递到哪里呢？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就业去向不同，所以档案的转递去向也不同。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那个档案呢，要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话呢，档案要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的一个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那这个离校未就业的，根据本人的意愿呢，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省级的

0: 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可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档案。
1: 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档案要去哪儿是吧？我们从哪儿去找到自己的档案呢？
0: 对，
1: 也是有几个途径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原就读的高校相关的一些部门；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的这个平台是可以的。第三个渠道呢，就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就这三个渠道，大家都是可以来进行找到您的档案，查询到您的档案所在的。
0: 对，那辞职再就业或者是档案怎么办呢？根据这个所在的户籍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以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档案服务管理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地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是在当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
1: 嗯，这个就是如果说您辞职了或者在就业的话，这个档案具体该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之后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关于我们交通方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哪些路段有左转右转的这个事情。
0: 是的，
1: 长兴中街和这个贡院西街的这边它是有这个左转右转。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大家熟悉的向阳路和科伟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它是双向左转右转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五一路这边是吧？五一路就是秦蜀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和环城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也是左转右转的情况。
0: 对，以及在解放路财神楼北街交叉路口，就是在升龙国际门口这边以及在长兴中街西兆路交叉路口、御景水城十字路口，以及在五一路的和长兴中街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一个左转右转的情况出现的，大家不要走错啊。
1: 还有很多这个零散的一些政务方面的这个服务信息啊，也是有跟大家做分享。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两个大的主题啊，也是跟大家说完了。那么今天呢是7月15号，也是我们三伏天当中的初伏啊。
0: 是的，
1: 初伏今天有跟大家聊很多，比如说我今天一般呢都是这个进入到伏天吃点什么呀？有吃饺子的，然后还有这个喝点鸡汤的，然后喝羊汤的，什么什么都有啊！大家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推荐啊，去选择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
0: 其实我觉得作为北方人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头伏饺子比较合适咱们的口味是吧？
1: 就今天中午吃点饺子啊！
0: 哎呦，这个吃个饺子这个。热热闹闹的是吧？
1: 就
0: 挺好。
1: 再就点菜啊，
0: 就点菜。
1: 对，你吃饺子的时候会吃这种肉菜吗？
0: 我家好像一般不会。
1: 会吃点什么
0: 菜？你家比较丰富是吧？这样，我最多凉拌个拍黄瓜。
1: 会凉拌个菜什么的。
0: 对对对啊，你家是得配点卤肉这种是吗？
1: 也不是说配点，就是饺子它可能不是当那种大主食那种它可能就是和一道菜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就添一口的那种
0: 就是吃席那种。感觉
1: 是那样的，可能有俩菜，然后配饺子吃。
0: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蘸卤肉蘸饺子非常好吃的一个配料这个配比非常棒。
1: 我们直接跳到这里了吗？好，来结束一下。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嘛，是吧？就是最近研究出来的就是需要的食材呢有香油，生抽和醋。
1: 蚝油要吗？
0: 不要，还有蒜。蒜要非常多，就是
1: 蒜泥儿。
0: 对对，蒜泥非常多的蒜泥，然后先放到碗里，然后这个醋呢是一勺，生抽呢是得有
1: 半勺，
0: 不是，生抽得有3勺到4勺。
1: 生抽那么多，要比醋还要多吗？
0: 对，主要这个就是醋就是蘸借个味儿然后还有然后加上香油，香油呢和这个生抽的比例是一样的。然后搅拌，然后你就一直搅拌。为什么要放很多蒜呢？因为蒜它是自带粘性的，你知道吧？就是不要，千万不要拿水洗。然后它那个就很，它那个汤就越搅越稠。然后主要它这个蘸饺子一般蘸卤肉蘸个猪头肉呀，蘸个卤牛肉呀，超级棒就是因为那个，因为为什么醋少？我尝试过，醋多的话就抢味了醋少点非常好吃然后那个蒜呢，就是它有粘性嘛，还挂肉非常好吃
1: 好，虽然说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不到吃饭的时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呢？是因为说到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0: 对，
1: 这个今天中午要吃饺子了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个蘸料
0: 是
1: 太棒了
0: 对，我可以尝试一下对，尤其是蘸猪头肉这些非常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主播真的是太多元了
0: 最后的时间嘛是吧
1: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个平 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嗯、感谢听见临汾视频号，感谢听见临汾抖音号的平台的朋友，也非常感谢我们951这个广播线的朋友，还有889广播线的朋友们、啊。
0: 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后天，注意啊，我们会有专家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养生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记得锁定收听，每天早晨的8:30开始，我们继续分享。
1: 在。重复一下，明天上午是来自专医院的和儿童这个生长健康发育有关系的。
0: 对。
1: 那么星期五呢是临汾市中医医院的专家，然后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些事儿啊、
0: 好，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喽。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321一起走，
1: 开心方向盘，我们出发了。
0: 哎，你看我得321倒数一下，我就害怕我们这默契值蹭蹭往下掉、
1: 啊、往下降是吧。好嘞，今天我们又一次出发了。今天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很哇塞。
0: 对，
1: 说呢昨天晚上是下了一晚的这个降雨啊，
0: 嗯，
1: 就是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今天早上起来
0: 一阵一阵的、啊、
1: 对、
0: 哎、
1: 而且很凉爽、
0: 嗯、
1: 据说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8摄氏度。
0: 对，晴空万里，江主播咱们俩不在一个城市吗？
1: 嗯，
0: 你那里晴空万里，我这里怎么了，阴云密布嘛。
1: 对，就是我们不在一个时区不在一个就是区间。
0: 对，每次疫苗说啊，我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地方啊、
1: 嗯、
0: 那今天虽然说没有降雨啊，这个目前没有下雨，但是啊看到天色还是有些阴沉的感觉，可能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那这两天一直有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是的，没错。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从今天起呢我们将会正式进入到三伏天气，一年当中最热、温度最高、湿度最大、暑气气息最浓重的时间段就正式开启了、
0: 哎、对。
1: 那么今年啊这个三伏天气很特别，怎么说呢，
0: 超长待机
1: 40天。
0: 对，没错，要热40天啊。今天入伏，但是怎么说呢，今天就凉快了。
1: 嗯，
0: 前两天37、8度的高温天气啊，
1: 哎
0: 哎，这入伏之后反而凉快了。
1: 我们来，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三伏的时间表啊。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是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
1: 是，没错。
0: 有这样一个说法，张主播，这个不知道你们那当地流不流行啊？
1: 我们不是一个地儿的吗？我们不是山西临汾人吗？还有我们当地，
0: 对，
1: 我整哪儿去了？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哎，听过吗？
1: 三伏煎饼摊鸡蛋，
0: 哎，
1: 这个没有听过。头伏饺子，中伏面，这个听过。
0: 哎，
1: 因为这个面食啊，包括这个饺子，就是我们这山西人啊特别喜欢那种吃法。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吃饺子，下车就是吃面，等等等等。就是凡是一些节气啊，一些特殊日子，
0: 哎、
1: 我们几乎都离不开就
0: 是饺子
1: 和面食。
0: 春节吃饺子，
1: 嗯，
0: 正月15吃饺子，
1: 是的。
0: 哎，这个2月2龙抬头吃饺子，哎，还有春卷啊，这个。很多家庭也是吃饺子啊，
1: 是，
0: 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逢年过节，饺子都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必备的这个主食加这个菜肴啊。
1: 对，没错。老杨就来了，说主播中午好，说一说近期的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说哈、啊
0: 嗯、
1: 近期这个天气是以多雨为主，而且呢气温是比较低一些，但是进入到三伏天以来，我们这个短暂的凉快之后，马上将会迎来一些超高温的天气。
0: 哎，可能这个气温又会 有所升高啊。
1: 是的，没错。
0: 大家这个关注一下，近期暑气是我们这个出游的高峰时间段、
1: 嗯、
0: 想去往哪里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区域的信息。
1: 哎，
0: 高温高湿的天气要注意科学的防暑，比如说啊这高温时间段避免外出，是不是，哎，就要关注一下了。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阳光最强烈，大家要尽量的待在阴凉的这个空调环境当中，这个必须外出的时候注意戴这个宽檐的帽子、太阳镜，使用防晒霜，穿浅色宽松的透气的衣服。哎，我觉得这个我们江主播就保持的不错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做防晒的时候啊，很多男士有一些防晒羞耻症，因为我发现在出行时男士打伞的几乎没有，戴帽子的只有极个别啊。
0: 对，是
1: 想问一下，就是涂防晒霜的男士多不多呢？
0: 哎，就跟我来说哈，如果我让我涂防晒，那不如杀了我。
1: 就是那你对于这个面部的管理，就是一般洗脸的时候用不用一些洗面奶啊、洁面
0: 奶？哎，就仅仅是一块这个硫磺皂。
1: 硫磺皂，
0: 哎，再没有了。
1: 那得多粗多粗糙啊！
0: 对，你看我这皮肤其实还好啊，
1: 嗯、
0: 还挺光滑的，没有很粗糙啊。
1: 天生丽质哈，
0: 哎，对，
1: 就带一个这个底子。
0: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白里透红。就老有人说你是不是喝了？我并没有啊，就是。嗯，天生就是这样的肤色啊，是吧？
1: 哎，是的，没错。嗯，也是关注到啊，你说到这个夏天防晒，就是你说防晒霜你肯定是不涂的，
0: 嗯，
1: 那伞我也没见过你打，帽子你也不戴，那你的防晒措施，眼镜戴不戴？这样
0: 也没有眼镜啊，纯晒着啊。
1: 那、嗯、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越晒越糙呢？
0: 主打一个这个接受大自然的熏陶洗礼啊，就是我就这些防晒我基本上都没有啊，
1: 就没有，
0: 因为我觉得涂一层这个防晒的话，就是有这个现在有喷雾啊，
1: 对，
0: 或者有这个防晒霜抹在脸上，总觉得这个不太舒服，因为平时出汗是比较多的。那当然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做好防晒也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年过30到了而立之年之后，会发现哎防晒确实 要得做好了，这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防暑防晒的妙招，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个防晒啊，比如说这个打伞啊涂防晒这样的羞耻症，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好好的照顾自己，小心中暑，小心晒伤啊。
1: 是的，没错啊。那么说到这个防晒，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合理的改善这个高温环境啊。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可以使用像风扇啊、空调啊。那么空调一般的温度，我们建议大家设置在26度左右。
0: 对，
1: 像我们这个直播间就空间比较大哈，这空调又比较小，我们一般设置在22度左右，其实不是很健康。
0: 对对对，
1: 尽量的保持在24到26度。
0: 对对对，
1: 这样其实室内和室外的温差不是很大。
0: 没错，就是不要将儿童和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啊，即使开着车窗。车内温度仍然快速上升到50度左右，停车的时候使用这个遮阳帘儿，上车前先开窗通风降温。哎，每到夏天总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
1: 哎
0: 就是把孩子留在车里了，然后消防员紧急出动破窗救人啊，
1: 是非常的不合理，也很危险哈。Solo 说到说一块这一次就搞定了，我懂一个一块香皂就搞定了哈，防晒不存在的，男人要有男人的样，你看看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其实我们人类是怎么变老的，就是紫外线被你晒，然后皮肤开始松弛，
0: 但是怎么说呢，
1: 长皱纹变老。
0: 大家觉得我老吗？
1: 你不是还没到年纪吗？
0: 对，你已经就是而立之年，过了30啊，就是男人过了30，就像江主播说的啊，男人的花期很短，是吧？
1: 对呀、
0: 哎，过了30，好像花期就已经快过了啊。
1: 难道不是25就没了吗？就是18到25是男人花期。
0: 好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就到了一定年龄啊，还是适时的适当做一些这个防暑的防晒的工作，不要过度就可以，不要把自己抹得那么白，是不是？因为有些防晒当中好像是自带这个美白
1: 的，
0: 哎。
1: 对，
0: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看一看，男生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做防晒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可以有一些变化。那么其实到了这个高温天气里，也是建议大家有一些运动习惯的朋友可以放在每天早晨起来，
0: 对，换一个时间，
1: 对，不是很晒的时候，比如说这个8点之前啊，或者说在9点之前，6点到9点之间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傍晚太阳落下去之后，比如说8点往后啊，也是比较适合去运动。那你如果一大早10点多或者下午4、5点钟那跑步大概率可能会中暑了。
0: 哎，没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调整一下自己时间哈。入伏之后，有些朋友爱打篮球，我就经常可以看到在这个师大后面这个原来操场上，篮球场上每天都会有这个小伙子啊在蹦蹦跳跳打篮球啊，我就很羡慕人家这个就体质啊，这么热的天气，大概中午是3点钟左右，哎，就是路过就会发现有小朋友在打篮球。虽然说有这个树荫，但是啊，进入到这个暑伏天气之后，也会发现，这个湿度比较大，就显得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大家如果有这个爱好的话，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时间了。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
0: 对。
1: 那么到了夏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补充水分。
0: 哎。
1: 因为其实我日常习惯，我不是一个很爱喝水的人，但是到了夏天呢，我这个喝水量呢比往常会多一点。一般像我们就说这个矿泉水一小瓶可能就是550毫升左右。
0: 对。
1: 想问一下，就是齐的主播，你日常就是除了夏季之外，一般是喝几瓶呢？
0: 我一般就是。我贯彻这个8杯水理念，贯彻的还是比较这个有这个科学的规划的啊。我每天就是要喝大量的水啊。大家同事都见我啊，我每天提个这个大玻璃，对，2000，我专门买的这个2000毫升的，就2升的这个大杯子啊，每天带这么一大杯子水，咕咚咕咚喝完再回家。
1: 就是基本上，你说2000毫升的话，
0: 对，就2升、
1: 这个。我们这个小水瓶500毫升的话，可能大概
0: 4瓶，对。
1: 那你真的是，你一上午比我一天喝的量都多，
0: 哎，
1: 因为我夏天真的是喝水比较多。我那天就是估算了一下，我们用这个550毫升的这个矿泉水来计算的话，我一天可以喝1.5瓶，这个是夏天很热的时候。我如果在冬天的话，我觉得我一天就是一天啊，从早到晚可能只能喝那么半瓶水。
0: 对，冬天就是烧水啊，需要烧一下，夏天更方便。开盖即饮啊。
1: 一心安家长说来喽来喽，欢迎
0: 这位老朋友啊。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进入到这个伏天以后，不要等到你口渴了之后再喝水啊。就日常生活当中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可以用这个淡盐水啊、电解质饮料啊，或者说椰子水啊、绿豆汤等等天然这个解暑 属的饮品，避免饮用酒精、咖啡、浓茶、高糖饮料等等，可乐、果汁等高糖饮料可能会加重你脱水的一个感觉啊。
1: 对，你看你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个科学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像一般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就还很喜欢喝这个凉饮，就饮料之类的，
0: 比
1: 如说可乐呀、雪碧呀、健力宝等等，就觉得喝完之后好爽。
0: 对，
1: 但其实你发现啊，特别渴特别热的时候喝这种饮料反而容易引起脱水，而是要喝这个自来水呀、矿泉水呀、纯净水这些水去解暑啊。
0: 江主播刚刚说他不怎么喝水啊，但是人家江主播一天要吃四根冰棍呢，
1: 那只是偶尔的某一天。
0: 我突然就想起昨天这个梗了哈。有朋友就说啥家庭啊，一天吃四根冰棍啊。
1: 就那一天太热了，而且那一天就是几乎是没有怎么动的，如果忙起来的话估计也顾不上，就那一天正好是休息了一天嘛。
0: 对，
1: 就从早到晚就觉得热了之后就吃一根。
0: 哎，来一根。我觉得这个折服我的，从这么多年来我吃这个冰棍一直折服我的，一个是苦咖啡，
1: 苦咖啡，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绿色心情。
1: 绿色心情，
0: 对，这两个我就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我再去挑更多的呀，再去挑这个其他的口味的呀，这两个一定是在这个选购框子里的啊。
1: 就是你喜欢这些，你要问我的话，我可能从小吃到大的就是那个奶砖，现在可能不叫这个奶砖了，就是以前从小它是叫奶砖，后来改了一些名字，改了包装，就是它是一个纸盒子，然后里边呢可能会说一些就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奶黄色呀、奶白色呀这样的一些变化，然后给你一个小木头勺子奶砖，还是很好吃。
0: 对，
1: 后来一种吃法就是叫三明治，外头是有这个蛋皮儿的，中间还是这个奶砖包裹着。
0: 哎，这个奶砖也是当年属于高端系列啊，你像我们零花钱只有一块两块的好像都舍不得买啊。哎，这个奶砖，哎，是吧，
1: 在我这拉一把踩我一把，捧自己一把踩我一把。
0: 你吃的奶砖，我吃的是绿色心情，我们当时一块钱就买个绿色心情，后来涨价成两块了啊。那奶砖好像一直就挺贵的啊，就是其实奶里头这个奶油含量，或者说这个奶制品的含量会多一些，
1: 对，
0: 所以这口感会比较这个细腻一些，所以它这个价格就稍微会贵一些啊。
1: 是，那么其实到了现在啊，我们在买雪糕的时候，就在一些景区发现有很多是雪糕刺客，动不动可能就是8块，
0: 哎，10块，还有甚至要20-30块的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到了夏天，你要去买雪糕，或者尤其在一些陌生的景点去买雪糕的时候，在拿起这个雪糕的时候问一下老板，这个多少钱呀？
0: 哎，对，
1: 如果这个价格你能接受 ，OK， 带走；如果不能接受，放下。
0: 大家有没有这个问价格的这个羞耻症啊？就也是想问一下这个评论区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问价格的羞耻症？我以前啊，买东西我从来不问价格。
1: 哎，
0: 我就一直觉得哈，你要问价格，你也是要买的呀。
1: 不是呀，问完之后我再决定买不买呀。
0: 就是你比如说要西红柿、黄瓜之类的，你不问价格也是要买的呀。然后我妈妈就有个习惯，就是要问价，货比三家。就买两根黄瓜，她还要跑三家店啊。可能第一家最便宜，她问了一圈回来还去第一家。
1: 那也行。
0: 我就觉得很麻烦，是吧？我一般就不问价格，直到哈，我被这个有几次被刺客整治以后，被刺到以后，我就乖乖的开始问价格了。我说老板，这个多少钱呀？哎，再考虑一下买不买。有一次买的这个叫什么是忘了，是炸鸡还是什么啊？也没有问价格，最后好像就这么几块撑下来就20多块钱。我说好贵呀、啊。但是已经撑了，你又不好意思给他放下，你说又不能说不要。
1: 可以不要的。
0: 我又默默拿走了。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苛责自己，善待别人啊。
1: 你看，我想到一个主意，就是下一次，比如说你称了一些高价的水果哈，比如称完之后，你假如买了榴莲，你可能预想的是70块钱左右，结果称完之后发现180，是不是超了你的预知？
0: 对。
1: 然后你说，哎呀，有点贵。老板说，哎呀，这不贵啊，这榴莲好。老板说不贵。不贵，你要，你拿着。
0: 好吧，你这个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

0: 喝走啊？
1: 对，就
0: 是
1: 我觉得贵就是贵呀、啊，我觉得贵就是贵，你说贵不贵那是你的
0: 想法。对，大家有没有这个问价格的羞耻症啊、嗯？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先问价格还是直接买上就走啊？我还被这个苹果刺客刺过一次啊！
1: 苹果刺客是有多刺？
0: 我就觉得这个水果店嘛，卖苹果，它最多10块钱三斤，是不是、啊？哎，3块钱一斤，
1: 对，
0: 4块钱一斤，哎，顶多5块钱一斤。
1: 哎，对，差不多。
0: 哎，是吧？就顶到天这个价格，对吧？嗯、你苹果它能卖多贵呀、
1: 啊？是啊，
0: 我称了4个苹果大概啊，
1: 那
0: 称下来快30块钱了，我的天哪！
1: 4个30块钱，
0: 对，我就觉得
1: 一个将近8块了、
0: 啊。对，从那以后就开始老老实实问价格了，
1: 好
0: 先看一下再问价格啊、嗯。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刺客？就是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遇到过刺客？其实买衣服就还好，
0: 嗯，对。
1: 一般你去了一个店里，
0: 是明码标价的，
1: 标价
0: 对，
1: 就是你不问价格，老板也会先说，哎，你大概想挑个什么价位的？这个多少钱啊？等等，心里有数。其实为什么我觉得网购能够流行起来啊？对于很多爱人来说，就特别特别喜欢网购，
0: 是对。
1: 不用搞价，就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是你想货比三家，咔咔咔一翻，马上在一秒钟之内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价位。
0: 嗯，对，还可以搜同款，是吧？刚刚有朋友询问我们这个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白天全是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3度、嗯。虽然说有下雨，这个温度也没有很低哈。
1: 是的。
0: 关注到这个15号夜间到16号的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有这个降雨的。
1: 是，你看今天、明天都有可能下雨。
0: 后天哈、嗯、也是有雨啊。
1: 对。
0: 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24到29度、嗯、你看下过雨之后这个温度就慢慢下来了啊。
1: 对，你看最高温度如果29度的话就比较凉快了哈，很适合我们去出行了。
0: 哎，
1: 好嘞，也欢迎各位新浪朋友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了。今天天气有点阴，那么必须来一首我的主题曲了、
0: 嗯、
1: 来自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阴天》送给各位。

0: 首好听歌曲翻唱版本的阴天，男生版本我觉得相较于女生版本来说就是更有这个沉浸感，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声音很舒服，
0: 对，就更有沉浸其中的感觉，但是还是原唱厉害啊。
1: 对，原唱之所以能红啊，那肯定是有道理的。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天气啊，最近这个雷暴天气多发，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们都知道新能源车辆啊，
0: 哎，这个我们答案告让大家来说哈。
1: 对对对，我们来互动一波。
0: 对，屏幕前的新能源车主们，你们打雷下雨的时候给车充电吗？
1: 对，就是我们说一般有，如果你有地库的话，有车库的话，可能还比较 OK。
0: 哎，对。
1: 但如果说你的车辆是在小区这个外部停车位上去停放着，在这个雷暴天气，
0: 对对对对，
1: 大风大雨的天气，你们会选择给自己的新能源车辆
0: 充电吗？再或者说你没有车库啊，就是外头有一个大棚子，
1: 对对对，
0: 就充电桩的位置，你下这雨打雷的时候，你会给你的这个新能源车充电吗？我觉得很多人都选择啊，我们等一等再充啊，是不是？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会充电吗？会还是不会？
0: 各位，我们收音机前还有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新能源车主们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哈。在打雷下雨的时候，你们会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吗？哎，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啊。
1: 对，因为近期其实我们这个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很多新能源车主就会担忧这个户外充电可能会存在安全的风险。
0: 对的。
1: 那么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对，对此呢，消防人员也建议啊，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的雷电呀、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的充电。哎，最好是暂停户外的充电了，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相关的充电的操作。你看现在新能源车比较多一些啊，我们想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就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打雷下雨的这样的天气，大家就暂停一下，可能会对你的车有影响。
1: 是，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可以来关注到啊，雷电产生的这个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会诱发内部的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给这个电动车去充电。而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强防水设计啊，但是暴雨天若是充电区积水的话，积水深度一旦超过底盘电池组，可能就要影响你的电池了。
0: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就是涉水通行的话，已经影响，已经淹没到这个电池的位置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就要小心一下，因为水和电好像两个人就从小就不太在一块，就不合适啊。
1: 是啊，水电是不相容的。
0: 对，从他俩出现就不合适啊。对，千万不要强行给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下雨天，特别是潮湿状态下充电，还是很危险的啊。对，这个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的时段来充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说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这个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之后，然后再进行这个充电这样的操作啊。
1: 是的，没错。比如说日常的充电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要干燥和清洁，那么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而车主呢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是不要啊关窗然后打开空调去在车里休息。
0: 没错，
1: 因为电池一旦是热失控啊，从冒烟到明火仅仅是数十秒啊，危险是迫在眉睫，要时刻关注到这个车辆的一个充电的状态。
0: 对，那雷雨天气行车尤其是在高速上要注意，千万不要轻易下车，如果遇到雷电击中你的汽车，电流会经过车身表面传流到地面，在车内反而是更安全的。哎，我想起了这个物理知识啊，法拉第笼。
1: 哎，
0: 人在这个里面是安全的。
1: 对，
0: 一旦碰到啊，就有问题了。这是因为车身这个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带来的这种影响。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高地上，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我之前也刷这个。

0: 短视频看到啊，就是雷暴天气当中是国外的一个这个车主啊，
1: 嗯，
0: 这道闪电就正好击中他的车辆了，
1: 哇，那太危险了，
0: 对，就是很可怕的感觉，然后他在车里安然无恙啊，
1: 嗯，所以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安全意识，
0: 对，
1: 要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安全的，学会有效的避险，
0: 对，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3: 一起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快乐驾驶在回家路上啊、哎、有朋友这个时间段应该也陆续走在回家路上了啊、
4: 嗯、
3: 是吧，
4: 是的、嗯、你看我们的这个悠悠汤圆说到啊，这是官方的吗？
3: 哎没错，
4: 是
3: 我们是官方平台、啊、
4: 我们这后头一共有4个大字，
3: 对，
4: 听
3: 见临汾，
4: 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
3: 没错，
4: 每天早上起来7:30开始直播，下午的7点收工，
3: 对，这个大家可以在全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嗯、
4: 是的，
3: 没有声音吗？刚刚广告时间段一个设备的调整、啊、
4: 刚刚有一个广告跳播，
3: 对对对，
4: 我们也是关注到，别闹了，小辉说广告时间如果突然来气儿了怎么办了，嗯，那你就出去呗，就是走出直播间是吧，这个是一个公共区域，多少有点注意点卫生，对不对？
3: 对、啊、好吧，就是张主播这个每次描述都很生动啊、嗯、
4: 就是大家
3: 生动又形象，
4: 大家能够听明白哈，
3: 对，
4: 对，就是我们不能影响他人，
3: 对，大家可以收听关注节目，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一定要在这个上方点个关注啊，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4: 是的没错，
3: 会有一些最新的信息分享给大家，也会有这个专业的一些解读啊，会有这个相关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全天内容还是都是比较丰富的啊，
4: 嗯，是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一些政策和法规，那么未来的5年里你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可能会有变化，
3: 对，
4: 你最关注哪一项，想问一下各位、
3: 我最关注的是假期啊
4: 难道不是收入吗？比如你现在月薪3000，然后给你翻到30000，
3: 哎，
4: 有没有感觉幸福感来了？
3: 没睡醒吧？
4: 你看啊，我想问一下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问一下各位，就是网友、各位听友，就是我们政策和法规有一些新的变化，未来5年，你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你最关注哪一项？可以来互动一下吗？
3: 对，我觉得今天江主没睡醒啊、嗯、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在今天早上发布的这个信息啊，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文件提出、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5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会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啊。
4: 首先来说房子，
3: 对，住房的问题，
4: 这个房子就是更 好的去保障大家这个买房的一个需求啊，规范发展房屋的一个租赁市场，然后实施房屋品质的一个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3: 对，还有这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4: 这个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显而易见
3: 了，在
4: 我们居住一些老小区里会有一些路面的硬化呀，房屋的加固保温层啊等等等等，包括墙面漆颜色的一个变化。
3: 是的，拓展物业服务内容，还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4: 你看，其实我们可以展开说很多很多内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房子你会期待哪些变化，是希望一些老旧小区加一些软件硬件的一些装配啊改造啊，包括加装电梯绿化等等，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包括在我们这个身边，你就是房子车子收入还有假期，你最关注哪一项呢？
3: 我们开心发展盘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汽车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啊、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这个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幺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还有就是形成支撑超过一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充电桩公共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
4: 对，我们来展开说一说吧。这个九幺不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是那么的近。你像在北京这个地方啊，你买车的话可能需要去摇号，
3: 对，要摇号，
4: 像买房子一样，就是不仅要看实力，你得经济到位，其次还要看点运气，看摇号到底能不能摇上。
3: 是的。
4: 比如说你去一些学区房的时候，你要关注这个摇号啊。那么在买车方面可能有些限制，但是在我们城市其实还好啊，就是大家只要想去买房基本上都可以去买到，而且这个汽车也是不需要摇号的，比较方便。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充电的能力，像现在呢在全国范围内建成的充电基础设施是有4000万个。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电动车每年这个购买数量都在上升啊，
3: 对对对，
4: 也是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充电需求。
3: 哎，
4: 那么也是预计计划呢要形成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这个服务能力。
3: 对，
4: 那想一亿的话大概就是13到14个这个车有一个充电桩的这样的车位，还是不错的。其实
3: 对，就是充电会更方便一些，等待的时间会短一些啊。再有就是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这个二手车的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级房车露营等汽车这个后市场消费。我觉得
4: 说到这个就有话说了，
3: 对这个房车露营啊，
4: 对
3: 这方面可能会更多有更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啊。
4: 二手车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做一些二手车的一些这样的推介啊介绍，包括后续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开通一个汽车板块，每天大约有30分钟和各位去聊聊汽车。那么说到二手车的话，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买这个二手车。像以前啊很多朋友能够接受买这个二手汽车，就是燃油车，但现在新能源车开始越来越多，在我们的一些二手车市场里新能源车也开始流通了，各位能不能接受买二手车呢？比如说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品牌的一些青睐，你会青睐日系车呀国产车呀还是欧美系列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
3: 目前各大这个汽车厂商都已经开始这个往这个电动汽车领域来靠近了、啊、
4: 对，没错没错，
3: 奥迪也有这个新能源的了，别克也有啊，
4: 对，
3: 这个丰田也有啊，是吧？
4: 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其实很多车企啊都开始走这个新能源加燃油车这样的一个路线了。
3: 对，
4: 包括一些赛事的这个车辆都很关注到它经过改装之后有大的一些这样的颜色啊形状的改变，包括一些我们说到这个房车，大家去露营的时候开的这个房车，当然这个开房车它要的这个驾驶本和我们这个 CE 驾本是不一样的，
3: 对，
4: 所以说我们要先考到这个相关的驾驶本，再去驾驶相关的房车类型。
3: 对，还有就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这个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看关于汽车方面，我觉得这个政策就占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多的啊。
4: 对，他说到其实说到这个汽车流通啊，包括二手车一些等等啊，我们也会关注到其实更需的一些就是信息的完善啊尝试啊变革。如果之前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顾虑啊纠结，其实慢慢的会发现它也

0: 越来越有一些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去实施了，包括建立一些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最近其实我在我们市区就看到很多的一些改装车辆啊，包括一些小轿车啊，还有一些摩托车的改装，那么其实也是关注到改装也是有严格的硬性的标准和要求的。
1: 对，是的，没错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不是说我想把车弄成什么色儿它就是什么色儿啊，
0: 对，
1: 要去备案的，要去这个有像办理一些相关手续的，不是说我们想改就能改的。昨天我看到一辆车啊，就是两个后视镜是粉色的，车标是粉色的，哎，我觉得还是挺有个性的啊。
0: 对，其实就是韩寒和其实每个人的个性一样，就是颜色啊，包括外观，就展现的是他的一个性格。有的人可能就中规中矩，买回来什么样，一般不做大幅的改动。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追求这种炫酷感啊，个性感，一定要把车身加装一些自己喜欢的装饰品啊，做一些颜色外观的改变，更加有自己的这个态度在里边。
1: 对，是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啊？或者说你对这个车辆，哎，你上车之后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个性化的调整？你比如说有些座椅的这个位置呀，还有车上的一些这个设置啊，是吧？哎，每个人的调整不一样。你看有朋友不愿意借车啊，为什么呢？借出去之后我的设置被调整了，
0: 对，
1: 我会很难受的啊。
0: 是，就是一般这个车大家不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出去之后一旦有一些剐蹭呀，有些小事故呀，
1: 对，
0: 等等，这个就是影响朋友之间感情，
1: 是
0: 吧？
1: 没错
0: 啊，我们就尽量的，就是我们也做一个有边界感的成年人，尽量不要去借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这个车辆。如果你实在需要车辆的话，可以到当地租车，如果还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打车啊，尽量不要去借车。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当中，到了新的一些月份，我们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四项当中你最期待哪一项的变化，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你最关注哪些方面的变化，或者说你期待哪些变化，都可以来聊一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翻唱版本的《为爱痴狂》。想问问大家，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呀？
1: 那必须很简单吗？So easy， 奶茶刘若英啊！
0: 想问问大家哈，你看你就把答案说了，
1: 我不是大家之一吗？把我孤立了是不是？搞孤立？
0: 对，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啊。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哎，小时候我就听这首歌呀，觉得很有味道，很有感觉啊。
1: 对，刚才说到这个房子、车子、收入、假期，你最关注哪一项呢？我们的老朋友米莉姐就说的，最期待房价呱呱的往下降，那样就能够攒钱快一点，能下手一套房子。在这边买一套房子最少要100万块，哎，在临汾也差不多其实啊。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在这个关注的点还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啊。想问问这个米莉姐，海南今天入伏了，海南这边吃什么呀？
1: 对，天气热不热？然后他说到啊，这买房子首付要20%，加上各种各样杂杂的税，也差不多得达到23%了。那确实现在首付也是不小的一笔款项，所以说要先攒首付啊，我们经常说。
0: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分享啊，扩大消费15规划，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汽车方面的。我看到有一条哈，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等这个露营营地。哎呦，我看到这条，我就有这种想去学这个车本啊，就是购置一辆车的这个想法了。
1: 对，就是房车啊，它其实是一个不太寻常的车，因为一般家庭不买房车，首先它占很大，占地方，你放在这院里，放在车库里，它也很不合适，它很高，未必进得去哈。就是它房车不是日常能够使用的一个项目，就是可能在假期用的比较多一点。各位有没有就是开这个房车的经历？你看老猫说他有房车，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他这个房车一般不用的情况下，他是怎么
0: 在哪放着、啊？
1: 就放着吗？
0: 放哪儿？放哪儿也占地方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房车的一些旅途的经历，包括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住房车的话，我想问问这个房车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0: 对，赶快分享一下哈、啊，就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关于这方面的关注的问题？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收入方面的啊，
1: 这个就是我在乎的。
0: 对，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1: 是的，你看多劳多得我们都很清楚哈，技高者多得，比如说你看干同一项工作，你会的比他多，有没有可能你拿的比他多呢？
0: 技高者还有创新者，就是我的这个有很多点子啊，是吧？
1: 是，就是你的想法多呀， idea 多，容易去突破，有可能也会得到更多收入。
0: 对，还有就是完善劳动者的工资决定，还有合理增长支付保障的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加强税收、社会保障、移动支付等再分配的调节。再有啊，就是我关注的假期了啊，假期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假的这样一个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哎，我就觉得这一点就怎么说，就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啊。
1: 强制休假是吧？包括鼓励单位的职工啊，将带薪休年假和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什么叫弹性错峰休假？就不能到了关键时候，比如说春节了，
0: 哎，
1: 夸夸连着休啊。
0: 就是、大假期五一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错过这个
1: 休假
0: 时间点、啊。
1: 对，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单位能够正常的运转。其次就是你想想，都休假，这路上也堵啊，是不是？你去哪儿也堵车。还有就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我不建议山西，我不建议临汾。我们这个春天夏天已经很短了，
0: 一听就是有家里有孩子啊。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条件，什么家庭条件，就是假期已经很短了，春天秋天多美好啊，应该去学校学知识。
0: 哎，春秋假小时候

0: 不是你放过麦酱还记得吗？
1: 啊，就是我只放过一次。
0: 哎，我也是，我放过三次吧，大概就再也没有了啊。有这麦酱，我觉得春天可以让小朋友出去走一走啊，秋天也可以趁凉快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来观察大自然啊。现在小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室内待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的确的确是的。
0: 走出来看一看，走进大自然去，也是一种。对于我们这个学习的有益补充啊，是不是？
1: 嗯，看到老猫了，老猫说江漂亮今儿啥菜系？广东肠粉，肠粉得是加蓝色呀，那不得中毒呀？人家肠粉一般都是黄色系，好不好？
0: 对，肠粉这个白的里面放点这个绿色的生菜叶儿，加上这个肉馅儿，加上鸡蛋，加上玉米粒，然后这就是我最爱吃的肠粉搭配啊。
1: 好，关注到米里杰说，东北省那三边啊，三轮的农用车改成房车都有开过，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哇，天哪！到海南这边，很佩服这些大爷大妈们，
0: 对，
1: 这个是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的。
0: 哎，是的，它是农用。车这不可以这样做啊。
1: 然后他说到房车开到岭南和云南这个地区的话，本地人不太欢迎。
0: 可能是路上通行，这个这是不可以的啊，这个行为就是不可以的。
1: 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开到岭南和云南这个地区的话，本地人不是很欢迎呢？好嘞，感谢格局送出的小心心，谢谢你的支持，感谢格局。
0: 哎，你怎么信息比我快呢？
1: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谢格局又送出了小心心，谢谢格局。
0: 对，我们俩是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你的信息比我接受的快呢？
1: 不知道
0: 你加私家天线了吗？
1: 对，我可能这个信号用了这个6G，是不是？你是4G，我是5G。
0: 对，我2G啊，2G网。
1: 是2G网。我这边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对，
1: 今天我们抛了一个话题，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这个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那么这四样当中你最期待哪个改变呢？是房子、车子、收入还是假期？
0: 对，我们是分享的新华社的消息啊。那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互动的内容。刚刚米里杰说的一些地方啊，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个海南的省会是三亚，挣钱上三亚，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我就觉得是三亚啊。后来是海口啊，
1: 后来是海口。
0: 对，
1: 你看这个格局，
0: 科普一下知识。
1: 格局朋友虽然说送出了小心心，但是我们要来纠错。他说的是山东临汾，酒不错。
0: 撤回重说，
1: 我们
0: 是机会啊，
1: 山西。临汾，
0: 对，山西临汾，
1: 我们在山的西边，
0: 对，山西临汾，不是山东临汾，山西临汾，
1: 我们和山东是一山之隔，这个山叫，
0: 江主播说啊，
1: 太行山。
0: 太行山隔的不是河南吗？
1: 啊，隔的不是
0: 河
1: 北吗？
0: 河南河北是
1: 太行
0: 山隔着。
1: 那跟山东隔的什么山？
0: 具体要问一下豆包啊。
1: 也是这个山了，其实一样的哈，都是一座山隔着。
0: 格局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山西临汾，那格局你是哪儿的人啊？你这个 IP 是哪儿的？你肯定不是山东，也不是山西的。
0: 对。
1: 我猜你是陕西的。
0: 哎，我也猜你是陕西的啊，山河四省，唯独没有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是山河四省啊。对，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像我一样的误区啊？就是把一些城市误认为是人家的省会城市
1: 啊。
0: 想问一下这个江主播啊，河北的省会是哪儿啊？
1: 石家庄嘛，庄嘛。
0: 我当年有一个误区啊。
1: 你以为是哪儿的？
0: 我以为是这个，就是邯郸。
1: 啊，你以为河北
0: 邯郸，
1: 哎，
0: 对，就是想不到的地方啊。
1: 以前对这个河南，其实我有一个误区，河南这个省会不是郑州吗？但是我听这个开封听的比较多，听洛阳听的比较多。
0: 对，我以前觉得这个河南的省会是开封啊，
1: 对，就以为是开封或者洛阳，
0: 对，
1: 但
0: 后来
1: 发现
0: 郑州，
1: 人家是郑州，
0: 还有新郑啊，
1: 新郑是一个就是新的开发区哈。
0: 哎，郑州，哎，并不是开封
1: 啊。你看人家格局说了，他是内蒙大草原的
0: 哦。
1: 这个时候必须送他一首歌，蓝蓝的天空，
0: 绿绿的草原，那一夜，一定要这个加一个这个啊。这两天有首歌特别火啊，手拉手唱起歌，
1: 什么歌？
0: 锡林郭勒草原，就是我这两天听到一首歌曲啊。手拉手唱起歌，一个女生唱的。
1: 哎，我们一会儿可以来听一波哈。关注到这个格局说去三亚还不是去山西临汾的。哎呀，真是三亚这会儿很热，我跟你说，暴晒暴晒的。而山西临汾今天最高温度可能只有28、29度，而且有雨就很凉快。我们北方城市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下雨啊，这个天气就瞬间凉快了，热两天，凉快两天哈。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海南房车太多了，今儿高速路上都遇到了好几辆房车。那你是在哪儿呢，老毛？你不是在广西吗？后来去了厦门，这现在在哪儿呢？来报一下你的 IP 好不好？
0: 对，分享一下哈。格局说我们这边天空确实是蓝啊。你看艺术创作一定是有实体的，
1: 对，
0: 他有感受，他才能创作出来啊。
1: 是的，没错，
0: 不可能是凭空捏造出来，对不对？
1: 嗯。
0: 这首歌目前在这个听歌软件里还没有啊，在抖音大家可以搜一下， 手拉手唱起歌，就这么一个调调啊。
1: 嗯，
0: 然后就配上一段草原的风景，
1: 可以来找一波哈，
0: 哎，去找一波哈。
1: 是，蓝猫说目前呢就在河南省地界内，热得要死。对，河南真的很热，因为我在河南待过哈，我知道河南这个天气那是真的一个热，比我们山西要靠南。嗯，
0: 对，
1: 但是它也没有什么风，其实
0: 是的，
1: 就真的是干晒。
0: 这两天很多人都来大同避暑了啊，
1: 嗯，
0: 就是已经陆续抵达。我昨天也刷抖音看到的，
1: 嗯，
0: 很多人从这个远方到来这个大同的时候，
1: 嗯，
0: 会有这个表演的迎接，哇，这个礼遇是很高的 啊。
1: 嗯，
0: 就是迎接大家来这个城市，迎接大家来我们山西，确实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省份就特别适合避暑啊。
1: 嗯，是的，没错，在我们这山西的北边是比较凉快的。
0: 对，格局说啊，山西我去过运城、忻州、太原，
1: 啊，
0: 就没来过临汾。
1: 对，你看，哎，太原、忻州是很凉快的，运城啊，我们就不做解释了，它比较热一点，但是运城也很好。邀请你啊，回到山西，我们都说所有的旅行
0: 都是
1: 出
0: 发。到了临汾咱是
1: 回家，
0: 回
1: 山西哈。
0: 对，这个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
1: 是的，是的，
0: 欢迎回家啊。
1: 嗯，去外说啊，老猫可别回来，回来你们还得欠鸡蛋羊狮子面。
0: 哎，就是多费了，以前你看积分不领清零啊，
1: 就压根没有欠过。
0: 都已经7月15号了，就是积分不领清零了，已经
1: 不正啊，没欠过，我没欠过哈。
0: 哎，
1: 嗯，我们关注到米里杰说山西临汾是一个好地方，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我在临汾爱着你，是这首歌吗？
1: 就有一个地好地方那首歌，
0: 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是人家另外的地方的民歌。你怎么了？哎，
1: 有什么一个好地方？
0: 人说山西，这是那首歌吗？好风光，
1: 嗯，差不多吧，哎，这个意思。
0: 就是有首歌家主播一说哈，我也想不起来他说的是哪首歌啊。
1: 就是我一唱就是他更忘了。
0: 对，
1: 关注到米里杰说在三亚30度到33度，这样吧，大海是碧蓝碧蓝的，泡在海水里面，嗯，多舒服呀。
0: 对，有很多的海湾，
1: 嗯，
0: 然后这个颜色都不一样，有深蓝色的，有浅蓝色的，我都在这个视频里看到的，就是很梦想式的地方啊。
1: 嗯，
0: 小时候就做梦想去海南，想去三亚，
1: 嗯，
0: 我就误以为这个三亚是海南的这个省会城市，啊，
1: 省会城市，后来发现。
0: 对，把这个话题来给大家吧，你都认为哪些这个曾经错误的认为这个城市是某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啊？
1: 我必须说一个，
0: 嗯，
1: 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很向往的一个大学就是厦门大学。
0: 对，
1: 在初中，在初中，在小学，我都一直以为，
0: 嗯，福建的省会。
1: 对，是
0: 厦门。是
1: 厦门，
0: 我也
1: 是
0: 啊。是
1: 的，我真的以为就是福建省会。
0: 看来不是我一个有这个感觉，啊，
1: 因为它太出名了，知道吗？就是它的出名度要比它的省的名气要大。
0: 哎，
1: 就是你说福建省，你会觉得很落后啊，
0: 哎，这个
1: 很远啊。
0: 江苏的省会是哪儿啊？我一直觉得是苏州 啊。
1: 那我没有以为，
0: 江苏不就是苏州吗？
1: 啊，
0: 后来是杭州
1: 啊。这也行，杭州在浙江啊。你这更扯远
0: 了
1: 你这更扯远了。
0: 江苏的省会是苏州吗？大家来回答我一下。
1: 对，就是我们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年你把这个省会和城市记错了，记混的一个地方。
0: 对，我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山西省的省会我们就能记到是太原，但是像以前我记这个福建省的省会，我老觉得是厦门。
0: 哎，对，就是大家就是当时有什么样的这个误解啊，或者说误记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你看人家陈光说了，江苏省的省会那是南京。
0: 哎，我就没说对过啊。
1: 对，就是我们要更改记这个儿时的记忆。
0: 你自己想一下，会知道就是南京啊。
1: 对，
0: 脱口而出，江苏不是苏州吗？哎，是吧？
1: 不会啊，我没有这样的印象。
0: 我就一直觉得是苏州。
1: 我又一听苏州，
0: 直到我后来就上了高中学地理啊，嗯，我才把这个纠正过来啊。
1: 你看，在我印象当中，这个省会都是比较现代的，繁华的。
0: 对对对，比较繁华的。
1: 像苏州一听就是一个小城市啊，
0: 哎，
1: 南京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相结合，而福建厦门不一样啊，厦门就感觉很高大上啊，嗯，那福州听起来像一个小城市啊。我会不会被骂？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嗯？就是我们有这个误解啊，
1: 嗯，
0: 因为它太出名了，像苏州园林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里就有啊，我就一直就误认为，这个，
1: 嗯，
0: 这是苏州啊。
1: 刘家拉面来了，说好久不见呀，你看看江苏南京，对吧？
0: 嗯，对，
1: 江苏南京，苏州是地级市，人家陈光跟你说，苏州是地级市，相当于什么？
0: 哎，你看
1: 霍州、
0: 我们
1: 头马。
0: 对，我们一说这个直播间就开始热闹起来，就开始热，就是开始大家开始吵起来了。
1: 对，就是
0: 知道这个效果啊。
1: 那时的记忆终于又来攻击我们了。
0: 对，我们炸一波，是不是？看谁在潜水啊？
1: 嗯，军峰说，安徽人部分江苏人都这么觉得。
0: 嗯，
1: 哦，就是说这个苏州是江苏省的省会，是很多安徽人
0: 这么觉得。对，南京是安徽的省会，就是之前有这个他们的这个足球比赛啊，
1: 哎，
0: 就每个省和每个省，就是每个市之间的这个比拼、我觉得确实也是一种城市凝聚力的体现啊。
1: 对对对，是的哈。刘家拉面说江西省的省会是哪？我们思考一下，江西省，
0: 江西，我知道江西师范啊。
1: 怎么我瞬间有点茫然

0: 这有些省份我确实有容易记错啊。
1: 好嘞，稍后跳步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你看，一个这个话题炸出来很多人哈、啊。嗯，就是炸出来很多潜水的人啊。
1: 嗯，就是我们以为这些问题很简单，
0: 对，
1: 没想到我们那些年学过的知识全都还给老师了。
0: 对，就是大家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固定的印象啊。
1: 对对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关于福建啊，它的省会是福州。
0: 嗯、
1: 可能你会觉得可能是厦门吧。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江西省的省会是哪里、
0: 嗯、
1: 江西省的省会是
0: 南昌啊。
1: 南昌。
0: 对, 对，你看就说的我们都不确定了
1: 啊, 啊，对，
0: 都没有那么有底气了。
1: 我声音都变细好了。我都不敢确定，
0: 对，
1: 我怕说错。
0: 对，辽宁的这个省会是哪儿的，江主播？
1: 辽宁是沈阳啊，这个我很清楚。
0: 不是大连吗？
1: 那肯定不是，大连是旅游城市。
0: 挖坑没挖下啊。
1: 对。
0: 哈尔滨是哪儿的呀？
1: 哈尔滨那是黑龙江啊。
0: 对。
1: 吉辽我记得很清楚。
0: 吉林的这个省会是哪儿啊？
1: 吉林长春啊。你在干什么？
0: 一个吉林省吉林市。
1: 对，
0: 很多人误以为吉林省吉林市是省会啊、
1: 嗯、
0: 并不是啊。
1: 那我们来考一波大家吧，就是这个说到这个省会的话哈、
0: 嗯、
1: 各位有没有一些不太熟悉或者说很熟悉的，我们来出一个比较简单的，安徽省的省会是哪里。
0: 对，安徽省是哪儿啊？
1: 哎，对，可以来出。
0: 徐州是吗？
1: 嗯，行，你就随意乱说吧。是吧，你
0: 是徐州吗？
1: 张口就来。
0: 对，来分享
1: 一
0: 波啊。
1: 来猜一猜安徽省的省会是哪里。
0: 我说话现在不能信啊，我是故意挖坑，有时候不能信啊。
1: 你看山来迟说是合肥，
0: 嗯，
1: 军峰说是泸州。

0: 谁都可以做省会啊，是吧？哎，就是大家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1: 真的
0: 是刚刚突然间想起来这个话题了，就误以为是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啊。
1: 对，其实答案很简单，安徽省的省会是合肥，是合肥，这个很确定。
0: 对，两个胖子在一起叫什么呀？
1: 两个胖子在一起，
0: 对，就合肥呀。
1: 好冷啊你，
0: 对吧？就是我们之前开玩笑，两个胖子在一起叫合肥，
1: 嗯，
0: 三个在一起是什么呀？
1: 叫什么？
0: 三个在一起我也不知道，
1: 莫名其妙。这个人
0: 直播间的空气瞬间凝结了啊！
1: 我想把他插出去。
0: 江主播这个眼神要把我杀死啊！
1: 好嘞，既然说到这个省会啊，我们刚才说到一些比较抽象的，你知道我小时候啊，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以为山东省的省会是青岛，
0: 哎，
1: 因为青岛很出名啊，
0: 它
1: 名气在外，
0: 对，
1: 就是它旅游城市嘛，而且就是知道它人比较多，一直以为是青岛，后来可能在小学时候才知道，哦，山东省的省会是济南，
0: 对，
1: 直到我去了济南，我发现这座城市其实很美很大，
0: 对，济南确实是不，就是有泉水，有古建筑，趵
1: 突泉嘛，
0: 有古建筑，也会有这个一些现代建筑的这个互相融合的感觉啊。
1: 你知道最出名的是啥吗？
0: 嗯，
1: 大明湖畔啊。难道不是夏雨河吗？
0: 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1: 对对对，是的哈。据风说合肥在古代叫泸州，
0: 和
1: 泸州听起来多有文化。
0: 哎，后来改了叫合肥啊，之前叫泸州。泸州月，哎，就是怎么说，就是许嵩还有一首这样的歌曲啊，泸州月光洒在墙上，
1: 你倒是唱啊，
0: 我都不记得词儿了啊。
1: 好嘞好嘞，有没有再难一点的考考大家这个省会的问题？
0: 这个大家就估计其他都，你看山西就是太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山东就是这个刚说的济南
1: 啊，开始变小了，开始逐渐的没有底气。
0: 甘肃是哪儿啊？想问大家，
1: 甘肃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是银川吗？还是哪儿啊？
1: 不要瞎说啊。好，各位可以来猜一猜甘肃的省会是哪里，可以打在公屏上。
0: 我们复习一波这个地理知识啊。
1: 嗯，对，
0: 我想肯定有朋友现在恍惚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很长时间不学习的知识，哎，恍惚一下，他说的我确实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啊。
1: 对，我们要有底气的说出来。
0: 嗯，
1: 姗姗来迟说，请问江漂亮，泉州在哪个省？福建啊。
0: 哎，
1: 这个我知道，
0: 福建泉州。
1: 对，这
0: 边瓷器很有名啊。
1: 嗯，
0: 哎，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老猫说兰州。嗯，金峰说兰州拉面 ，Solo 说兰州
0: ，
1: 那这个时候得来一首歌，你知道吗？
0: 哎，嗯，
1: 有
0: 首
1: 歌叫兰州，
0: 兰州
1: 听过吗？
0: 兰州啊，
1: 对，就是甘肃省的省会叫兰州。以前我听过这首歌，但是当时是当一首民谣歌听的，印象不是很深啊。一会儿我们来在曲库当中找一找。哎，说到这个兰州的话，其实兰州拉面就很出名啊，大家就很熟悉。在我们城市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兰州拉面，它那个面就很细很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去兰州拉面吃饭的话，不能带别的肉进去。
0: 对，是的，外菜没入啊，不是不光是肉啊，外菜没入，
1: 别的菜都不行，是吧？
0: 都不行啊，外菜没入。
1: 就是下午的时候，我是手里拿着一根烤肠进去的，然后那个老板说：“这个你不能带，
0: 没揍就是好的，你还这个怎么说？怎么老板让你出在外头
1: 吃完再进？我那个淀粉肠，
0: 对，没揍你都是好的。
1: 我当时以为是不能带别的肉进去。
0: 对，我们尊重一下人家这个习惯，饮食习惯，这个文化的习惯，外菜没入啊，不能饮酒啊，也啊，大家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1: 嗯，那既然说到兰州，我们就来分享一首歌曲吧，也是一首很好听的和兰州有关的歌。曲麦说刚吃完鱼香肉丝盖饭，今天早，这11:38，
0: 你几点吃的？你几点吃的这个盖饭呢？
1: 嗯，刚吃完，11:30吃的，8分钟吃完的。
0: 对，这有点，这早上吃，就是我也有点这个。大家早上吃米饭吗？想问大家啊，如果你有吃米饭的习惯，可以回应一下我。
1: 早上起来吃米饭，那是。当什么？当早饭吃吗？
0: 对，就是有些家庭就早上吃米饭，我就接受不了啊！
1: 我也不太行。
0: 吃一碗蛋炒饭，我就实在接受不了。
1: 太夯了吧？
0: 对，
1: 太夯了哈！
0: 哎，我一般咱们这早上都是米汤呀，
1: 对啊，
0: 拌汤呀，
1: 老豆腐呀，
0: 对，老豆腐、
1: 胡辣汤
0: 呀、豆腐菜
1: 呀
0: 这类的、啊，
1: 这都已经很实在了。你竟然吃米饭，
0: 确实竟然有人吃米饭啊！
1: 圈麦说早饭没吃，这是午饭，好吧？
0: 嗯，
1: 那你吃的挺早的，那这个叫早午饭。
0: 老猫说啊，刚到驻马店，今儿必须怼碗烩面。
1: 嗯，
0: 哎，你看这个怼字就很这个传神，
1: 对，
0: 人家们吃面就是怼一碗啊，
1: 我们山西是跌碗面，
0: 对，怼一碗胡辣汤，怼一碗烩面。
1: 好嘞，来听这首兰州吧。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低苦爱乐队的《兰州兰州》。哎，想跟着这个音乐去旅行了，张主播。
1: 对，你什么时候旅行啊？
0: 这个摸了摸兜还是算了吧，看了看工资卡余额算了吧啊。
1: 这旅行其实有时候你说和钱挂钩吗？它也不完全挂钩。
0: 对，可以这个穷游啊，是吧？
1: 对对，是
0: 可以这个去体验，对不对？哎，我就是怎么说呢，等我有钱有钱再考虑吧啊。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去麦说啊，他说我觉得林芬爱着你有点土，我也觉得。
0: 你终于找到有同感的人了。
1: 我们小声说好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啊。他说能创作一首类似成都那样的歌，关于林芬的就很好啦。
1: 哎，以前有一首关于山西美食的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是小火过那么一段时间。
0: 哪首歌曲呢？
1: 叫什么？我采访
0: 山西，山西，山西姑娘，是那首歌吗？
1: 不是，就是和山西有关的美食。我之前采访过那位歌手，因为他老家是义城的嘛。我们当年做这个餐品作品的时候，我专门去采访过他。稍后来找一找。
0: 你看，这还是不出名啊，都忘了名字叫啥了。
1: 对对，真的是他的名字，我记得叫李一翔，但是这个歌曲的是叫山西美食吗？我不是很确定。
0: 对，你看，你还是因为这首歌不太出名啊。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们说，如果说你有创作才华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着手干这么一件事情了啊。可以把我们听见林芬作为首发平台。哎，对，
1: 可以来就是打一波哈。
0: 哎，是
1: 给你宣传一波。好，也是关注到去麦说能不能来一首这样的类似的歌，然后老毛就问他，你说你想在哪爱呢？
0: 还有他说啊，你欠我们一碗烩面，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哎，可以啊，记下了啊，
1: 可以。
0: 老毛欠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一人一碗烩面啊。
1: 对，这会儿凡是在直播间里的人啊，你们都已经是免费享受到老毛的一碗面了。
0: 对，先私聊一下老毛，让他记住啊。
1: 前麦说世界那么大，想去看看，那你慢慢想。哎，我不想啦，我准备出发啦。
0: 说走就走的旅行确实啊，需要一个勇气，需要自己出走的这个决心得有啊，对吧？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突然间决定做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做没做？哎，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没错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想的很多，但是做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当你做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哎，你想的可能是完全不正确，就需要不断调整你的这个方向啊、姿势啊，
0: 对，没错。你像昨天这个8:30了哈，我就突然间想把这个冰箱里的辣椒和鸡蛋炒着吃了
1: 啊。晚上
0: 我就突然就决定了，对，晚上8:30，我突然决定开始在厨房开始忙活啊，开始切菜、备菜、还炒菜，炒了20分钟菜，吃5分钟 啊。
1: 然后还那么热是吧？只吃了5分钟。
0: 对，
1: 你看，就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杯，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冠军争夺战的时候，大家都说今年的冠军种子选手有可能是法国队呀、啊，就是他这个无论是实力。对呀，战术啊还是防控能力都很强，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出局了。
0: 对，没就是瞬息万变啊。
1: 对对，就是你看起来那些很强的队，他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是没踢好，他竟然被西班牙踢出了2-0出局了。这么看来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呢。
0: 对，在不断的上升，大家都在搜索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想去转一转啊。
1: 对，一个很小的地方哈。
0: 对，这个全麦说啊，想去见见那个人，哎，有故事的男同学。
1: 哎，那个人在哪里呢？可以说一说 IP 吗？
0: 对，远方那个他哈。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分享了这个很多雨天的这个行车知识呀、安全注意事项啊。你看这个时间段，因为上个时间段最后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啊，说哪些省份的这个省会你曾经误认为是另外一个城市，
1: 对，
0: 哎，引起了大家一波讨论啊。
1: 是的，大家都在偷偷潜水，一波就把你们都炸出来了。我们再分享一波吧。我们说到这个省会，那就说一个有点难度的好不好？
0: 你说哪个地方？
1: 内蒙古。
0: 内蒙古的这个是哪儿啊？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哎，分享一下、啊。
1: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呼伦贝尔还是这个锡林郭勒？
1: 一会儿给你整了
0: 乌鲁木齐去了。抛出了这个烟雾弹啊！大家到底说一说这个内蒙古的首府是哪里啊？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内蒙古它这个首府是哪里？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我可以打在公屏上。其实小时候我们对于这边就很熟悉。
0: 你真有人说？
1: 我谢谢你，包头。
0: 我的天哪，你看你这各种答案就来了啊，大家故意的。
1: 还有这位叫做应该是天真心选是吧，晚上好，你是在哪里？
0: 你是在哪儿啊？
1: 南半球吗？
0: 咱们是有这个时差吗？
1: 你是在南半球吗？你是在澳大利亚吗？
0: 就是西半球吗？你在啊可以分享在哪里啊。
1: 容易包头，复合浩特。
0: 杨毅说是我们是直播啊。
1: 直播我们报一下时间。
0: 哎，比个夜，比个夜好不好？
1: 夜，哎，我们现在报时间，现在是2026年的7月15号，
0: 对，11:47:22。
1: 星期三， 天气阴沉，今天有降水、
0: 哎、对，昨天刚下过雨啊。我们是直播啊，直播、啊、
1: 对，我直播直播，各位感谢各位的
0: 关注、哎、天琛心选说天琛，哎，你念、
1: 啊、天琛，
0: 念琛，
1: 对啊，我读的是对的呀，天琛心选嘛。
0: 他念错了吗这位朋友刚刚、哎、
1: 刚刚念是对的哈，
0: 发送，如果念错了吧，发送过来都是扣工资啊。
1: 嗯、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您是在哪儿，这 IP 为什么你是晚上好呢，你是在哪里呢、嗯、
0: 对，小满说延迟五秒了，没错、嗯、有个延迟，但是我们视频直播这个状态是正常的啊。
1: 对，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直播卡的话，可以退出去再进来一下，
0: 是的，
1: 好很多。
0: 可能是你那网卡，我们这网是正常的、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内蒙古，它的首府是哪里，有人说包头
0: 我就知道会有人说别的城市啊。
1: 是来捣乱的吗？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很还是很爱热闹啊。
1: 嗯，对
0: 对，
1: 来说一说哈，内蒙古的这个首府，各位赶紧来猜一猜哈。
0: 天辰心选说中秋快乐，太早了吧，
1: 新年快乐，
0: 我们今天入伏啊、嗯、入伏快乐还可以。
1: 嗯，
0: 今天中午这个可以，这个适合吃点饺子啊。
1: 啊，
0: 嗯，
1: 初伏不是吃面吗，
0: 头伏饺子，二伏面、
1: 啊、
0: 三
1: 伏饺子，
0: 煎饼摊鸡蛋，你刚说完啊。
1: 行，那就吃饺子哈。
0: 哎，今天适合吃点饺子啊。
1: 中秋快乐，中秋完了就是什么，国庆快乐，国庆完了之后就是
0: 新年
1: 快
0: 乐、
1: 哎、
0: 新
1: 年
0: 快乐，我们就开始要过年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啊，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名字叫做听见林峰，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赶快啊，如果还没有进直播间的话，赶快进到直播间来和我们分享互动和交流一波。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有趣的互动当中啊。
1: 对，今天我们是抛了很多问题和省会有关的，内蒙古的省会它的首府是哪里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包头，包头不是哈，包头是肯定不是的，换一个换一个、
0: 嗯、跟好我们的主播们啊。
1: 嗯，对，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内蒙古的省会。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辽宁啊，辽宁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大连，但是大连它其实是一个旅游城市、嗯、
0: 对，天辽地宁，后头那句词儿怎么来忘了啊、嗯、就是宣传词、啊、旅游的宣传词。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省份的宣传词啊。
1: 嗯，
0: 像这个我们山西的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
1: 嗯，
0: 河北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哎，山东的是好客山东欢迎您、
1: 嗯、
0: 河南的是老家河南。
1: 那山西呢？
0: 山西就是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嘛。
1: 哦、
0: 哎，还有这个其他城市的这个宣传词，大家有印象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宣传词能够让人脱口而出，就是一种成功啊。
1: 对，是的，没错。这位朋友说，不是包头吗？主播是认真的吗？
0: 你怎么能是包头呢？
1: 我们很认真，我们很、哎。

0: 你确定？
1: 确定啊？
0: 不是包头，不是
1: 走西口，是不是走到了包头？是不是？
0: 大家每次质疑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当时到底说了什么，我就开始有点心虚，然后想，我很确定哈，我很确定。嗯、
1: 对，圈麦说名字不能说，以前他的 QQ 名字叫流沙，已经失联好多年了。
0: 哦，啊，就是那他在哪？是在临汾吗？还是在？
1: 一定不在啊。
0: 山东啊，辽宁啊，呼和浩特。
1: 再炸就把家庭住址都爆出来了。
0: 对，我们已经保留一点点隐私哈。达达达说是呼和浩特。
1: 嗯。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对，是的，没错啊，内蒙古是呼和浩特啊，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
1: 呼市叫呼市啊，
0: 对，呼市，人家天琛精选说为什么是呼和浩特，回答一下，
1: 我也不知道，我得去查一下地理知识啊，
0: 要不然打电话问一下这个当时行政划分的这个人，为什么给我设置成呼和浩特，不能是包头？
1: 对，天琛精选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为是包头，刚查了一下是呼和浩特，你看，不是我有这个误解啊，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啊，是不是？我要给我自己证明一波了。
0: 对，
1: 就是每个人这个想法，或者说你听某个城市听的比较多，
0: 对，
1: 你就误认为是他那个省会、那个城市的省会啊。
0: 对，你看，一心爱家甲说齐主播呼和浩特，
1: 哎，对，确实是呼和浩特、啊，
0: 厉害厉害哈。
1: 对对对，哒哒哒说天堂苍蝇茫茫，风吹草地现牛羊，哎，应该还。顺便说应该还在临汾，应该是在银行工作、
0: 好了，不用说了、再说就怕把人身份证号报出来，
1: 哎，打住啊，
0: 不说了，咱们那边保留一些隐私，你就差
1: 需要等会儿下班我去帮你替你找一下他去啊，是吧？
0: 你要不要说一下是哪个银行，哪四大行的、我们下班给你蹲守一波，
1: 哎，蹲一波去啊。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好听歌曲啊。刚刚在这个上一个时间段说了一首跟草原有关系的歌，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我们什么拉起手唱起歌，一起走在今夜的这个某某草原，词儿没记住啊，我们来听一段啊。

0: 首好听歌曲，跟草原有关系的，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最后一定要带这么来一下才觉得好听啊，
1: 好神经啊莫名其妙。
0: 为什么说这首歌我一听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了呢？就是因为他后头这样一下，我就一直记着这首歌啊，刷短视频刷了那么几次，我就一直没忘了他。
1: 你看说到这个关于省会的歌啊，我们就看到缺麦

0: 说最近有首唱山西的歌我听过，说太原的原不是圆满的圆，进城的进不是亲近的近。
1: 哎，
0: 你听过吗？
1: 我没听过啊。
0: 我一会儿我们可以来找一找啊。我有听过哈。
1: 达达达说听到大草原的歌就想起了凤凰传奇。
0: 嗯。
1: 啊、这个确实啊，绿旋风啊。
0: 最炫民族风啊，
1: 对，
0: 什么叫绿旋风？
1: 有一首歌叫，你看你就不是人家的真粉丝啊，
0: 我就不是啊。
1: 他有一个，是有一首歌叫绿旋风啊。
0: 哦，好吧。
1: 什么我什么队伍走过来，像一阵绿旋风，是这么唱的啊。哎，就是绿旋风啊。
0: 好雷霆。
1: 对，雷霆歌曲
0: 啊，
1: 月亮之上啊，
0: 嗯，
1: 这个很多歌曲啊，有代表性的歌曲都是啊。
0: 崔曼说是有转音吗？是的，
1: 哎、
0: 是有一个转音呢、啊。
1: 哎，拉起手，唱起歌、
0: 啊。
1: 哎，就要转一下音才可以啊。
0: 嗯，军峰说乌兰巴托的夜，哎，也好听，
1: 也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0: 一会儿可以安排一波。刚才说到我们每个城市每个省的这个宣传词，其实刚才齐主播说的之后我就觉得哎，真的还不错。比如说河北这么近
1: 那
0: 么
1: 美，周末到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就是说半天也没记住啊。
0: 再来一次，这么近
1: 那
0: 么
1: 美，周末到河北。
0: 说河南是
1: 老家河南，
0: 没啦，
1: 哎，没了。
0: 说山东是
1: 好客山东，欢迎您。
0: 说山西是
1: 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
0: 哎，
1: 尽善尽美。之前、老早以前有个电视宣传片啊，
0: 尽善尽美、
1: 最后都会跳出来一个这个男生，尽善尽美，
0: 嗯，
1: 很风景不安之后来一段这，哎，我觉得也很
0: 对。这个尽就是这个山西省的简称，这个尽啊，很有特点的。好，也是关注到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那些省份那些城市的宣传语，你还记得吗？就我们说了四个都是山河四省的。
1: 对对对，没错，
0: 也没有想到其他的。
1: 哎，就是我目前记忆深刻的这几个啊、别的省份的目前还没有太深刻的啊。
0: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正在直播的是开心方向盘，开心在路上，马上到十二点钟了，我们下个时间段就会开启的是美食板块。中午到了打算吃点啥呢？
1: 今
0: 天很凉快。对、
1: 哎、而且这个凉快适合吃饺子啊。
0: 嗯，
1: 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昨天吃的是包子馅儿。
0: 嗯，
1: 今天吃饺子馅儿什么馅儿的你最爱吃？我之前也是特别不爱吃一个馅儿，我们稍微揭晓一下啊。
0: 嗯，
1: 后来就是有了这个全新做法以后，哎，我就爱上这个馅儿了。
0: 是的，
1: 经常就做过年哈、家里有准备饺子，
0: 嗯，
1: 要准备好几个馅儿的。这个馅儿我每年都是我自己买菜回去，
0: 哎，
1: 因为我妈说哈、我给你买不下这个菜，你要想吃自己带回来、
0: 就比较少见是吧？
1: 对，
0: 好嘞，来关注到老猫说今天中午是烩面胡辣汤，
1: 是羊肉烩面吗？还是普通烩面
0: 呀？
1: 这
0: 一看就是河南呢。
1: 嗯，
0: 一心爱家家说火锅火锅，今天吃火锅、
1: 也可以啊，有
0: 太适合了，
1: 必须也是吃火锅的啊。
0: 我觉得今天就是你看天气很凉快嘛、来个火锅。
1: 对，为什么说这个入伏之后要补充一些食物啊？就是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消耗会大，然后而且人的这个食欲不太好。那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哎，是吧？就是这个都是补充能量的东西啊。
0: 是的，嗯，爱佳佳说你俩吃火锅去，我不能和他一块儿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点一份这个火锅，然后点这个菜，这个菜品，我只能吃到三分之一，
1: 胡说八道，
0: 剩下三分之二都让他吃了，我都亏呀。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我现在食量已经很小很小了。啊！
0: 你们信、就算你食量小，你能比我小吗？这话说的，你是比从前的刺激小。
1: 达达达达说啊，今天是头伏，大家吃什么呀？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今天中午都做什么呀？都可以来和我们在直播间来讨论，分享一波啊。
0: 对的，对的，可以来分享一波。军峰说，减脂餐一份，减肥二十斤了，继续努力。哇、哦！
1: 我觉得纯靠这个减脂餐还是有点这个怎么说？会遇到瓶颈啊、还需要配合运动。你减脂餐加上配合一下运动，下午下班、跑上20公里。哎，你这减肥就快了啊！
0: 对，崔曼说我们俩吃火锅不要 AA， 要 AB。
1: 嗯啊，对
0: 对，比如说你出70，我出30
1: 啊，
0: 出80，我出20，
1: 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0: 啊！就是大家为我出主意，你看我肯定是吃亏的呀，我怎么吃都吃亏是吧？
1: 对，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啊！
0: 嗯，好嘞，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
1: 对，不要走
0: 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出
1: 我们出发了，
0: 没反应啊，
1: 等你说我们俩字儿呢吗？
0: 哎，我们出发喽，哎，再来一遍啊，三二一走，
1: 我们出发喽，哎，
0: 把这样的一份这个开心快乐的在路上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1: 是的，到中午了啊，这个时间段必须得聊点吃的有关话题，反正每天一到十二点我真的是饿了，我觉得我该吃饭了。
0: 对，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今天是这个入伏啊，入伏第一天大家家里都准备了什么样的吃食啊饭菜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可以来分享分享这个伏天里，你看其实天气你说今天入伏反而比较凉快，
0: 对，是的，
1: 我们还得有点仪式感。
0: 对，今天就适合吃饺子啊，不是那么热，你看坐在一块包个饺子呀，煮个饺子吃啊，觉得这个很惬意啊。
1: 是，
0: 对，大家爱吃什么馅的饺子啊？
1: 对，彬彬有礼说吃饭吃饭吃饭。
0: 哎，作为北方人来说，好像饺子是逢年过节啊，或者是一些节气啊必备的一个食物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喜欢吃什么馅的？我最爱吃的是莲菜猪肉馅的。
1: 莲菜猪肉馅。
0: 对，莲菜猪肉馅，就是它肉不会那么硬，不像你看这个猪肉大葱馅，它里头是肉，像肉丸一样。肉和多和葱就结合在一起了，莲菜猪肉它里头是带有点松松的口感，就是有香味的感觉啊。
1: 是，我们今天不说这个喜欢的，我们反向种草一波，我们说一说最不喜欢吃什么馅儿，好不好？
0: 最不喜欢吃的饺子馅儿就是我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啊，没出现。
1: 大家有没有不喜欢吃的这个馅儿？你像我吧，我是所有带肉馅儿的饺子我都不吃，虾仁不算啊，虾仁是海鲜。就是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尤其在过年这种特别重要的节日里，我的家里人，我的爸爸呀，他总会说你看你吃个羊肉馅饺子多好吃呀。
0: 对，以前你为什么，你看就是小时候

0: 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可能就是爸妈小的时候更不好啊，可能就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顿肉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包用来包饺子啊，这个会比较香一些的感觉啊。
1: 对，每逢这个时候我都特别生气，我说我就不吃这个肉饺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迫我吃？我说那你吃一碗辣椒，你吃不吃？
0: 嗯，
1: 对，因为他不吃辣椒嘛。
0: 抬杠啊，做不清。
1: 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碗辣椒？然后他不说话了，就是很奇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尊重自己的习惯，
0: 对，
1: 不要强迫别人吃不喜欢的。就是别人不喜欢，你觉得很好吃，请你只是建议一把，不要强迫别人吃。
0: 做得清啊，做狠点就吃了啊。
1: 那我你看看这话我现在就不管用了，他年纪渐长，我还年轻，谁揍谁还不一定呢。
0: 怎么说呢，就不孝顺啊。这个人就这个姑娘怎么这么霸道啊，
1: 这个叫反向向上管理哈。
0: 怎么说呢，
1: 谁揍谁还不一定呢。
0: 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不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可以分享一下。我好像没有发现我最不爱吃的馅的饺子，像牛肉洋葱啊，牛肉大葱，这个羊肉的呀，这个素的呀，你像这个昨天说的这个西葫芦，也是可以包这个饺子的啊。还有这个豆角馅啊，豆角馅好像包饺子不是那么好吃。这个传统的猪肉大葱啊，猪肉莲菜啊，韭菜鸡蛋啊，还有这茴香鸡蛋，茴香肉啊，我就没有什么抗拒的，都觉得可以啊。
1: 是，你看说到不喜欢吃的哈，雀麦说不喜欢吃茴香，就和我妈很一样，我妈就不喜欢吃茴香的饺子包子，她都不碰。
0: 对对对，就是我喜欢吃这个茴香肉的，茴香鸡蛋的我也不爱吃啊，就有一股这个蔬菜的这个味道
1: 啊，
0: 还是比较浓烈。
1: 那不是很好闻吗？
0: 对，蔬菜这个它本身带的这个味道还是很有这个冲击力的。
1: 嗯，
0: 像香菜啊，或者和这个茼蒿啊，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茴香，它都是自带这个非挥发性味道的一些蔬菜啊。所以就是味道会比较冲一些啊。
1: 对，老妈说本妈宣布大漂亮不吃啥，本妈就吃啥。
0: 哦，
1: 我懂了，就是你喜欢吃羊肉饺子。
0: 全麦说啊，在河北吃鲅鱼馅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
0: 不应该山东的更正宗一些吗？
1: 就是他们这个河北也确实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我不用每次啊，就我去过几次石家庄，就是去的时候他们这有很多饭店，就是饺子全家福。这个全家福里头就有各种馅儿。
0: 对，就是山东，我刷到博主啊，这个一个饺子馅儿，不是一个饺子跟手掌这么大，鲅鱼馅儿啊，
1: 这么大一只，
0: 对，这么大一个饺子，
1: 那你吃两只就饱了。
0: 对，我吃一个就饱了，
1: 胃真小。
0: 某博主去这个饭店去吃了，一口要了30个，他以为是我们包的这个小饺子，店主还一脸震惊的问他：“你确定吗？确定要30个吗？”30个饺子对于一个大男人来说算成什么事儿啊？
1: 对，其实不算事儿哈。
0: 结果头两个上来就懵了啊。真上30个，真吃不了、啊。
1: 那得多大？那30个都不能用碗，
0: 是
1: 得用缸，
0: 就是大盘子啊，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的鲅鱼馅饺子。
1: 对，挺大了，挺大了哈。
0: 对，我觉得确实，你看里头掺点这个肥肉啊，掺点这个韭菜或茼蒿，确实很，这个鱼就很鲜美，然后加上这个蔬菜的鲜美，鲜上加鲜的感觉。
1: 你看雀麦问了一个问题，说油炸九香虫你们敢吃吗？
0: 不敢。
1: 听
0: 都不敢啊。
1: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猎奇的东西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0: 对，
1: 我还是比较吃中规中矩的一些东西。
0: 汗毛都已经立起来了哈、这个关于虫子之类的啊。
1: 老猫说吃过能接受，我的天哪、
0: 嗯、
1: 你真的是什么都敢吃。然后他说了，本猫貌似没啥不吃的，天上飞的本猫吃，地上四条腿走的也吃。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这个时间段我分享的是这个关于美食啊，关于这个打卡点的这个消息啊。大家如果有的话，今天中午吃饺子，你是习惯在家包还是去外面买这个现成的、速冻的，还是这个去饺子店去吃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了。
1: 是的，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饺子啊，每家这个做法不一样，有人包的这个饺子就很小、
0: 对，
1: 但有的家这个饺子包
0: 的
1: 大一点，而且皮儿也比较偏厚。如果这种大饺子的话，其实吃几个就饱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家这个饺子一般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喜欢吃什么馅，不喜欢吃什么馅。你像我就反向种草，我个人如果比起来的话，我不是很喜欢吃饺子，除非我妈说你今天吃饺子里头可能会有硬币
0: 啊，
1: 就是
0: 对
1: 这个硬币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我给自己一个加、
0: 好一个好彩头。
1: 对，我会给自己加很多莫名其妙的寓意，我说我但凡中了这个硬币，我这一年的财运就会很好。
0: 是，就是加一个好彩头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吃饺子的时候也是讨个好彩头。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肚子圆圆的、就是祝福年年有余啊、这个盆满钵满啊，是这种感觉。就是你看这些食物当中也是有些寓意的啊。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创新的饺子，就是外面这个皮儿像大白菜一样，底下是白的，上头是绿的
1: 啊，就是那种混合的颜色、
0: 对对对，混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尝试的啊。但是奈何妈妈就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她也不会做啊。
1: 就是
0: 关键是不会做，
1: 用菜汁给

0: 调出来的，
1: 对，菠菜汁儿，这个上头白，这个绿的是菠菜汁儿。
0: 对，
1: 我还觉得以为是多复杂的制作方法啊，后来发现是在这个和面的时候和上两块面，不是咱们要擀饺的剂子吗？
0: 对对，
1: 哎，把它搓成长条，把这个绿色的面包在这个白色的面外面，然后再这么擀开，哎，这就是一个。你看底下是白的，上头是绿的，一捏就是一个白菜的形状、
0: 嗯，还是蛮可爱的，就是看起来挺可爱的。崔曼说，有年过年啊，差点把牙给崩了，第一口就吃到了硬币。
1: 哎，就是好彩头、啊，
0: 你这财运太棒了。
1: 是
0: 我每次就是基本上，因为我吃素的嘛，他们吃肉的，我妈会单独给我煮一碗，然后我这个里头肯定是有一枚硬币的，我肯定会从头吃到尾。
1: 对，来自妈妈的偏爱，来自雪儿阿姨的偏爱啊。
0: 对，然后就给自己说，哎呀，我吃到硬币了，我这年财运肯定很哇塞。
1: 哎，这自我安慰的这个叫什么？自己这个叫什么？自己鼓励自己，从小就会啊。
0: 对自己给自己洗脑，
1: 怪不得我们江主播这么自信，每天都这么自信啊。
0: 自己给自己洗脑是吧？好嘞，好嘞，也是关注到啊，大家今天可以来说一说中午打算吃点啥。入伏了，天气未来一段时间你是比较热的，今天该吃饺子了。
1: 是的，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我从头说到现在了啊，记住了吗？考考你。
0: 记住啦，头伏饺子、中伏面、三伏饺子、煎饼、摊鸡蛋。
1: 哎，就是这个是适合这个夏季补充能量的东西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新最近几年新出现的饺子馅儿，叫西红柿鸡蛋馅儿。
0: 哇，这个真没有
1: 你吃过吗？
0: 没有没有，这个真没尝试过。
1: 原来在体育南街有一个叫水晶饺子村。
0: 哦，我知道那家饺子店、
1: 哎、对，它就是有这个西红柿鸡蛋的。
0: 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开了？
1: 不知道，早就已经不开了啊。就这个皮儿是类似于半透明透明的状态。然后后来就是里头是西红柿鸡蛋，就可以看到啊，红色和黄色，哎，我觉得外观很好看，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尝试过。有没有人吃过这个西红柿饺子馅的这个？西红柿鸡蛋馅这个饺子啊，
0: 还可以来说一说哪些比较奇葩的饺子馅儿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吃过之后决定以后再也不吃了，或者吃过之后就干脆爱上了，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这个墨鱼馅儿啊，你看墨鱼、这个墨鱼汁包出来的饺子是黑色的，就我也是看博主发啊，也是怎么说人间美味啊，比较鲜美一些。
0: 对对，你像平时家里一般就是吃的比较多的就两种，素的就是鸡蛋，韭菜鸡蛋嘛，
1: 韭菜鸡蛋，
0: 然后肉的就是莲菜肉或者是胡萝卜肉
1: 或者大葱肉，
0: 对，就比较常见一点、哎、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家这个饺子一般是什么馅儿呢？来聊一聊吧。
1: 对，老猫说哈，这个杨氏的鸡蛋面本猫很喜欢吃，但杨氏的鸡蛋饺子没吃过啊，
0: 下次可以试试哈。
1: 现在饺子馆有很多创新的点啊。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八度，可是嘛冷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来。暖男说上了。

0: 有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曲的话，我们也可以满足你这个小的心愿啊，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点播那首歌。这个圈麦说啊，记载一下，哎，我这是季节限定，春天有，然后就是有这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主妇们会冻起来，就是焯过水之后冻起来，想吃拿出来再吃，我觉得这也是食品的保存啊。
1: 对，这种馅儿其实也是比较小众哈，不是很常见了。圈
0: 麦说小蒜肉，哎，就是野蒜。哎，类似于葱的味道，我觉得也是很在线的。
1: 对，也可以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小众的菜系啊，这个馅料你有没有吃过？
0: 对，
1: 骊山新语来了，说美妆博主、穿搭博主，能不能跟你身旁的这个齐泽搭一班？
0: 我对他的这个穿搭有点怎么说，不敢苟同啊。就是外头穿一个裙子，里头再套个裙子。
1: 他觉得我的穿搭是雷霆穿搭。
0: 对，这裙子怎么能套裙子呢？哎，你不觉得热吗？
1: 不会啊，就是哪里都开空调，能有多热呢？
0: 对，裙子套裙子必定有缘故啊。
1: 骊山新语说点播齐泽唱一首《青藏高原》。
0: 太这个音太高上不去啊。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哎，你看，这是我小时候启蒙流行歌之一啊。
1: 然后人家说要听最后一句，啊、
0: 上不去啊，唱完我估计晕厥，在直播间还算工伤啊，对吧？啊，
1: 李佳欣说：“你怎知道人家里头穿啥？因为我穿搭，他看见了，再通过我的视频看到了，我套了一件又一件。”
0: 哎，老猫说啊，如果说实在接受不了，那就是厦门的沙茶面。本猫买了一份，用了十几分钟才吃完，太难吃了。
1: 那还行，起码你吃完了也没浪费啊。
0: 这边口味偏，怎么就是有一些甜味在里头，我感觉啊。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甜咸交织的味道。我去吃这个面线糊，哎，我觉得很好吃。加入海鲜鲜肉啊，一些鲜菜，还有这个它这个面没有什么筋道啊，
1: 哎，
0: 就煮的跟那种龙须面煮嫩了以后那个样子一样。
1: 就是
0: 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前面还说猪仔包这种馒头谁吃过呢？我没有，
0: 没有
1: 我很难
0: 说，
1: 我没有吃。这是哪个地方的美食呢？猪仔包。
0: 说到这个馅料啊，我想问问大家，大家知道地皮菜是什么吗？
1: 地皮菜是什么菜？
0: 对，哎，招一波哈。地皮菜是什么吗？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吃的地皮菜鸡蛋，哎，地皮菜鸡蛋馅的这个饺子包子也很多啊，
1: 哎，
0: 一些饺子馆的特色。
1: 对，
0: 嗯，
1: 各位可以来猜猜啊，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口感怎么样，喜欢吗？
0: 对，
1: 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0: 对，地皮菜是什么呀？那不是地皮菜，地皮菜，地皮菜见过吗？大家有没有去这个采摘过啊？
1: 饿晕了，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千万说有次包过粉丝包子，哎呀，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
1: 对，我是在外头这个包子铺里买过，但是家里没有包过粉丝包子，一般都是有点辣，有点油，
0: 泡软了是吧？把这个粉丝，哎，就是加点这个调料啊，包下就也是主食配主食啊，碳水配碳水。之前你昨天说这个豆腐串的包子，我觉得也是很创新的一点。
1: 是，
0: 哎，我也很爱吃这个包子啊。
1: 对，除了油啊，没有啥毛病。
0: 对，
1: 哎，各位可以来说说这个饺子还有什么馅儿是比较少见的？
0: 对，
1: 今天第一次听说了这个西红柿鸡蛋馅儿的是吧？这个也比较少见。
0: 对，地皮菜，莹莹，哎，你来了哈，这位老朋友，应该是做饭很厉害的一位主妇啊。
1: 主妇。
0: 地皮菜，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是。你吃过吗？见过吗？有没有采摘过啊？地皮菜啊？
1: 对对，他说他来报饭了，今天什么饭可以来？

0: 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5-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王毅。她从小在内蒙古出生长大，出生于音乐世家，4岁起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学习音乐，从小就开始活跃在各大演出的舞台上，曾经做过音乐老师。20多年前跟随家人定居青岛，开始成为一位歌手。几年前开始尝试歌曲创作，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创作并演唱了不少的原创音乐作品，还获得了不少奖项。最近他又有新作品了，这首《思念》是献给他已经去了天国的父亲，表达对他的深深的思念。
4: 大家好，我是青岛原创音乐人王毅，很高兴为您推荐我的作品《思念》。
5: 一直想写一首给爸爸的歌，不过写了很多次我都不满意，总觉得写给爸爸的歌应该更好一些。如果没有这样的爸爸，我不可能从小就在音乐的世界里徜徉，更不可能以音乐作为我的职业。现在的我把对爸爸妈妈的爱延伸到了我的中老年艺术中心，希望能够用我微薄的力量带给所有中老年人更多的情绪价值，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在这首歌里体会到对已故

0: 其实呢，王毅除了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他还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声乐老师啊。之前在内蒙古的时候，就曾经获得过呼伦贝尔市级、内蒙古自治区级金银铜奖，以及连年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的奖项等等吧。来到青岛以后呢，也多次荣获青岛市级、山东省级、国家级的金奖，还曾带领学生荣获澳门音乐节铂金奖。他从事声乐教学多年，结合舞台表演、乐理知识、试唱、练耳、和声等多种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当中，在教学当中使用舞台、音响设备、镜子等教学道具，综合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声乐水平以及综合音乐素养。最近他还创立了自己的中老年培训中心，为中老年朋友们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服务，也希望他能够越做越好。以下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作品，总是在晚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唱作人王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我自己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作品《总是在晚上》。这首歌的制作人、编曲、混音、母带都是我的好朋友董海龙，钢琴部分是由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刘显光担任。看到了

有句话说，女孩子长大了就孤独了，很多心事不知道能说给谁听。我们把自己或积极乐观，或没心没肺，或成熟睿智，又或者坚强勇敢的正能量给了所有人。晚上只能自己坐在车里舔舐伤口，如果可以，谁又愿意伪装坚强？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西藏的一位优秀的歌手，也是我的好朋友次仁拉吉。她是一个来自西藏牧区的女孩。2017年，她曾经登上中国新歌声的舞台，引得导师陈奕迅和那英为她转身，并最终加入了陈奕迅的战队，也成为了中国新歌声第一个来自西藏的学员。前段时间我刚刚去过西藏，并且跟拉吉开心的小聚，那里是世界上离天最近的地方，一伸手仿佛就能触摸到白白的云朵，真的是太美了。而来自藏族的他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接近欧美唱腔，说不出来的熟悉感，口腔开合大，声音控制放松而且稳定，尾音的修饰自如到位，充满着他们乐队雷鬼摇滚的风格。所以离天最近的地方，一伸手触摸到的不只是白云，也是天籁。来听次仁拉吉与他的乐队带来的这首藏语歌曲 The Road。

虽然垃圾曾说过哈，草原上只有一条通往外面的路，这条路是我的求学之路，也是我走向梦想的路。事实上，他大学的时候曾经远赴山东烟台，就读于鲁东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在校期间，他还担任了班级的文艺委员，并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和参加演出。此外，他还担任过烟台市第五街区鲁东大学艺术团圣武堂堂主。在参加中国新歌声之前，他就在区蒙牛酸酸乳音乐学院选拔赛进入20强。2011年参加由青海卫视主办的歌唱类选秀节目《花儿朵朵》，分众直通唱区，进入烟台赛区前2强等等。2017年参加完中国新歌声之后，他选择回到西藏工作和生活。他时常照耀在拉萨温暖的阳光下，穿梭在拉萨古朴文艺的深巷中。因为他有才华有梦想，为了音乐，他选择走上自由之路，想要继续用歌声丈量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而2021年，他带着歌曲《一路向往》，一路杀入第3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总决赛，并最终获得了铜奖。这是一首写给珠穆朗玛峰的摇滚歌曲，同时献给所有勇往直前、勇攀高峰的年轻人。正是有这种精神，西藏才拥有现在的美好。这首歌采用电子摇滚元素的同时，具有雪域高原的独特的风情，凸显的是一种非常时尚动感、更多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曲风，呼吁人们要保持一种坚持不懈、勇敢向前的精神。

其实呢，苏仁拉吉是在西藏的纳曲出生长大啊。作为一个在牧区长大的女孩，她的求学之路无疑是艰辛的，而从草原上通往更大的舞台的路更是无比的艰难。求学之路和梦想之路在她的脚下不谋而合。4500米的海拔造就的将是更加优秀的苏仁拉吉。之前那些所有的艰辛，也许只是为他能够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的铺垫。他还曾经携手藏族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武金罗布演唱过一首歌颂家乡西藏纳曲索县的歌曲，叫《嘎索秀》。编曲通过索县民间歌舞的三大类山歌郭庄热巴与流行音乐电子风格相结合，歌词从文史角度出发，讲述索县人文精神内核，展现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也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做客西藏的纳曲索县扎西德勒。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路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呢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

0: 麦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10: 小王的心突突突的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9: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10: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9: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
1: 吃饭的时候老婆突然问铁柱，哎，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呀？
11: 铁柱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12: 不知道啊，我只认识你这一个女人呢。
1: 老婆满意的点点头，正当铁柱为自己的机智高兴的时候，一扭头看见老妈正黑着脸瞪着他。
9: 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
12: 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10: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永不超生。
9: 铁柱结婚那天去接媳妇儿，结果被堵在了门口。
10: 屋里的伴娘一个劲儿地喊着给红包给红包，不给红包就不开门。
12: 结果铁柱身上的红包都塞完了，里面还是不肯开门。他急中生智，直接朝里面喊道，傻媳妇儿，这塞的可都是咱们自己家的钱。
10: 铁柱媳妇儿一听，蹭的一声自己就把门给打开了。
12: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13: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12: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10: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12: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0: 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我们小时候特别流行武侠剧，天龙八部啊，雪山飞狐啊，陆小凤啊，楚留香啊，放学之后在楼下又是打拳又是踢脚还练轻功。有一天邻居大爷深深兮兮地对我说，其实啊，轻功很简单，就是左脚用力地踩一下右脚，然后往上一跳就行了，还告诉我们这是武林秘籍，不能外传，得回家偷偷练。当时我可高兴坏了，想不到平时少言寡语的邻居大爷居然是个世外高人呐。我兴奋地跑回家，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试验一下，结果直接痛哭了。我妈听到我的哭声之后立刻从厨房冲了出来，问，
2: 哎呀，儿子怎么了这是？
1: 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我爸，然后我爸一脸莫名其妙地说，
3: 我不知道啊，他进来以后就说了一句，爸爸你看，然后就把自己给踩哭了。
4: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1: 老妈拿着那两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4: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1: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4: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朋友一见面就跟大头诉苦，哎，前段时间我总是夜间盗汗，一睡着就出汗，那汗刷刷的，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又找了个老中医，开了10来副中药，喝了也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
1: 看着朋友郁闷的样子，大头关心地问，那怎么治好啊？
4: 问出这句话之后，大头明显看到朋友的嘴角一阵抽搐，愤怒地说，我把电热毯拔了。
1: 刚结婚那会儿，起初打游戏特别着迷，经常下班之后就去网吧玩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家。有一次周末家里停电了，铁柱就带着媳妇儿去网吧打发时间，网吧的人特别多，没有连着的位置，他俩就分开坐，离得还挺远。
4: 玩了很久，老婆给铁柱发微信语音说，老公你回家没有呢？
1: 铁柱当时玩得太投入，太忘我，太习惯成自然了，于是就回了一句，没呢没呢，我还在公司加班呢啊。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4: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研究显示，男子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分泌出大量的雄性荷尔蒙，而常年直面危险的消防队员、防暴特警、职业车手的雄激素水平更是

0: 也远远高于同龄男性的平均值，这正是他们气概非凡、魅力十足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你觉得男朋友霸气不足、男人味儿不够，那就每天把他打个半死就好了。
1: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0: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上周末和闺蜜一起逛街，我闺蜜姓卜，买完东西结账的时候，售货员问要不要办一张会员卡，当天就可以打折。我闺蜜点点头说那就办一张吧。
1: 请问您贵姓啊？
0: 哦，免贵姓卜，就是卜算子的卜。
1: 啊，不好意思，有点乱，我没听清。
0: 就是萝卜的卜。
1: 好的，罗小姐。
0: 谈恋爱那会儿，铁柱跟媳妇儿当时还是女朋友回家，吃完饭丈母娘和女朋友在卧室聊天，铁柱和老丈人玩牌。
1: 两个小时之后，老丈人敲开卧室的门说：老伴儿，关于咱未来的姑爷，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哦，那先听好的吧。
1: 哎呦我的天哪，咱姑爷是个赌神，闺女嫁给他不受穷。
0: 丈母娘接着问道：那坏消息呢？
1: 这个时候老丈人往后退了几步，看着老伴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咱20多年的闺女白养了，刚才我把她给的彩礼钱全都输回去了。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0: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1: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有两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0: 铁柱的外甥考上大学摆酒席，席间老姐带着外甥来到铁柱面前，当着所有人大声说道：考上大学，你应该最感谢的人就是你的老舅。
1: 铁柱一听这话非常不好意思：哪里哪里哪里，别看平时我俩关系最好，整天混在一起，但老实说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学习的事情那都是靠他自己，我可真没有掺和，惭愧惭愧惭愧。
0: 老姐一边点头一边说：嗯嗯嗯，别惭愧了，感谢的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掺和。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在客厅一边抽烟一边跟儿子抢电视遥控器，老婆刚拖完地，熊孩子就把地上踩得乱七八糟的。
4: 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把屋子里搞得乌烟瘴气，一个把我刚拖的地又弄脏了，祖宗们，你们到底想干嘛呀？
1: 老王媳妇儿正河东狮吼的时候，婆婆来了，一看情况就板着脸教训她：吼啥吼，吼啥吼，不怕邻居们听见了笑话呀？
0: 听了婆婆的话，老王媳妇儿觉得很委屈，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这个时候婆婆拿来笤帚和擀面杖说：个人收拾个人，儿子啊，你习惯用哪个呀？
2: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1: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
0: 老王的儿子正在看西游记，还在沙发上上蹿下跳的，
1: 看着孩子调皮的样子，老王又好气又好笑：傻儿子，你是悟空吗？
0: 不料儿子来了一句：正是，你孙爷爷在此。
1: 哎，别提了， 小王的屁股现在

0: 还没有消肿呢。一天，大头认真地说：“老爸，我已经长大了，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1: 听了大头的话，老爸很激动：“很好啊，果然是我儿子，有志气，老爷子年轻时候的风采。当年我也是，给你爷爷说，闯不出个名堂，绝不回家。”
0: 大头弱弱地问了一句：“这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的原因吗？”小学的时候，大头很努力，别的科目都还可以，就是数学不行，还一直找不到原因。
1: 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考了58分，回到家，老爸看了一眼，默默地点了一根烟，摇摇头说：“多的话不说了，下次努力吧，还差3分就及格了。”
0: 这一刻，大头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

0: 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蒋介石急忙调集33个整编旅对大别山进行围剿。为了粉碎敌人围困，缓解大别山主力的压力，调动敌人使其首尾难顾，同年冬天，我中原人民解放军第十纵奉命越过平汉铁路，挺进桐柏山区。国民党派出中央军4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十纵部队于西进途中。为了确保完成插入桐柏山的任务，十纵派出第86团将敌军牵制在平汉铁路以东的独固岭一带。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的故事影片《小花》，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发生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小花》。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唐国强算是实力派的演员，他在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扮演诸葛亮，以及众多影视作品中扮演毛主席，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可能年轻观众不知道，唐国强在刚刚涉足影视的时候曾经被人叫为奶油小生，这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好词。他比喻人比较阴柔，甜得发腻，缺乏阳刚之气。而他得到这个绰号的由来和他在1979年主演影片《小花》有关。当时肤色白皙、相貌精致的唐国强通过这部影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和当年流行的银幕硬汉形象正好相反，所以就得到了奶油小生的称号。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小花这部影片由张征执导，唐国强、陈冲和刘晓庆主演。这部影片改编自钱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在第三届电影百花奖上夺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扮演小花的女主角陈冲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最初当导演张征看完小说，为了贴合失散多年的兄妹在部队之中重逢的故事，决定给影片取名为《觅》，也就是寻觅的觅。但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过生涩，于是就决定改名字。后来剧组找到了著名影评人钟殿斐先生，恰好钟老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钟老就说，不如片名就叫小花吧，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正巧影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叫小花，而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相信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记得两个经典镜头，一个是影片开头陈冲饰演的小花流泪在行进队伍中寻找哥哥，一个是影片结尾刘晓庆饰演的小花含笑牺牲。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小花》的故事。1930年，河南省桐柏山区，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了出去。当天晚上，伐木工人何向东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因为董红果和小花同岁，所以赵家人给他改了名，也叫小花。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队伍中，寻找2年前为了躲避抓丁而

0: 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小华没有找到哥哥，但是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二人相见却不相识，但周围人都说小花和周医生长得极像，于是周医生就将小花认作了干女儿。这一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小花主动和周医生聊起了过往。
1: 娘，听护士们说你有个女儿在我们这儿失散了，她叫什么？
2: 她叫董红果。
1: 好听啊，他长得什么样啊？
2: 还没满周岁就给拖出去了，现在就是在我跟前，恐怕我也认不出来了。
1: 他现在很大了。
2: 你今年有多大了？
1: 我十八。
2: 我的孩子要是活着的话，

0: 再说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了之后又被何向东赎回，并由何向东一手带大，改名为何翠姑。十几年之后，翠姑参加了解放军，并且在一次战斗中救出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二人却不知道是亲兄妹。赵永生康复之后，翠姑还来看他，当时赵永生却把她误认为自己的妹妹。
1: 妹妹，小花，小花，你不认得我了？
2: 哎呀，
3: 错了！
2: 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还不快谢谢人家。
3: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
1: 谢谢。
3: 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0: 赵永生很是尴尬，翠姑赶紧拿出布鞋和鸡蛋递给他。
3: 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给你。给
1: 你的腿
3: 全好了，要归队了。
1: 今天归队。长大的很激烈，我们连担任了破炸任务。
0: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小花和赵永生相逢。激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打探解放军的消息，司令官丁书恒让属下丁四假装投降。赵永生本着优待俘虏的政策将丁四释放，没想到小花却怒不可遏，因为父母都惨死在丁四等人的手中，他一心想要除掉丁四为父母报仇。于是他气愤地找到了正在群众家里看孩子做饭的赵永生。
1: 小花来得正好，你看顾了锅上顾不了锅下，快点儿。你看这孩子饿坏了，快帮着添把柴。火气还不小呢，又怎么了？
3: 你为什么把丁四放了？
1: 按党的政策办呢。等回去我跟你说啊。
3: 用不着，坦白从宽，坦白从宽。你知道群众说什么？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八路讲宽大。
1: 这什么样的群众说的？
3: 反正有人说，难听的话多了，

0: 能传到你队长耳朵里。
1: 哎，
0: 你把钉子放了，咱家的虫还抱不抱？徐文婷有什么功劳？你待他那么好。
1: 好，你回来了啊，饭吃了。
0: 好，你就给这些鬼婴家属抱孩子做饭，求他们感动，让他们感激你吧。
1: 回来。徐文婷和咱一样，也是个苦畜生，怕国民党抓兵，扔下老婆孩子没法过，没有办法才当了保定。现在受了敌人的反动宣传，一时不敢回家，难道我们能够看着他的老婆孩子挨饿吗？
0: 你心里就光有个徐文婷丁思，单单忘了给咱爹娘报仇啊。
1: 小花，小花。
2: 小花气愤地跑了出去。没过多一会儿，赵永生就听说小花把丁四抓了起来。
0: 你认识我吗？
1: 认识。
0: 认识你这罪吗你？
1: 啊？
0: 你、
1: 哦、小花，你听我说，我知罪呀、啊、我。建哥，小花，别听他啰嗦。
2: 这时，暗中帮助丁书恒和丁四的潜伏分子介茂春将丁四踢倒在地，然后打开大门，放进了苦大仇深的老虎乡。
3: 我是来坦白自首的呀，乡亲们，你们不能杀我！
0: 为了我爹娘的血，为了乡亲们的血，我……
2: 当小花举起刀准备挥向丁四的时候，赵永生突然赶来拦住了他。
0: 你
1: 小花，
4: 碰着了他。
5: 台长，
1: 把他放了。
5: 是。
2: 小花认为赵永生不想为父母报仇，于是决定去找周医生诉苦。这时，因为受过赵永生帮助和教育的乡亲们纷纷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回到家乡，这让小花感受到了哥哥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此后，他又遇到了到这儿担任区长的何翠姑，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姐妹。
6: 你能当区长？刚才讲的你都听懂了。你以后要给人家讲这些道理，人家也会说。才不信呢，十八岁咋能懂这么多的道理？你真会说。我也是在游击队里吃了敌人的许多枪弹，才慢慢懂了一点道理。生哥哥的气吗？快找哥哥去吧。不，你哥哥多好啊，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2: 二人交谈之时，小花发现何翠姑的相貌和神态像极了自己的母亲。后来她还和赵永生谈起，发现赵永生也有同样的感觉。假装投降的丁四掌握了我军部署后，偷偷跑回丁书恒处汇报，并在夜间偷袭得手。而此时的赵永生审时度势，埋伏暗处除掉了丁四等人。随后他们帮助当地群众进行转移，然后等着伏击要带人攻入县城的丁书恒。在这一系列变故工作中，赵永生看着何翠姑忙碌的样子，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1: 翠姑同志，看见你常常使我想起一个人来。 起了我的妈妈。
6: 哎呀，是吗？
1: 真的。
6: 我也时常想我的妈妈。我活了18岁，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母亲。
1: 啊，你小名叫
6: 翠姑啊？
1: 不对，
6: 是叫翠姑。
1: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18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我现在他还活着的话，
6: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1: 赵小花。
6: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永生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在这桐柏山区，我来帮你找。
2: 群众转移结束之后，何翠姑见到了养父何向东。何向东带着翠姑来到了他家早已破败的老屋旁，给他讲述了他的身世。原来当年何向东知道小花被卖之后，经过多方查找，又被他赎回，收养在何家，改名何翠姑。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何翠姑回到部队。一次在干农活的时候，小花找到了他。
6: 区长，让我到前面去吧，跟着我哥哥打个冲锋。你哥是谁呀？区长，你可真会装傻，你不知道我哥是谁？他的大名啊叫赵永生。
0: 那怎么是你哥呢？
6: 那是我哥，我哥呀，他才叫赵永生。你是看着我哥哥好，要跟我呀抢哥哥。是你跟我抢哥，还是我跟你抢哥哥呀？大连，铁柱，你们看，咱们区长要跟我抢哥哥。
0: 哎呀，真没羞，还抢哥哥呢。
4: 就一个哥哥，看你俩呀怎么个分法。
6: 好妹妹，快别笑了，这是真的。
0: 真的。
6: 你看看这个。
2: 说笑之间，何翠姑从包里拿出了小花的身份证明。
6: 我叫董红果。那你？我是赵小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看我爹的这一段证明和批语，就会明白了。姐姐，小花，小花儿，红果，姐姐，我多么想见到哥哥呀。我也真想看到哥哥。
2: 这时赵永生带着队伍和丁书恒带领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打响了。翠姑在支援前线的过程中，为了掩护小花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小花和亲生父母相认，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何翠姑。何翠姑在奄奄一息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去迎接新的胜利。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

小花。其实一开始剧组想把这部影片拍成战争片，后来有一天摄影师云文耀找到了导演，非常诚恳地说，老张，我觉得调动那么多部队拍战争场面何苦呢？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一试其他的角度呢？听完这个提议，张征很高兴地把主创人员叫到一起，叫大家一起出主意。最后大家共同决定把影片的重点放在兄妹情谊上，从而淡化战争的元素。找陈冲来演小花的过程非常波折，他在谢晋导演的《青春》里第一次亮相，演一个淳朴动人但是说不出话的女孩，剧组觉得她很不错，就联系上了她。不过那个时候陈冲正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刚刚18岁，学校不同意他去演戏，他的外婆也不同意。后来剧组主创亲自来到上海，总算说服了校方和他的家人。说到影片小花，不能不提到影片的音乐和插曲，无论是主题歌《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是插曲《绒花》，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流行经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绒花》，来自李谷一的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两个公众平台当中呢锁定我们的直播。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打开微信，在视频号里可以看到听见临汾已经开播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抖音的听见临汾也已经在15:00全新的开启了。全新一天的午后光阴，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跟我们一起去听歌，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生活里的那些日常啊。那一场降雨过后，大家会觉得今天出行在路上的体感温度呢明显就下降了不少，是不是也感觉骑电动自行车在户外这个时光里面丝丝有一点点风了呢？
0: 是啊，真的比前两天那种高温天气来说的话，这两天是凉快不少了。不过从今天开始就要进行入伏了，那么入伏也就意味着暑天真正的开始，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这个日子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说有朋友就说到了，在入伏的这两天气温逐渐有点点下降了，还第一次能够感受到这种凉快的惬意啊。
1: 嗯，大家都说了入伏尤其是头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吃饺子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心满意足地吃上一顿饺子呢？如果吃了的话，您家今天中午做的饺子馅儿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对于饺子，以前呢我们是对于这个饺子馅儿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追求。
0: 嗯，
1: 有朋友呢喜欢吃猪肉、牛肉、羊肉，甚至是素馅儿的、鸡蛋的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对馅儿没有那么高要求了，这个皮儿啊是越来越好看了，有白菜的，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包起来呢不仅仅像一个元宝的饺子，还可以看到我们蔬菜的样子啊。
0: 是啊，可能就是在工序上比之前的时候呢稍稍要繁琐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吃这种绿颜色的这种饺子的话，那有些朋友呢就会把这个菠菜呀先在水里边去煮一煮，让这个汁水把它搅拌和面和在一起，这样呢你和出来的这个面就成了绿色的了。那有些朋友吃这种南瓜馅儿的，比如说在这个皮儿上呢也可以把这个南瓜给蒸熟了，跟面呢和在一起，那饺子呢就成了这个黄澄澄的这种黄颜色的饺子了，就像一个金元宝一样啊。
1: 嗯，那么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入伏的时候要吃饺子呢？是因为饺子的形状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像元宝一样。那入伏的伏和收到福报的这个伏呢是同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出伏的时候大家都会吃饺子，又有元宝藏福的一个好的寓意。那么在今天中午吃饺子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到福气满满呢？
0: 对，当然在有一些地方呢反而会在伏天的时候呢选择吃一些暖乎乎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有些地方就会吃这个羊肉的一个传统。在江苏啊徐州这边说这个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就说一碗暖暖的羊汤去下肚的话，又能够排汗还能够去排毒啊。所以说在这样天热的时候呢就是以毒攻毒的这种功效吧。
1: 嗯，好好吃饭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适量运动。为什么我们一说到羊肉汤，两个人都会心的去笑了笑，不禁呢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我们的听友来给我们留言啊，说丸子面和羊汤二选一，你要选哪个呢？当时我们两个人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就果断拒绝了，说没有 C 选项吗？那今天呢也听到了，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呢大家会吃这个羊肉排排汗，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去进行适量的运动进行排汗。
0: 嗯，
1: 下列三伏也是正当时了。
0: 对，就是在这种湿度比较高气压比较低的三伏天去运动的话，不仅说可以锻炼我们的呼吸系统，增强心肺功能，而且还能够增强身体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酷暑时节，我们这个时间选择呢一定得注意了。你可以在清晨或者说黄昏的时候呢来进行运动，可以选择像游泳啊、健身操呀、太极拳呀，就是以这种慢节奏的户外活动为宜啊。就每天锻炼这个时间是以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这样呢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太大的一些负担，又能够增强血液循环，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啊。
1: 是的，那么运动结束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少量多次的去补水。
0: 嗯，
1: 那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买一个吨吨杯
0: 啊，
1: 好大的这个饮水量啊。虽然是使用的吨吨杯，但是呢一定要少量多次。还有呢就是大汗淋漓过后呢千万不要立 立即就想着我要冲凉，我要洗澡，更不能贪凉来冰镇的饮料啊，洗冷水澡，这样呢也会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些不适。那除了入伏之后的吃和练，大家呢还要更重要的就是睡个好觉。大家都会说，哎，天亮的比较早。

0: 了，有很多人的这个生物钟自然而然天一亮就醒了，但是晚上呢还是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入睡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在夜晚的睡眠时间呢就会减短，所以大家呢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能说四五点天亮了我就起床了。
1: 对，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是昼长夜短的，大家就是晚睡早起，但这并不代表说哎我们要熬夜呢，跟熬夜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要顺应季节昼夜变化的一个特点，适当的来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夏天的天气比较闷热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中午你可以休息上那么一会儿，这样呢是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神的。像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说夏天的三件宝，西瓜、WiFi 还有空调，这可能是不少的一些小伙伴们非常喜欢的一种度假模式，但是我们俩要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去贪凉啊。
0: 是的，你的夏天三件宝是不是 WiFi 空调和西瓜呢？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三件宝是空调、 WiFi 和充电宝啊就是躺在这儿休闲片刻一直在玩手机，也要给我们的这个电量呢来进行充电，那么尽量呢不要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当中长时间的去停留，还是这两天我们跟大家一直去聊的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开启除湿的一个模式，
1: 对，
0: 那么就家中室内这个空调开上2到3个小时，我们大家呢还是要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将我们的窗户打开通通风，这样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啊，炎热夏天不能说家里呢一直开着这个空调，然后呢我们就没有通风这个环节了，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就开上一会儿，我们适当的可以去通通风，缓解一下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干燥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0: 对，那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夏至三更便暑伏，那么其中呢更是指寒更的天干日，每十天呢就会出现一次，夏至日起的第三个更日呢为初伏，第四个更日呢就为中伏，那么立秋起呢第一个更日为末伏，合起来呢就叫三伏天，这也是我们说的秋后还有一伏啊，秋后就像是秋老虎一样还依旧会热那么几天啊。
1: 对，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都是固定，都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有些年呢就是十天，但有的年呢就是20天啊，就是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更日，中伏呢就是十天，如果说有五个更日的话，中伏就是20天，那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有40天啊，比去年要多10天，属于这种长三伏。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最长三伏天要来了，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40天的时间对我们的身体呢来进行一个调整。也有人说了冬病夏治，那么入伏之后大家从吃的还有运动睡眠各方面的来进行调节，那么秋天到来的时候不仅是一个我们说秋天硕果累累嘛，可以有是一个大丰收，那么对我们的身体的改变的这个状况也是一个健康的大丰收啊。
1: 对啊，一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说我要去贴一下这个三伏贴啊，就是冬病夏治的一种方式嘛，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贴到了，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腰不太好呀，或者说颈椎不太好呀，就通过冬病夏治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季节当中呢适当来进行调整啊。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入伏之后每一天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心静自然凉啊。
1: 也希望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当中，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时刻，我们也能够过得更加的舒适轻松快乐啊。那也希望我们这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影视剧，那些刻在我们 DNA 里的影视金曲啊，不光看过这样的一些影视，那么大家呢可能会记住里面更多的就是一些主题曲啊、片头曲啊、片尾曲啊、插曲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经典带给我们的内心深处呢也是不可磨灭的一些印象。老朋友影子就给我们打招呼了，他说人呢不能互动吗？怎么不能互动啊？在评论的下方来给我们去进行留言啊。欧阳也说了，影视配乐那当然是 TVB 了，确实那些年我们追过很久很久的 TVB， 包括宫心计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听过比较耳熟能详的，而且 TVB 里的这些演员我们大家都会发现，他无论是演古装然后再演这种警匪片，虽然妆造变了，但是那个声音辨识度配音等等都没有改变，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老白说大旭敢洗车吗？洗什么车呀，我的电动自行车就放在了户外啊，然后如果一会儿今天天气会有多变这种情况下，这个老天就帮我洗干净了
1: 对，这两天可能大家通过天气预报能够了解到这个雨水呢是比较多的，而且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呢，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开车的朋友

0: 想要去洗车的话，还提前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况。万一你今天下午刚刚洗了车，晚上的时候下了一阵雨，那你说这车是不是白洗了呢？
1: 是的，有车库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就觉得好幸福啊，我的这个车洗完是干干净净的，明天出去呢也依旧是干干净净的。当然了，洗车的这个频率啊，好像跟这个性别呢还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过，男士好像比女士更爱洗车啊。
0: 是，好像男士的这个车里边也更加的干净利落啊。
1: 对，
0: 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不愿意去收拾，而坐在自己的车上呢，觉得哎呀，这儿有灰尘了，我得擦一擦，那儿不太合适了，我得修一修呢。
1: 也想问问我们各位男士朋友，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是喜欢收拾家呢，还是喜欢收拾车呢？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刻在你骨子当中的那些影视配乐。小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挺喜欢看一些这个电影呀，或者说电视剧，特别是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每当一些主旋律在响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我这两天就看到电视当中呢，有些台已经播放这个《西游记》了，还有《甄嬛传》，还有《红楼梦》呀，等等等等。就每当我在调换这个频道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看到这些经典的剧目，我都会忍不住就停下来，哪怕看过了有十遍，或者说是更多的这个遍数了，总忍不住的想要再看一看啊。
1: 是的，其实不禁也想问这些总台的这个总编们，到底为什么在暑假的时候就要安排这些老片和经典呢？平时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去播一播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假期更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呢来进行一个追剧。那除了影视剧之外呢，就是电影在暑期档啊、春节档啊也会集中性的去上映。那么一些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关注少林女足呢？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们已经去电影院当中看了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呢？
0: 对，其实说到少林女足，这是在7月11号的时候呢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关于少林和女足本来就是两个不搭边的元素，但是呢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那如果说有朋友看完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看之后的一些感受。因为说到少林女足，我想很多人都能够想起在25年之前的少林足球吧。
1: 是的，
0: 里边呢有张柏芝还有莫文蔚，就是两位女演员的这个演绎嘛，所以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7月11号去上映还有一个独特的一种寓意在里边吧。就是我看到少林足球当中的两位女演员，就是张柏芝还有和莫文蔚嘛，一个呢就是7号的这个球衣，一个就是11号的球衣。然后在25年之后呢，正好在这个特别的两个号码的这个球衣当中呢，这个日子选择来进行上映啊。
1: 没错，还有一些朋友说正好恰逢今年的世界杯，大家都在观看球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再来一部这样贴近我们的电影，那真的是太让我们感觉到休闲片刻了。
0: 是，所以说到这些经典的一些电影或者说电视剧，哪一首歌给你带来了非常深的一些回忆，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
0: 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不管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喜欢的。

0: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这个时刻，是不是大家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都是西游记那些画面呢？大家可能会记得住很多经典的一些这个剧目啊，包括在西游记当中，通过这个水帘洞啊、女儿国呀、还有芭蕉扇呀、火焰山呀等等等等，每当这些剧情再次出现的这个时刻，有很多朋友都会忍不住的，哎呀，给自家的孩子来讲一讲这个西游记到底是讲述什么故事啊。
1: 对，可能男孩子就会模仿孙悟空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然后家家可能都会有一根金箍棒啊。但是作为我们女孩子小时候在看这个西游记的时候，更为关注的就是孙悟空那个亮闪闪金闪闪的眼皮呀、然后在买这个眼皮贴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贴画一样，也会刻意的去模仿一下贴在自己的这个眼皮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还有 S 朋友说，你们俩太能聊了，佩服佩服。确实我们刚刚想说的是少林足球和功夫女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欧阳说喜欢看 TVB， 给你比个心，我也特别喜欢啊。近十年当中的 TVB 的一些港剧你还有印象有哪些吗？也可以互动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一起来聊一聊了。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刻在你骨子当中的一些影视的一些配乐，包括一些主题曲啊，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觉得就是小时候我们再去看电影，跟你长大之后再去看电影，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曾经去读书一样，就是你小时候读的那个书，你可能会看到的就是很浅的一部分啊。
1: 对。
0: 但你长大之后再去看这本同样的一本书的过程当中，那你可能会理解在那个历史的背景之下，这本书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
1: 是的，我们大家在看剧或者是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比如说《甄嬛传》《如懿传》这两部，大家在看完之后剧呢，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哎，我要把这个书再去买回来，或者是借阅一下，然后再去看书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可能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的很多有一些删减的部分或者是改编的部分，当我们投入到这个书中，两个都结合完了之后，再反过来去追剧，你就会发现哇，还有很多的这个观感是不一样的。
0: 是，所以有些朋友是先看剧然后再去看书，那有些朋友呢就是先去看书然后再去看剧啊。因为电视剧一定是经过这种改编的，可能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电视剧它最后的这个结局都是比较完美的，但是我们再去看书的时候呢，都是有一点悲情的这种色彩啊。
1: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呢，它会更喜欢开放式的这个结局，由我们自己去想象。那么每一个人想象的这个结局呢都是不一样的。实惠便民服务店呢就说，来一碗凉皮面也不错啊。可以呀、这个中午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没有一些胃口的时候，可能凉面、凉皮面，然后凉拌米皮等等，冷面，这可能都是我们中午的一些选择了。
0: 对啊，特别是在热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凉爽的、冰爽的一些食物嘛。冯雪白呢就发来信息了，说王麻子到师大还要骑个小电驴，这不是速度更快一些吗？
1: 是的，本来这几分钟的路程，骑上我的小电驴可能不到十分钟就到了。然后从今天开始不是跟大家就分享了入伏吗？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可以步行来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早上去有氧运动了。
0: 对，当然大家在去做一些有氧运动的时候，特别是在三伏天这个时间，还得是得选择好啊。那风雪白也说到了，我穿的这件衣服有点膀大腰圆吗？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效果吗？呈现出来的
1: 这么好看的白色蕾丝这么仙，你是怎么想的呢？可能男生和女生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0: 对，谢谢欧阳发来的信息。对，7月11号上映的就是《功夫女足》啊。风雪白也说准备去看了，也不知道这个票贵不贵，星爷的场子咱也要去走一回啊，也不知道顶得住顶不住啊。相信你是顶不住的，因为很多朋友从小到大都是看他的这个影视剧长大的吧。唐伯虎点秋香，
1: 是的
0: 啊。很多人说哎，小时候看就觉得嘻嘻哈哈的，但是你长大之后去看的时候呢，有很多这种喜剧你看着看着眼泪就掉出来了啊。
1: 对，如果给爱情一个期限的话，那一定是10000年。当这些经典的剧目、经典的台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印象的时候，这些旋律自然而然就在耳边响起了。就像欧阳说的，前奏一响啊，大家可能就已经能够猜出来是哪一部剧集、哪一部电影，我们就可以走进它了。
0: 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大家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我们来猜猜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7233-1810357，七二三三。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

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在今天来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见零粉，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听见零粉来持续关注午后光阴节目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会有新歌推荐，也会有歌曲排行榜单，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每天下午跟大家畅聊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话题，让我们轻松的去度过，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好的一些歌曲和歌单，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一一来跟大家分享。
0: 对，在广告之前的时候呢为大家播放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让大家猜猜这歌名是什么呢。那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不少的朋友都来留言了，说此曲这不是一生所爱吗？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悠悠听友也发来信息了，说一生所爱，太喜欢这首歌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呢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一首歌。那么同时在大话西游这部剧当中呢有很多这种经典的一些对白，让大家是念念不忘的啊。
1: 是的，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终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云霞来娶我啊，这可能是每一个少女在那一个时期当中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渴望自己的那个白马王子和盖世英雄的到来吧。
0: 对，还有一句大家记得吗？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叫人家牛夫人。
1: 是的，这可能是我们很多婚后朋友们有感觉的啊，就是恋爱的时候是一个状态，结婚之后呢又是另外一个状态了。
0: 对，很多这种经典的一些台词就是在电影结束就是播放了很多年之后你再去听这句话的时候依然感触非常的深刻啊。
1: 是的，每个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你看老白就说了，他这是我2003年在红树林网吧通宵玩游戏一直循环播放的一首一生所爱啊。他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晚上偷偷跑去网吧上网聊 QQ， 一聊就是一通宵啊。
0: 这是红洋朋友发来的信息 啊。
1: 对，红洋朋友也说了，说一聊就是一通宵啊。他跟老白应该是同一个年龄段吧，两个人不会在同一个网吧偶遇吧。
0: 有可能啊，说不定当时是不认识的，现在在直播间里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老白发来信息说，这种有很多这个海量的周星驰的这个表情包，但是没办法在我们直播间里发放给大家的啊，就很多这种搞笑的，像瞪大眼睛的那种惊讶的，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做一些小的视频的时候呢，也会来进行使用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来自于自己那些年所追过的剧，或者是近期我们计划去看的一些影视电影暑期档，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每一部电影当中呢总会有那么一两首的歌曲和旋律，就像是刻在了我们的 DNA 里一样。它前奏一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是什么剧，就像还珠格格里的当，还有雨蝶，这些都是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白娘子传奇里的千年等一回，还有上海滩里面的浪奔浪流等等等等。让我们大家在公屏下方呢一起来留言，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追剧，一起来听歌了。
0: 对，今天真的是一波怀旧杀啊。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一些影视金曲了。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你在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呢？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妈妈再爱我一次嘛。
1: 对，
0: 那可能是我妈带着我第一次走进影院观看的一部这个电影啊。那个时候那个电影院呢就是在体育街这块，后来呢现在就搬到其他的一些地方了，所以那是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几乎是哭着然后把这部电影看完的。
1: 对，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还记得你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去看的是哪一部电影吗？然后当时是在哪儿看的，你身边的那个人又是谁呢？来跟我们一起

0: 去聊一聊吧。我们第一次走进临汾市影剧院，是学校里面组织小朋友们去看电影啊。
1: 嗯。
0: 当时应该看的是《小花》那部剧，大家每个人呢都哭得泪流满面了。
1: 啊是啊，特别是就是集体一起去看电影，一定有它的这个意义的啊。嗯、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小花》啊，包括这《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时候呢，不仅仅说个剧情吸引着大家，每个人可能就会把自己的这种放到这个剧情当中，有一种代入感啊！就我小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0: 嗯？
1: 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是如何去爱我的呢？等等等等吧。总之，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再去翻看这些电影的过程当中，又会给你不同的一些感触啊。
0: 没错，
1: 包括在很早的时候，大家看这个《泰坦尼克号》
0: 嗯，
1: 到后来的时候呢，还有重新就是5D 的这种《泰坦尼克号》重新来进行这个演绎、嗯，有很多人也走进了这个影院再次去观看。还有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影视剧重新来进行这个翻拍的过程当中、嗯、可能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啊。
0: 没错，杰克和 Rose 在船上那一幕让我们感觉到了第一次感受那种浪漫吧、嗯、当5D 再一次去身临其境去看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可能更能够感受到画面的一个对比，还有当时剧情的一些回顾等等，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感觉，在家中看，在电影院看，和谁一起看，这个感受呢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有些这个新的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定要去电影院去看一看呢、
0: 嗯、
1: 可能坐在影院里就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啊，
0: 是
1: 就和你在家里比如说下架了，大家可能在自己的这 APP 上也能够来进行观看，但是没有当初的那种激动了。
0: 嗯，那么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来自于你所看到的第一部电影、嗯、或者是说你能够记住电影当中的一些影视剧，你和谁一起观看的，你身边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1: 是啊，你看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这是龙龙吗？他说妈妈再爱我一次，可能就是我们在聊到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有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欧阳朋友也说到了，说刚刚他推荐的那首歌就非常不错，非常有这个画面感。
0: 嗯、
1: 因为这会儿信息比较多，我们稍后呢会来寻找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刻在 DNA 当中的影视配乐，一说到影视配乐你首先会想到的是哪一首？
0: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来自于影视金曲当中的那些好听的旋律。欧阳也说了，说小时候我只看这个 TVB， 看的比较多。他刚刚呢也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个《宫心计》。那么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呢 ，S 说是《笑看风云》啊。
1: 嗯，
0: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呢来为大家去播放自己所推荐的一些旋律。说到这个《宫心计》的时候，我觉得更早我们还看过的就是《金枝玉孽》等等。这种 TVB 给我们也带来了很深的一个时代的印记呀。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也是很多朋友在看这个影视剧的过程当中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首歌啊，来自郑孝秋带来的《笑看风云》。

0: 是不是过了很多年了，有很多朋友依然把这首歌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呢？笑看风云，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我觉得听完之后，大家对我们的人生可能有了一种感悟吧。歌词写得好，人生就是一盘棋，落棋无悔嘛。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才可以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总会有安安静静的一个时刻，也许我们可能会戴着耳机，也许可能会在家里用音响来进行功放，那么然后呢就听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也回忆一下当时的一种情景啊。每每看到这个笑看风云的时候，我不禁就想到了何润东和赵文卓他们之前所拍的也是一部武侠的这种老片，叫风云天下啊。所以这两个名字呢还容易比较混。我们大家呢在看过一些剧之后呢，可能对自己的一些感触，或者是当中的一些演员饰演的这个角色，每个人所喜欢的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喜欢小燕子那种活泼开朗的，就有喜欢这种紫薇这种大气又很温婉的。
0: 是啊，这首歌呢是郑少秋带来的。其实说到郑少秋，他还演过不少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啊，比如戏说乾隆，包括里边有一首歌问情，是不是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的话非常印象深刻呢？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可能电视剧没有现在这么的多，但凡要上演一部的话，可能大家就会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来进行这个观看啊。因为我们那时候追剧的时候呢也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8点钟的时候，大家都会拿个小凳子坐在这个电视机旁来追自己喜欢的这部剧了。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就是想看哪部剧直接在这个网上很多这 APP 上你来进行搜索的话依然是可以看到的啊。
1: 欧阳就说了郑少秋、郑伊健、郭敬安，还有陈松伶，还有他说32年前的一个剧集《宫心计》啊。那么稍后呢我们来为你安排这首主题曲《临汾东胜》。他说广播吗？没错，那么大家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调频 FM88.9 FM94.6 并且为大家直播送上的午后光阴直播节目啊。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打开我们的视频听见临汾，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听见临汾，都可以去同时观看和收听了。
0: 是，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刻在你 DNA 当中的影视配乐，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记得第一次走进影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或者说你可能对于一些喜欢观看电影的一些朋友们可能

0: 每年都会进入这个电影院当中去观看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有哪一部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回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周小美就说，她说我们那儿以前是个小县城，没有商业的电影院，只有影剧院啊，学校组织去看的那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去看电影走进电影院呢，应该是高一第一次走进奥斯卡影院看的阿凡达，也是 3D 加大制作，真的给当时小小的我太大的震撼啊，以至于走出电影院很久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其实这个阿凡达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 3D 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有一些朋友说我刚开始戴上眼镜的时候好晕好晕啊，还不太适应，那么慢慢的我们就能够身临其境了。
0: 是啊，番禺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的姥姥和姥爷家呢就是住在这个剧团里，院子里呢有一个商业的电影院，每次呢可以偷偷的溜进去去看电影。他说印象当中的第一部在影院看的电影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他说哭的呀，是吧，感同身受，真的是这样的，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嗯，还有呢这位 SHE 的朋友说应该很早很早了，他说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去看电影啊就在电影院里睡觉，基本记不住什么剧情，打记事起的话那应该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剧情记不住了是张婉玉，然后真正看的第一部电影呢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的17岁不哭，大家还有印象吗？
0: 是啊，你看对于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妈妈带我们走进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你看这么多听友都提到了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啊。那后来我记得我看第二部电影的时候呢应该是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了，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每周六学校呢就会去组织看这个电影嘛，当然这个电影呢就是在户外的这种有一个大荧幕，就是当时什么电影比较火热那学校里面就会给我们来进行这个播放啊。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也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泰坦尼克号，
1: 对，
0: 也是在这个学校里边来进行观看的啊。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此时那个时刻就相信了一种爱情啊。
1: 是的，但是学校组织看电影看的时候当下下午时光是度过得非常美好的，然后明天或者是下午放学的时候老师就会布置一个作业，要写观后感啊，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0: 观影感是吧？
1: 对，就像写一篇长作文一样。来自我们视频号的朋友战神说，大旭你吹吹画画的你还看过风云天下，是郭富城和郑伊健版本的吗？这不应该是你们女生爱看的题材呀。我们看的是何润东和赵文卓所饰演的这一部，当时呢确实是在很小的时候跟着家里人一起去看啊，一集不落的。
0: 是啊，你看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在听到咱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他说主播为什么我也是一名80后，这么多经典的一些好电影我都没有看过呢？都是到了我成年之后或者说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了来进行这个观看的。他说跟小的时候看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那肯定不一样呀，就是我们的这个年龄在不断的这个增长，就是你包括在看同一个题材的同一部剧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心境发生一些变化，自然而然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1: 是的，欧阳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接下来你喜欢的 TVB 宫心计已经到来。

0: 是不是满满的回忆感？宫心计，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欧阳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这首歌可是当年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电视剧主题奖曲啊。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了，作为2009年无线节目巡演里集之一和无线电视42周年的台庆剧，它平均呢是35点，最高呢是50点啊，可以看得出来在当年香港电视台收视率是最高的这个戏了。
1: 嗯，看得出来你应该也是反复追过很多遍啊，对当中的剧情呢也是非常的了解。无论是三好还是金陵，从一个小小的小宫女入宫之后，到他们长大成人，会发现电视剧当中的情节虽然会有好的这个角色的饰演，那就会有坏人的这个角色的这个饰演，我们可能在看当下观看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的气愤啊，说真的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一些剧情呢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像三好一样，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每一个好都有，当我们发现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好运就会降临，那么好的事情还有真相都会降临啊。
0: 对啊，我觉得刘三好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希望的是自己的那个样子一样啊，就是很优秀，每个人都喜欢优秀的自己嘛，所以这个优秀呢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积累和在不断的奋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遇到最好的自己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喜欢哪部剧里的一些情节呢？还有就是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在放电影，大家对于那个印象和记忆呢不是特别的多。我跟刚刚的那位网友留言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爸爸妈妈去看电影我在睡觉啊，因为以前的电影的这个场次在白天呢是很少的，基本上都是在晚上有休闲片刻的这个时间去安排场次，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困了啊。
0: 大家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瞌睡的这种情况呢？我还真的是见过啊，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呢去看一部电影，然后呢我前边的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1: 对，
0: 这个男士呢就在那儿睡得呼呼大睡啊，竟然这个呼噜声都已经传出来了。
1: 是的，那后边很多朋友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标配，比如说可乐、汽水、爆米花，大家会不会买呢？其实小的时候去看电影的时候，每一次渴望的并不一定多么是电影里的剧情，就是渴望能够在电影里面去爆一桶这个爆米花，然后一直在吃啊。现在可能带小朋友

0: 去看的时候也会有，大家呢可能都会选择更多，比如说《疯狂动物城》啊这种动漫的这个电影呢来进行一个分享了。
1: 是，那你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大家还有印象吗？是跟谁一起去看的呢？看的是什么电影呢？还记得当时的一些剧情吗？就是有些电影可能看完之后，当时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你过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时候呢，你只知道，哎呀，我曾经是看到过，但是到底演些啥呢，都有点淡忘。
0: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一起去回忆一下第一次在电影院去身临其境的看电影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当然了，也可以是一些影视金曲给你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说前任攻略，大家在看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的前任呢？
1: 是
0: 余文文的那一首体面你是不是也唱了很久，或者每每一到失恋去 K 歌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它点上榜单呢？
1: 对呀、我们在观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它的题材呀、类型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朋友喜欢看这种年代剧嘛，那有些朋友喜欢看这种爱情剧，还有些朋友就喜欢看这种带点恐怖的哈、这个恐怖片。有朋友去这个影院去看一些这个恐怖片吗？那如果说看完之后，你是不是就是久久不能够去入睡，这样以后就出门的时候一定得跟个伴儿才行啊。
0: 对，可能小的时候就是家里的大人会看一些悬疑啊恐怖片、然后当时的这个卫生间如果是在大院里面的话，那个晚上你去上厕所一定是跑得非常快的、比参加运动会的时候都可以争第一名啊。
1: 是，你看钢琴小杨哥就发来信息了，说这是临汾广播吗？是的，那你现在关注到的就是临汾广播，听见临汾。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号来搜索听见临汾，或者说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通过广播这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稍后即将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听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喜欢哪一个？
5: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

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今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也是下了一场大雨啊，瞬间让我们的温度呢下降了不少。不过最近这两天这个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外出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带好雨具。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可能还会有雷阵雨和阵雨的这个出现，那么也会有一个降水的过程，所以大家呢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不过很开心的朋友就说，哎，每天呢都能等到我们回到家中安然入睡的时候再下大雨，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又是晴天，可以出行，不影响我们出行的这个便利，那真的是挺好的。
0: 是啊，那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别忘了在闲有闲的这个时间呢，可以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包括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忙里偷闲，别忘了来聊一聊刻在你 DNA 当中的那些影视配乐啊。
1: 没错，让经典的旋律照亮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么如果一部电影能够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话，那一定也是与之配的天衣无缝的这些旋律或者是配乐能够相得益彰的。所以呢，在我们很多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忘了电影当中或者是电视剧当中非常仔细的那些情节，但是当旋律会响起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又会对它呢有一个回顾，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想不起电影的名字，但是我们能够想到角色的名字，就像刚刚说的暖春，那么就是小花主人公的一些故事，虽然忘了电影叫暖春，但是我们记住了小花啊。
0: 对啊，还有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看到在电视剧当中呢播出的篱笆女人和篱笆女人和狗，那也是非常经典的，就是在小的时候呢看过的一部这个电视剧啊，就现在呢再重新翻看的时候呢，我发现哎，我爸爸妈妈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1: 是的，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和印象，那么也有独属于他们的一些影视记忆，包括影视金曲，所以在今天呢就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能够刻在我们 DNA 里的那些影视金曲，可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今天的大标题一样，一秒就让你破防了，你不仅能够想到剧情，还能够想到当时的情景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真真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小的时候呢第一部电影呢是闪闪的红星，是小学组织的红色观影活动，看完呢还要写观后感。他说那个时候看的我呀是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啊。
1: 童心呢也是提到了暖春，看来看过暖春的朋友呢也非常多，还有哭到不行。W 呢说，我想到的第一部在电影院看的电影应该就是天下无贼了，当时呢还是小学啊，父亲买了票，一家人呢去附近的剧场看电影呢，是光影变幻的魔术，在灯光暗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眼睛呢好像都躲不开荧幕的光，然后那部电影呢也很精彩。他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刘若英在最后挺着大肚子吃烤鸭卷的镜头啊，镜头的背景音乐呢好像是很大的雨声，刘若英的角色呢也在被对面坐着的警察告知伴侣已经去世的时候，只能够不住的忍不住的不停的往嘴里去塞这个烤鸭卷，也混合着眼泪，那么来掩盖住哭声和悲伤。他说，虽然当时我很小很小，但是我就感觉这烤鸭卷一定不好吃啊。
0: 就是贴合他当时的那个剧情嘛，所以说你再香的那个烤鸭卷在那种情况之下去吃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好吃啊。
1: 是的，你看当时的这个心境只能看到吃的或者是很浅的一些地方，那但是爸爸妈妈去看的时候可能更多

0: 关注的就是王宝强还有刘若英带给我们角色的一些塑造和情感的传递啊。
1: 是 CK 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说他看到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九品芝麻官，说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哥哥呢拿着零花钱拉上他一起呢穿过长长的河堤去看的，说乡下的第一个电影院人呢也坐不满，说现在回忆起来也记不清什么剧情了，就记得周星驰对着大海骂街的时候炸起来好多鱼虾蟹，满场的都是笑声，但是后来呢电影院就没有了，就变成了养老院，说现在想一想真的还挺佩服那会儿在乡下开电影院的人，那是一种无钱的一种热血还有一种浪漫啊。
0: 嗯，你看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的那种情境，是谁陪着你一起去看的电影呢？
1: 对呀，你看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就在电影院附近住着呢，我就是当地的本地人，而且我妈呢就是在电影公司去上班，所以每每有一些新电影的时候呢我都会跟着我妈呢去看一下啊。她看了那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呢就是天下无贼，真的是太好看了，说那个时候我和我妈聊到的更多的也是一些剧情吧，导致我后来就是在选择一些男朋友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跟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比较相似的时候，我妈妈都会用剧情来教育我啊。
0: 是的，来看一下忽略不计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是和我的大学同学，他说那是真正的去感受电影院里面带给你的一些感觉，他说我记得我们看的那部剧呢叫做《匆匆那年》啊。
1: 嗯，
0: 那么大家还有印象吗？《匆匆那年》是不是也想起了我们很多青春校园当中的一些时光，从我们的高中生活到我们的大学生活，这一部片子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深刻的印象，包括你看王菲的主旋律《匆匆那年》，是不是大家呢也都会去唱一唱呢？
1: 嗯，是啊，所以说有些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呢，这个影视剧呢随着这个电影呢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啊。星星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他小时候看过宝葫芦的秘密啊。现在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也在读这本书啊。他说对于电影的一些剧情呢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在等待检票的时候呢，因为人太多沙发位置都没了，就坐在墙角的喝可乐。所以说那个时刻自己去看一些电影的过程当中中可能太小吧，因为年龄就光顾着吃和喝了。
0: 是的，可能大家对于剧情不太记得了，但是能记得喝的可乐还有吃的爆米花啊。
1: 嗯，
0: 波波大仙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在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真的是有时候一下子就想不起来，当把回忆的这个存档往前再推一推的时候，忽然就想起初中那会儿最好的朋友，第一次进电影院呢也许就是那一部失恋33天啊，应该是白百合饰演的。他说那会儿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初中同桌，他给我起外号叫我排骨，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呢就是他失恋了。我的天哪，初中的时候你们就早恋了吗？他说记不清光影在脑海里的故事了，只记得电影里文章一直追着白百合的计程车就跑，然后他们在一起，排骨当时就说这电影他看了很多遍，陪我呢又来看一遍，记得他在电影院里无声落泪的样子啊。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年少时候的一些约定和青春当中的一种笃定吧。
1: 对啊，一说你给人家起的外号叫排骨，就能够想象出来这个人应该说是非常瘦的那种情况下哈。今天聊到的是电影或者说电视剧，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小的时候呢家里在我3岁的时候呢才有了这个电视的，所以在我印象当中我看过的第一部的电视剧呢就是人在旅途，说那个时候每当这个新闻联播播完之后，我们家人呢就是吃着做着饭，然后呢看着电视剧，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幸福呀。我妈妈每次让我看的时候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作业写完我才能够去观看啊。
0: 是的，小时候我们可能回家大概5点多钟放学，然后就开始写作业，然后写到6点钟，写完作业之后呢先来看看大风车，守在这个电视机前了。
1: 对，
0: 再有呢就不属于我们的时光了，就是全家人在抢遥控的时候，爸爸就会跟你说把遥控拿来调到新闻联播，然后新闻联播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又一起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一家人追剧了。
1: 是啊，还有小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赶紧把作业写完了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在6点半的时候有一个大风车嘛， 然后就会看这个大风车，

0: 包括里边呢有这个很多这个动画片呀，还有一些这个节目呀，我们都是通过电视的一种方式，只有那种渠道才能够去了解到啊，
1: 是的，
0: 不像现在的时候这么方便了。
1: 嗯，超哥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我们看的是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0: 嗯，
1: 他说从此之后呢也喜欢上了胡夏的那一首那些年，今天可以播放吗？那可以啊，稍后来为大家安排。还有印象这部青春剧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也是陈妍希带给我们的一种荧幕第一次的这种印象吧，大家还记得她吗？
0: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看这种流行的这种影片啊，比如说就青春的洋溢的这种影片，那有些朋友呢喜欢看那种年代大戏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看这种武侠的等等等等，可能也就是因人而异吧。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我看到两位听友呢都提到了一首歌《铁血丹心》，那我们都知道这也是《神雕侠侣》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可能大家看过不同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但是83版的应该是你心目当中的那版最爱吧。
1: 对，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呢，就有朋友在我们下方来留言了，说射雕英雄传啊，给你竖个大拇指，太赞了。有些歌呢就是一听前奏你就能够回想起是哪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大家呢后来在看的就是陈晓和陈妍希的这个版本啊，他们给我们去饰演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这个评论就是，这是史上最胖的小龙女吗？长着一张这么可爱的包子脸啊。
0: 对，
1: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固有的印象。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后面再怎么翻拍版本呢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的，就包括还珠格格和新还珠格格，大家呢

0: 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啊。
1: 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先入为主，
0: 对对，
1: 就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这个形象或者这个人物扮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已经有了固有的这种思维了。如果说在重新翻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难度和挑战性呢也是特别大的啊。
0: 是的，
1: 你看平台当中蓝心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说到《英雄传》83版的电视小说都看过好多遍了，根本是看不腻的，现在呢还想看，就那一声靖哥哥，一声蓉儿等等等等，还有华珍公主呀等等，说金庸小说的魅力真的是无穷无尽，连绵不绝啊。
0: 哎，
1: 你别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班啊正的有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就叫做郭靖啊，然后还有一个女孩
0: 叫黄柔，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把他们想到了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场景啊。
0: 对，那可能也是我们大家去起名字啊，也会给自己呢去套入角色，就是包括我们在看一些追剧的时候，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大家呢在平时暑期去游玩的时候就会想，哎，咱们去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吧，有人呢就会喜欢白蛇，有人呢就会喜欢青蛇，这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感受了。
1: 是啊，那你看过哪些电影电视剧呢？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可能大家看到了很多很多啊，给你留下比较深的一些印象的影视剧到底是哪一部呢？都可以发信息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念念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时候的我妈管我特别严啊，很少让我看电视的，他现在长大之后呢，他忽然发现我跟别人代沟咋那么大呢，别人知道一些电视剧我竟然一刻都不知道，他为了我的这个眼睛视力啊，我妈对我是严加把控，他不过现在已经成人了，作为成年人对曾经的一些经典的影视剧，我也是有很多次呢都是在不断的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是的，当我们成人之后再进行回看，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感受，但是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谁都没有因为父母回家摸这个电视机后面的温度而挨过揍呢，所以你我都是一样的，没有关系啊。
1: 对，特别是现在电子产品是越发的多了，在这个暑假期间的时候呢，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就说，如何来控制这个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长呢？其实如果说孩子有平板啊，或者说自己有手机的话，人家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软件专门就是在家长，对，在家长的这个手机当中，你可以控制他的这个时长，比如小朋友哪些软件每天能够观看一个小时，能够观看半个小时，你来控制，时间到了自然而然那个软件就自动关闭了啊。
0: 对，还有很多的这个学习机呢，它是可以直接设置护眼模式的，然后到一定光线比较暗，或者小朋友坐姿不正确离得较近的这个情况下，它就会及时的暂停，然后让你进行调整再来播放了。
1: 还有一些软件它可能就是孩子看了有20分钟了，就强制你休息一会儿，你才能够过5分钟或10分钟之后再去使用啊。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吧。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的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片头曲《千年等一回》。

0: 这首歌是不是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很多人必看的一部电视剧呢？
1: 《
0: 新白娘子传奇》。虽然说过了很多年了，但是我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那个桥边划着船的那种美的一种意象都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
2: 嗯，西湖的水我的泪，不过大家呢可能听到那一首千年等一回最后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们就跑得飞快，然后将小板凳摆在电视机前坐好准备，等着这一句唱完剧情就开始了，开播了，开演了。
0: 对啊，你看我这两天在看这个电视的时候，换台的时候呢也发现了有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啊。我看到平台当中呢就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是哪个台演呢？我真还没有记住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台是越来越多了，在我们家电视上有100多个啊，就是除了我们的这种省市级的这种台之外，比如说还有很专业的一些台啊，比如说专门就放这个电视剧的，还有专门看这个钓鱼的等等等等，就这个频道特别特别的这个多，我们的这个选择性呢也更广了啊。
2: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唐朝梅姨啊发来了信息，说主播是谁呢？那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是听见灵魂的抖音公众号啊。那么大家呢正在直播的是午后光阴的节目，我是主播昭旭。
0: 对，我是杨蓉。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两个人呢都会在直播间等着各位啊。当然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环节，包括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的就是你曾经看过的一些影视剧啊，哪一部在你的印象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呢？包括在这些影视剧当中那些经典的一些影视曲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2: 嗯，贝克街电影档案员啊，看来是一位爱看电影的朋友，给自己的名字起得蛮长的。他说片子都看砸了，因为影院里看过的真的不太记得了，记忆里最早的应该就是《指环王》吧，剧情呢其实是不能太消化的，但是当时对大荧幕上的特效所带来的那种震撼印象呢是特别强烈的。你看较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剧情呢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比如说特效啊等等，那么我们大家都是能够记住的。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怀旧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在电影院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说是父母工作的学校组织的集体观影，可能是因为教师题材吧，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小，但是女主就四处找学生的身影还是烙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影片质朴的情感和饱满明亮的这种色调也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2: 是的，
0: 这是张艺谋的一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2: 嗯，刘传峰呢说我印象里第一次进电影院呢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美丽的大脚》，也是1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的。现在大大的脑子想起来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就是对于7、8岁的孩子真的能够看懂这种电影吗？就是记忆里面清晰的画面就是倪萍老师戴着红头巾回头笑的样子，好美好美。

0: 呀，他模模糊糊地向前跑着，背影和电影院里无数晃动的小脑袋叠在一起啊。那么所有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哎，莫名其妙地跟着剧情感动地哭了，但是却忘记了当时是不是能够看懂这部电影啊。
1: 对呀，有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场景，但是那个电影当中演的是什么样具体一些内容有一点淡忘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乐享这位听友呢也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都20多岁的人了，第一次走进影院的时候呢，和自己的男朋友看的一部电影呢就是抓娃娃，是一部这个教育片吧，就是针对现在的一些小孩们，我们在教育上应该使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能让他就是在成长的路上能够一帆风润，那么同时呢也能够尝到曾经就是对于父辈们曾经吃过的那些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啊。
0: 是的，我们可能会被一场电影拉满回忆，也有可能会被我们曾经所追过的某一部影视剧拉满回忆，所以当这些能够在我们的脑海深处留下印象的金曲响起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想起当时回看的一种情景呢？那在今天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说说那些刻在你脑海当中的影视金曲，也可以分享你第一次走进影院所看过的一部电影啊。
1: 对，满满当当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跟我同事看过的一部电影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名字呢就叫做一只绣花鞋，说有点那种恐怖的感觉啊。他说那时候呢是林心如演的，说我还第一次看到他在这个电影当中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出现，那个以前的时候呢总觉得她是比较温柔的微婉的一个女孩子，但没想到演起那种恐怖片的话也挺恐怖的啊。
0: 是的，大家有看恐怖片的一些经历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稍后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时间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喜欢那一个
7: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

0: 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宇宙。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4，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好，我是杨蓉。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继续锁定午后光阴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薛峰说下班了，一看你就好久没有来了。午后光阴节目呢已经全新改版了，那么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7点，2个小时陪伴大家啊，所以下不了班呢还有半个小时啊。
0: 对，所以赶紧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就刻在 DNA 当中的那些影视配乐。不过今天7月15号也正好呢，就是三伏天的这个头伏，已经要入伏了。有很多朋友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就会贴这个三伏贴，大家今天有没有贴这个三伏贴呀？虽然说三伏贴也是养生的一种方式吧，但并非是万能贴啊。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吧。它其实呢是利用盛夏阳气旺盛之势，通过中医特色的疗法呢去扶助阳气，驱寒化湿，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治疗效果。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啊，所以大家呢也不必着急说这夏天到了我就要去贴三伏贴。
0: 对，
1: 不用那么着急啊。有一些呢是不能够去贴这个三伏贴的，比如说它能够对应的几种疾病啊，呼吸道呢就是我们的慢性气管炎啊，支气管哮喘啊，支气管扩张，慢性咽炎、鼻炎，反复的上呼吸道的感染，还有肺疾病啊、肺心病啊等等。那么消化系统呢就是腹泻呀、胃痛，还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我的手脚啊都怕冷，再有呢就是痛经啊。那么关节类的呢就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和肩周炎，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我腿疼啊，我胳膊疼啊，肩膀疼啊，那么这个的情况呢贴了这个三伏贴呢可能会有所缓解和改善啊。
0: 对，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对于各种发热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感染性疾病的这种发热期，活动性的这种肺结核患者，包括咳出的是一些黄色的浓痰呀等等等等，就是这个火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不建议进行呢三伏贴的这种贴敷治疗。还有呢就是小朋友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他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如果说你贴敷的话容易引起一些感染，所以呢也不宜进行这项治疗了。另外说到这个三伏贴，要告诉大家并不是说你贴敷的越久就越好，因为我们在贴敷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就是成人是6个小时，儿童是2到4个小时，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差异适当的来调整这个时间啊。
1: 是的，因为这个三伏贴它需要粘贴到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皮肤较容易过敏，那么也要适当的缩短这个贴的这个时间。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5月开始，进入5月之后呢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朋友们每天呢都会找到这个户外的时间呢去晒背。
0: 对，
1: 那么其实晒背和三伏贴的这个原理呢还是蛮相似的，它可以通过刺激经络穴位啊去达到一个补阳气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但是也不是我们人人都适合晒背啊。
0: 对啊，那什么样的人就是避免要去晒背呢？有2类人群呢应该避免的，第一个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些人群，第二个呢就是阳气呢偏盛或者说阴虚阳亢的这种人群。

0: 这类型的人呢，就是往往容易上火、咽喉肿痛、大便秘结等等。那晒背呢，可能会加剧不适的一些症状。当然还要提醒大家，比如说有基础病的一些人群，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包括孕妇、幼儿，正常晒太阳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的我们再去多晒背啊，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1: 对，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那么三伏天特别适合剧烈运动吗？并不是这样的，出汗越多祛湿减肥的效果就越好，那么大家呢千万不要走进这样的一个误区哈。
0: 对，
1: 出汗呢太多的话呢，也会损耗我们人体的阳气和津液，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伤害。在这儿呢就要提示大家了，夏季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我们的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或者是夜间阴凉的地方呢去进行走路啊、快走啊、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瑜伽呀、等等一些运动为主。那么如果要跑步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夜跑，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身体有不适的这种症状啊。
0: 对啊，当然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啊。之前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听友就说到了，说他的妈妈呢每天早上都会熬一大锅的这个绿豆汤，然后从早晨呢一直可以喝到这个晚上啊。确实我们都知道适当的喝绿豆汤是可以清热解暑的，但是如果说你长期大量的饮用的话，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正确的饮用方式呢，就是避开空腹的一种状态，一周喝上一到两次就可以了，每次一碗就行啊。特别是脾胃比较差的一些朋友，包括有高血压、高血糖等等一些慢性疾病患者，应当尽量的少喝绿豆汤。绿豆汤煮多久，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不以开花为主吧，
1: 对，
0: 就是这样才能够起到更好的一种解暑的效果啊。
1: 是的，那么爱跑步的朋友，如果有在我们直播间爱运动、爱夜跑的一些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选择一个较好的这个时间段呢来进行跑步的训练。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热身的活动，再来进行夜跑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在这个夏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尝试着每天吃个冰激凌，给自己带来冰冰爽爽的感觉呢？虽然暂时是凉快的，但要提醒大家，天气虽然炎热，但不宜贪凉哦。

0: 这会是16:46，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畅所欲言聊了聊啊，就说刻在你 DNA 当中的那些影视金曲有哪些呢？有很多朋友都通过互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如果说让经典音乐照亮此刻的生活，大家可以选择用哪首歌曲来照亮你的生活呢？或者说哪一部电影给你更深的一种寓意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和推荐了很多好听的影视金曲。有朋友就说啊，这两天当中呢，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功夫足球，再有呢就是暑期档当中所上映的一些影片，不知道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未知的惊喜。那么当我们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就知道了，能够解锁了。
0: 对啊，有很多这个80后的一些朋友们可能都是看着周星驰的这个电影去长大的吧，所以说对他的一些电影呢还真的是有一种情怀的。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走进影院看了这部功夫女足了呢？无数的一些观众呢就是走进影院的过程当中就拉回到属于星爷的那个黄金影视时代了，心里都充满了一种怀旧情愫啊。
1: 是的，相信很多的70后80后甚至是90后也会把星爷所有的影片呢一步一步都追了个够，那些经典的片段和台词也都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啊。
0: 对呀，就是年少的时候我们对着荧幕看到的就是无厘头的那些桥段会让你捧腹大笑的，当你长大之后再去重新去听影片当中的配乐或者说是歌曲，再重新来观看一次的时候呢，你才懂得了喜剧背后藏着的是一种温柔和遗憾啊。
1: 从大话西游里填满意难平的一生所爱，再到喜剧之王告白名场面的专属 BGM， 还有国产007深情婉转的李香兰等等等等，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少林足球、功夫中令我们热血激昂的一些旋律，可能每一首都是刻在我们几代人记忆里的一些经典旋律了。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播放的这些影视的一些金曲，是不是前奏一响起的时候，那些剧情一下子就浮现在你的眼前了呢？
1: 是的，那么大家呢继续可以跟我们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一些影视金曲，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能够想起某一部影片，就证明它已经在你的脑海深处挥之不去了。
0: 对，如果说这两天比较忙还没有走进影院来看这部功夫女足的话，那没有关系，那先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来听听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

0: 这是在7月11号的时候刚刚上映的《功夫女足》当中的一首插曲啊，是不是一说到这个《功夫女足》，一说到这个周星驰，大家都会想起很多经典的一些这种台词啊。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却没有好好珍惜，直到失去以后才追悔莫及啊。如果上天能够再来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啊。
1: 是的，如果要给这份爱再加上期限的话，那一定是10000年啊。
0: 对啊，
1: 2026年了，还有在听一生所爱的人吗？当然有了，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这首经典的旋律一生所爱啊。
0: 对，如果说这两天已经走进影院看了功夫女足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总之呢，我就看到说是上映几天的这个时间，这个票房已经达到了6亿还是7亿了，这个票房这个数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就是暑假档的一些影片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喜欢这一部电影吗？看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因为主播还没有走进影院呢。
0: 对，看过的朋友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是的，
0: 那在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环节当中呢，还有一首歌呢想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全世界的雨》。
1: 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他跟艾拉首次去进行一个合作去演唱的旋律。那么同样呢也是我们暑期的电影动画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那么大家呢在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感受，总觉得周深呢是温婉的娓娓道来的，而艾拉带给我们的这个节奏呢就像是假小子一样啊。这一部的神仙喜剧让我们是不是也听完这首歌才舍得离场呢？动画电影《八仙》的片尾曲，大家呢也可以走进影院去观看了。

0: 这是在即将上映的动画喜剧《八仙》当中的片尾曲啊，是由唐田作词，鹏飞作曲，周深和艾拉娜一起合唱的。所以说我看到在点映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刷爆了很多好评啊。
1: 对，也有很多观众留言了说，听完才舍得离场，就冲片尾曲这首歌啊，这部剧呢都值得二刷一次了。
0: 嗯，而且电影本身的话也是同样惊喜的，就是八个毫不费力的凡人，然后假扮的神仙闯蓬莱仙境，凡人装神仙，错位设定，笑料百出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可能也是适合大家合家欢，带上自家的宝宝一起去看的一部动画电影啊。
1: 是的，我们去过蓬莱仙岛的朋友都知道，真的是美到让我们失语啊，剧情反转呢又在

0: 反转被赞近几年最好的动画电影了。大家在7月24号带上耳朵和你的眼睛去共赴一场东方仙侠之约吧。
1: 对，你看在暑期档的电影呢也是陆陆续续上映了，可能很多家长呢也会带着自家的这孩子呢一起走进影院来观看属于孩子们的和你们的那部共同的回忆啊。
0: 是的，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都是跟电影和影视有关的一些内容。林中仙子就说了放竹玉吧，主题曲和插曲。哎呀，主播真的是太忙了，说到竹玉的时候只想感叹一下我还没有追完啊。但是今天的这个时间呢不太允许了，明天吧，明天的15点午后光阴一直在等你，林中仙子好不好呢？明天的15点我们不见不散，给你播放竹玉的主题曲和插曲好不好？
1: 好的，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时间的11:06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非常开心可以陪伴各位度过下班时间段两个小时的时间。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请您关注听见林粉抖音号码，来在我们下方公屏跟主播留言打卡签到喽。

节目的开始呢，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先到冒个泡，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发送下午好开心，你今天下午不一样的好心情，我先来试一下啊。哎呦哎呀，这个地方得登录一下，登录不了之后发送不了，让我看到大家的这个评论啊，让我知道我今天这个抖音没有开错，下方是否开启评论功能了呢？希望更多朋友呢来给我们打卡一下啊，下方的评论功能发送下午好，好，卓然好，来开启今天下午的节目时光。

0: 首先欢迎我们这位朋友，叫做星光落在谁的指尖，下午好了，比心比心啊，主任呢也比心了，欢迎主任来到直播间啊，以及我们这个还是星光啊，主任好，谢谢你啊，谢谢你，也没有更多朋友走进直播间，走过路过千万不容错过啊，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具体的内容，跟大家共同分享开心和快乐。当然节目的一开始呢，依旧呢是我们的老规矩老想法，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的出行速报、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路况消息，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了解和分享。
1: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0: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0: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0: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0: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重新关注临汾出行速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新一天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7月15号农历的6月初二星期三啊，今天呢是正式入伏的一天，今年40天的加长版三伏呢正式拉开了序幕。说实话这个时刻，哇哦，我等待了很久很久， long long ago 之前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呢，我就在说，哇，这个临汾好热啊，这还没入伏呢，这天就这样了，这以后怎么办呢？今天终于入伏了，如果从今天开始天气炎热正在持续当中，我会觉得哇，理所当然啊，大惊小怪，我们已经入伏了。那么今年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呢会有怎么样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啊。昨天的全市呢是出现了这个小到中雨啊，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最大降雨量呢在瑶族区啊，这个一平原这边呢是有 79.1 毫米。今天上午中东部地区还出现了阵雨或者小雨，云量较多，温度适宜，全市最高气温呢是 22.8 摄氏度在襄宁啊，还有呢这个到 29.5 摄氏度在霍州之间啊。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的这个切变共同的影响呢，我们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气温的变化来共同了解一下。那么受到这个共同影响的话，我们在今天的后半夜啊到17号的上午，我市呢会有一次强降水的天气过程，全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进入汛期啊，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强对流天气多发，请各位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发生外出啊等等这样的事故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查一下天气预报。下面共同走进短时天气预报，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了，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24-28摄氏度。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且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是21-30摄氏度。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24-34摄氏度之间。来吧，这是最近的这些天气情况啊。总的来说的话，这个天气啊，就像这个你媳妇儿的脸一样，那阴晴多变啊，就是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太阳开着呢啊，一会儿就下雨了，下完雨之后不到两分钟太阳就又出来了。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路况消息的具体消息和情况啊，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各位上高速来关注一下我们临汾市区周边的高速路况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高速方面，至于我们比较近的这个路段啊，分别呢是有一条拥堵的消息和一条事故的消息啊。拥堵消息呢是出现在山阴去往灵丘，因为交通管制，荣乌高速的灵山段去往来源荣城方向呢，汤头收费站至灵丘收费站之间1052公里至1047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为5公里左右。请各位呢通过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了，注意观察事故发生的这个地方和地点，也要注意这个交通管制的最新消息和内容。那么第二条路段的话，是我们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呢五速呢去往旧关这边，去太原和银川方向，青银高速的太旧段去往太原啊银川方向，寿阳收费站呢至晋中北收费站之间呢有800公里加200米处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路肩，也要请各位呢注意。

避让，要注意安全咯。同时呢，无论是高速呢还是市区啊，有特殊路况消息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在我们下午时间段啊，我们节目的时光当中，有任何特殊路况，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听见临汾，在这里跟我们实时打卡，实时互动，下方公屏实时留言，跟更多朋友来分享来自于我们路面上的通行消息和情况。

0: 来吧，市区道路最再次跟大家来准时播报一下啊。然后下面呢，我们看到响哥呢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正在调试我们设备当中啊。麻烦劳烦响哥可以把空调打开一下。哇，热啊热啊，这天你真的是很热啊，就闷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室外会比较凉爽一些啊，但是室内确实是这个温度气压都过高了，有这个闷热的情况出现，哎，让人很不舒服。来吧，关注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之上啊，是在我们这个鼓楼环岛的四个方压力会比较大，但是缓慢通行呢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啊。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的水厂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啊，以及呢这边的这个通行情况呢是直接影响到了解放路和科尾巷的十字路口，因为科尾巷是一个单行道的缘故啊，所以呢也是车多缓行，间断性的缓慢通行，不影响正常通过，但是依旧希望大家注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礼让行人。那么新交规呢发布以来呢，很多朋友呢会关注到啊，这个车辆哎呦这无缘无故怎么就被拍了呢，怎么就扣分了呢？因为现在我们新交规呢是要求路过斑马线的时候啊，有行人在通过马路的时候不是减速让行，要停车让行，希望更多车主朋友呢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啊，我们更多的给路上的安全带来一些更多的保障。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呢跟那个平安广场的十字路口这边，在十字路口的西侧呢也是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重点压力呢会集中在由西向东这个方向，更为拥堵和严重一些。那么其他路段的话，我们来关注东城这边的话，解放路、立交桥、华州路还有我们东关小十字都是一路畅通的哦，可以放心通行。那么南边情况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啊，平安南街和我们福利巷的十字路口这边刚刚路过我们交通管制的这个修路的路段啊，但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呢也是车多缓行比较严重一些啊，尤其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南侧这边双向压力都会比较大一点，重点压力呢是集中在了由北向南这个方向会更为严重一些。在十字路口的西侧啊，也就是在我们福利巷内部这边，因为呢就是饭店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娱乐场所也会比较多一些，那么下班之后呢用餐呀娱乐的朋友会相对来说人数增多，提醒各位一定要把爱车停在合理又安全的位置之上。然后陈轩在问啊，说这个中奖之后加油卡代金券要怎么用呢？这个呢是关注我们后台已经发送过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去回来回应您啊。如果说还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啊留言，有更多朋友呢可以去跟大家去分享呢，去介绍一下。那么再次要提醒各位啊，我们下午的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所以呢会有更多都市内容和都市活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比如说我们的无厘头大赛现在呢已经开启了两季的内容，第三季正在筹备和准备。
1: 六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

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0: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
2: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3: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1: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下午准时准点的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哈，如果已经刷到了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辛苦各位了，就像这位朋友一样发个比心表现也是可以的吗？
3: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用下午的一声下午好来开启你今天下午下班时间段的好心情啊。今天晚上是哪里吃饭呢？
1: 哎，
3: 平时在哪条路上呢？
1: 啊，
3: 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咯。
1: 是的，就比方说吧，那会儿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好朋友就说今天你想吃点啥呀？
3: 啊，对。
1: 然后昨天他还有很关心我说都要下大雨你们还要去吃吗？我都没理他。然后就是昨天下午6点都发的嘛。然后今天下午他3点他说今天下午去吃点啥呀？然后我说咋你要请我吃啥呢？他说不想喝点8+1吗？我说好主意呀。
3: 那好主意。
1: 然后那个张景和说你们俩是真的是黄金搭档哈。
3: 谢谢夸奖喽。
1: 我也穿草裙儿。
3: 嗯。
1: 我们都穿草裙儿。
3: 是的。
1: 黄金搭档啊。又想起广告语了是吧？
3: 对对对啊，就那个画面历历在目啊。
1: 对，妈妈洗脚，
3: 现在是妈妈喝酒。新一代父母的最佳孝顺方式啊。
1: 还真是，你看现在很多小孩说我最喜欢看见爸爸妈妈一起喝酒了
3: 啊。对啊，
1: 好开心。

0: 心呢、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手机属于我了
1: 啊，对，
0: 电视属于我了
1: 啊，对，
0: 不限时长了
1: 啊，对，
0: 开心了。
1: 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已经忘了十分钟到底是多久了、啊，
0: 甚至我可以熬夜了。好的、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1: 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我理解的非常的透彻。
0: 哎呀。你看宝贝们多么的开心呐、啊！
1: 嗯，
0: 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对吗？
1: 对，除了这个爸妈喝酒这事儿呢，他可以获得这个短暂自由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爸妈
0: 啊
1: 如果说带他去出行游玩的话，毕竟是暑假期间嘛，
0: 是
1: 也可以获得不一样的自由了。
0: 是的，那么提到了这个暑期要出行了，哎呀，总想着呀、啊，我就觉得亏欠我们家娃了。
1: 哎，
0: 平常我这是忙忙的，每天都是忙忙的，
1: 嗯，
0: 是吧？有很多家长聊天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哈。比方说，马上咱们换个音乐。嗯来上一小段哈、啊，咱们单位同事之间也会这么聊的吧？应该
1: 是的，没错。来，我们听一下我们这个
0: 音乐咋找不见了呢？
1: 麻辣观点的音乐、
0: 啊、对吧？哈，对哈，你看，咱们单位有的人他们就是那种临汾普通话是吧？
1: 啊，对，临普
0: 还行吧？那咱们同事之间他们还是标准普通话的。哎，卓然，
1: 哎，姐，
0: 你今年不打算带孩子出去玩一下吗？
1: 哎、怎么能不去呢？人别的小朋友都每年出去玩呢，我今年也一定要去啊！
0: 哦，是呢，一定要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
1: 对
0: 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多看看外边的世界是真的不一样
1: 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
0: 要的。你看我吧，我也刚带我们家宝贝从新疆那边回来
1: 啊。为什么去新疆呢？
0: 你也知道啊，就是咱们就近的这近边的这地方都去的都已经不带去的了、
1: 哦，
0: 都已经去过了，都想着哎，再去个不一样的话，就去个新疆好了。
1: 哦，哎，这你们家是爱玩、
0: 去年的时候不是去的是拉萨那边吗？
1: 啊、哦，对对。
0: 然后前年的时候带他去了广州那边，
1: 哦，
0: 长隆也都去了，然后西安呐、啊、北京我们经常去，你知道？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经常去的。
1: 哎，像我们家的话，就虽然没有经常去，嗯、但是我还有这个仪式感的 啊,
0: 啊, 啊。
1: 哎，细数一下，我们家从这个两周半就开始出去玩了。嗯嗯、
0: 哎呀，
1: 什么这个秦皇岛啊，
0: 是
1: 威海荣城那边呀、
0: 啊。其实卓然 啊，你看、嗯、啥叫仪式感呢？就在我看来的话，我又一有时间就想带我家宝贝儿就出去玩一下。
1: 啊，一有时间呀。
0: 对，我觉得仪式感不是说突然间做出来的，哦、可能你会觉得哇，是专门做上一次它叫仪式感。
1: 哦，是这样的。
0: 而我们是经常的哈，就是。就是他就叫不叫仪式感、
1: 啊、那我很羡慕你啊，你可以经常出去玩、
0: 嗯、
1: 一有空就可以出去玩、
0: 嗯嗯、
1: 哎呀那我这个太热爱工作了我没有空、意思是姐你这个岗位是经常会有空闲时间吗？
0: 哎呀没有，我也是就是把这个时间就挤到一起了嘛、
1: 啊、
0: 先把这个工作干完之后然后专门留时间给陪孩子了。
1: 那你教我一下是怎么挤的呢？怎么我怎么挤也挤不出来一个礼拜的假期呢？
0: 那、啊、就是这个吧，我就不能跟你说那么细了哈、
1: 啊、那你跟哪个领导申请的呀？
0: 小姑娘家大家努力工作的啊
1: 啊，
0: 我跟姓，
1: 我看哪个领导就这么好申请假期啊，也动不动就一个礼拜就出去了、
0: 啊、
1: 动不动就跑到北京了
0: 啊啊啊
1: 啊，是吧？
0: 我
1: 哎姐怎么不理我了？哎姐，
0: 我跟姓黄的请的
1: 啊，姐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跟姓黄的请的
1: 啊，姓黄的
0: 啊, 啊
1: 黄
0: 就撒黄的黄
1: 啊，就把事儿挑黄
0: 对吧？
1: 对，
0: 这是同事之间的啊，
1: 这女人跟女人之间是这个没有硝烟的斗争、
0: 是哈、啊、你要如果再换一个其他的、比方说其他那个，哎呀卓然，
1: 你是哥还是姐？我先问你一下。
0: 我也不知道，你随便看着吧。
1: 你要是个哥的话，我就这个对待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是吧？啊、嗯，那你是男生女生？
1: 我是女生，我一直就是我。
0: 啊
1: 嗯 ，This is me。
0: 啊，卓然，
1: 哎哥，
0: 今天副驾的单娘娃在哪儿发定的？
1: 哎呀，没想好了吗？跟女娃推荐的地方呢？
0: 哪儿能骑？娃子就应该发奥富。
1: 啊、
0: 哦，你行个这个有福的我提方发就行。
1: 哥，你说的对
0: 啊，
1: 那太对了。
0: 嗯，
1: 哎，去年带嫂子去哪玩的呀？
0: 啊，去年不是去的我白沙滩吗？
1: 啊、哦，白沙滩呀。
0: 啊啊，
1: 哪儿的白沙滩呀？
0: 咱临汾的吗？
1: 啊，临汾的呀。
0: 带来奶着福的吗？
1: 哎，我记得。
0: 不能哈福吧，能毛着福。
1: 哎，我记得那年回来给我带了个烤肠呢，就我下午上节目那会儿是吗？
0: 啊啊。
1: 哎哎，我记得哥。哎，
0: 我也俩根吗？
1: 哎，你这个理念是非常的对
0: 啊啊，
1: 就是要出去玩
0: 啊。
1: 啊，今天我也要出去玩了，哥，你说的都非常的对，
0: 嗯 嗯，
1: 我觉得你推荐的地方都非常的棒
0: 啊。
1: 我一会儿晚上我就去
0: 啊，
1: 白沙滩是吧？
0: 啊
1: 一会儿晚上我就去
0: 啊。
1: 不是、这个男生啊，
0: 男生
1: 就是他在小庄的时候
0: 啊，
1: 作为一个小女孩
0: 啊，
1: 你一定要追捧。
0: 是的，
1: 你追捧完之后，你只会利益最大化。
0: 嗯 嗯，
1: 他会给你说到很多这种小技巧，
0: 对对对，
1: 小九九 啊，小秘密，他会全部都告诉你。
0: 啊、
1: 但女生就不一样了，
0: 你们女生之间真的很复杂。
1: 他在给我装的时候，我一定会顶回去。
0: 你们女生之间好复杂。
1: 当我顶不过的时候，我就会。问你哪儿的家、 啊，跟他谁请的假？你哪来的钱？
0: 那所以说，比方说他有没有装，你是能马上几句话能听出、能感受出来的吗？
1: 不是，是他不是说装不装的问题啊，因为有一些人他确实是比较喜欢旅游，因为我发现每一个人他花钱的这个就是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就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我的老母亲，大家众所周知啊，他买衣服不舍得。
0: 你母亲她不老挺年轻的，
1: 就是他买衣服不舍得啊，然后他出去旅游不舍得。他打车不舍得，但是我们家所有的电器在买的那个瞬间，
0: 我为他说他装舍得，
1: 不是，他所有的电器在买的那个瞬间，一定都是某一品牌最新款的，就是他会认为家里面用的东西一定要买好，一定要买贵的，这是我的妈妈，
0: 没骗人，真的是这样的人，
1: 对，是，我的妈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双开门冰箱，然后我们家小卧室里面也会有空调，他会认为家里面用的东西就是这种电器，尤其是这种电器，
0: 一定是最新款，
1: 一定是最新款，一定要买最好的，因为
0: 那你当时给妈妈买换那个净水器，他还很生气，这个太普通了。
1: 不，他花的
0: 钱应该再新一点，
1: 不是我花的。
0: 那他没说再新一点吗？再升个新的层次，
1: 因为他不知道还有最更新的款，我给他推的就是那款，他只能去花钱买那款。
0: 目前他用的也很开心吧？
1: 啊，对，非常非常开心、
0: 那就好，那就对了。
1: 你看，然后你像我的话，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这个人就在单位里面，就是以抠门这个名义已经打出名义了。
0: 对。
1: 但是想哥知道
0: 他是出了名的抠门，
1: 就是我这个人
0: 在脸上。抠门儿、啊、
1: 但是我这个人在爱美这个事情上，我其实是舍得花钱的。
0: 后来我也理解为什么叫抠门儿。嗯，你家冰箱都双开门，一直在抠门
1: 儿、啊，一直在抠门儿。
0: 你这小
1: 孩在抠门儿，对。然后就是我这个人在爱美这个事情上，其实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0: 哎，这个对，
1: 对吧？
0: 各位能看出来吧？他经常去换衣服，他不是穿的别人的哈，他还没有身上也没有什么赞助商，
1: 我自己个的啊，
0: 全都自己买的。嗯，就经常会我们说，咱们去干个啥吧？
1: 小布饰、
0: 哎、
1: 小发饰、
0: 我去买个衣服，他总会你突然间哇，明天会给你一个惊喜。哥，我这衣服好看吗？我刚买的。我说啊啊，我今天咱们明天不是要拍东西吗？我想的是，我就今天跟我妈还有我家娃去逛了，一看挺好看就买了。他经常这种话，他经常这样
1: 的。就是爱美这件事情，我是的是吧？所以每个人他发现的这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平平无奇的人，比如高敏
0: 啊，对。
1: 穿着平平无奇，
0: 平平无奇
1: 啊，就背包平平无奇，
0: 这是贬义词吗？
1: 啊，不是，出行平平无奇，
0: 高敏平平无奇，
1: 但是他有一点咱们都比不过他，
0: 怎么比不过？
1: 他买那大鱼油，记得吧？就这么大一个那胶囊那鱼油，
0: 对。
1: 哇，那好几百一瓶呢！
0: 他可舍得了，
1: 他鱼油没有停过啊。所以说，有的人爱玩这个事儿，或者是爱出行这个事儿，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消费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要装
0: 啊啊！对，
1: 就你不要装，
0: 别装。
1: 你看，你比如高敏吃鱼油，你跟我说哟，这玩意儿这大，这能咽下去吗？啊！然后高敏会跟我说：“亚姐，我没有办法，我有点脱发，就你可能不需要经常补，但是我得需要经常补这种补剂。
0: 要补了。
1: 而且我这个人比较惜命，我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东西，他就没有装啊。但是我也会知道，哎，这东西它贵啊，哎，这小姑娘对自己好啊。有的人装，他怎么说？哇，这鱼肉这么大粒儿，你能吃下去吗？有的人装就说，你不懂呀，这是从欧洲买回来的，哎，这都不太好买啊。就我朋友都给我捎回来，我是一直得吃这种东西啊。就我觉得那种东西，国产人都没有办法吃。对，
0: 好装。
1: 就同样就是买一瓶鱼油，他的回答就可以告诉我，你对我是有没有这个装的这个心理，对我有没有恶意，是吧？波波说，有些人是对自己舍不得，对别人舍得。比如想哥，想哥
0: 他咋老这样？
1: 对，想哥就是这样的人，就自己买啥都不行，就给别人买他一定会买好的。
0: 是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人。
0: 为什么？
1: 就是你给别人买东西，这个东西的价值会代表着朋友在你心里的分量，你同意吗？
0: 同意。
1: 是吧？
0: 同意的。
1: 哎，就你就是，而是想跟这种人，你让他给领导买一东西，哎，那他不一定舍得啊。他就是买十块钱东西，他回来都啊啊啊，
0: 这话不能在这儿说
1: 啊。对，
0: 我还是很舍得
1: 啊。这是某某领导，
0: 对所有人都很舍得
1: 啊。对啊，但他给朋友买东西确实是很舍得，因为他比较珍视友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收礼物会收到20块钱鞋这种事情。
0: 收礼物收到20块钱的鞋，
1: 就是你比如
0: 这谁的故事？
1: 就比如你有个好朋友啊啊，或者是你有的爱你的爱人，
0: 是真实发生的。
1: 对啊。
0: 送你的20块钱的鞋
1: 啊？对，啊，告诉我这鞋可好看了。
0: 他的朋友，还是他本人？
1: 他本人。这件事情我非常生气。
0: 啥时候送的？
1: 就刚到夏天吧。啊。那这件事情我非常的生气，真的。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可以理解所有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理解这个这个，我可以理解我自己去买一双20块钱的鞋，我也有20块钱小拖鞋，记得吧？
0: 别难过。啊，
1: 谢谢你，我谢谢你。就是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买一双20块钱的鞋，我也有20块钱的鞋，我有几十块钱的东西，但是我不能理解别人送我几十块钱的东西，我会觉得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个价。就你可以不送我。
0: 天哪。
1: 啊，对吧？
0: 那我之前送了你一个那样一个什么篮子菜篮子小包包也很便宜。 心，那看来送的不太对，我应该收回来。
1: 那不是呀、啊，那是你千挑万选之后，你惦记的下意识惦记的事情
0: 啊、哦，惦记的事情，
1: 对吧？哦、那个是不一样的，
0: 下意识的惦记，
1: 就是、最高级的浪漫，
0: 嗯嗯，
1: 最高级的浪漫其实不是相濡以沫
0: 啊、
1: 嗯
0: 嗯，
1: 然后也不是什么这个叫什么相濡以沫，另外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0: 相濡以沫，
1: 相敬如宾、
0: 啊、对,
1: 对、
0: 啊、
1: 最高级的浪漫是狼狈为奸和下意识的惦念、
0: 啊、
1: 多么高级的一件事情，
0: 是说太好
1: 了、
0: 啊、所以哈，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身边都能会遇到那种很真实实在的人，都不要装，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你看卓然说的哈，说高敏平平无奇，
1: 平平无奇，
0: 对，他你看他确实舍得吃上可以很舍得，

0: 鱼油。
1: 你看咱昨天咱们不是说那个刨冰吗？
0: 啊，对对对，
1: 也是老板都说了，7月6号开始888刨，
0: 嗯，
1: 昨天是14号，
0: 对，
1: 8天的时间，他已经是吃过了。
0: 对，
1: 他会跟我说，哦，那个那儿有排队呢，我跟你说，哥，咱们从这儿走，嘎嘎，今天咱们从这儿过去，啊、哦、啊、哦，你看出来了，你看那个是蓝色的牌子啊、哦，你看一下，他出来了，在这边那个南昌那个粉你也吃一下，你挺好吃。我说啊。怎么昨天咱们去没开没出摊儿？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
1: 太可怕了。
0: 就我就想想高明是什么？就到现在为止，我向别人介绍高明啊，我第一反应就是、两口子就是爱排队。你知道那个就是爆汁烤冷面，
1: 也是他跟你说的。
0: 他们两口子带我一块去排的队。
1: 哦。
0: 就是如果我路过，我看到哇，
1: 太吓人了。
0: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吃了。
1: 咋那么爱吃呢？
0: 对，他们是哪儿排队往哪儿去？
1: 是。
0: 他排队最高记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这个某龙，没有给咱们付过广告费，这个某龙
1: 对，
0: 开了一家这个饮品店
1: 啊，
0: 新店
1: 啊啊。
0: 就很划算。
1: 初心什么什么手做的一个食物的，您需要联系吗？需要广告合作吗？咱们联系一下、啊。
0: 对，是可以的。就是开了一家店
1: 啊，
0: 就是一家这个饮料店
1: 啊。
0: 然后据说就很好喝、很划算，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两口子就去排队去了
1: 啊。
0: 然后当时敏敏就给我回来讲说的是：“姐，你不知道，那桌上。”最起码放了几十瓶饮料、我都会以为店家在搞活动、哎你都提前做好了、你看这样就卖的速度就很快
1: 是
0: 然后高敏就点了一个、点完之后呢然后高敏就过去问说哎你好我这饮料需要等多长时间呢
1: 你好
0: 跟他说
1: 嗯
0: 啊你好你女士您这边排单的话大概需要等这个5小时21分钟哦
1: 嗯
0: 这两口子就排了
1: 有点吓人
0: 他们排的原因是
1: 对
0: 521
1: 啊啊
0: 很浪漫
1: 是
0: 排5个小时喝一杯饮料这种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干出来的
1: 对我们要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板块是自由开放麦的环节哈、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内容的输出
0: 是
1: 你也不要太难受哈希望领导刷到以后也不要嫌我们没有内容啊这段是开放麦
0: 就我们在讲故事
1: 对再聊事儿
0: 聊哈
1: 对所以啊再比方说就是敏敏还跟我们说过很多个比方说去某个店了他说啊烦死了人那么多不排了算了吧但他最后还是
0: 他一定会在那儿坐着吃是的
1: 那一定会拍我就佩服这样的人太佩服了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哈我就觉得我好像记得我确实排队时间比较长就是以前的时候去大厦里边去大城市的大厦里
0: 可以想象啊
1: 好像那次我是吃巴奴火锅的时候有排好在人家大城市大厦里边那个排队人家就是给你一个码你去扫完以后他手就会提醒你去逛吧一会儿提醒你还有几桌还有几桌还有几桌会提醒那种的
0: 但是他那个提醒你逛远了之后说实话你回不来因为很多人他们也去逛了
1: 咱们这种性格的人真的很难受
0: 对对对
1: 你说呀不敢走太远吧逛的也没有心思
0: 啊对
1: 就好像记得那次有跟朋友
0: 你都不敢去试衣服你都害怕你试件衣服没来得及脱那边号到了
1: 是呢所以就有过那种经历但是真的不多可能还有很多人说、我也排过咱们零分这个某龙里边那个肉蟹包之类的
0: 啊那个是真的是需要排、
1: 那个、真的是排队的哈有些人是对自己舍得怎么又是啊你对自己舍得吗波波这又是枪枪水呢这有些人
0: 是谁、谁是有些人
1: 主要我真的发现咱们有很多很多美食类的商家走进来的真的有
0: 真的
1: 他们是来了有好几个我看见入家魔了
0: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让咱们出去
1: 以为我们这个
0: 点
1: 出去了、
0: 啊、
1: 今天我们没有出去的打算了、
0: 我们每周只出去两回啊
1: 会让您失望了哈
0: 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第二回这个还没有用呢
1: 对对对第二次
0: 没有用呢因为每次我们一旦走出去啊这直播间就需要另外一个主播在所以我们每周只有调用这个主播两次的机会
1: 对对对
0: 我们希望把下一次机会呢放在我们周四周五啊所以说如果你需要我们去店里面去做客啊去店里面去打卡的话这天来联系
1: 我
0: 们。我
1: 们一般出去的话直播间会留一个不太好看的主播所以呢那个不太好看的主播也是我们只能用人家两回。
0: 只能用两回。
1: 好那么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跟您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哈这个节目呢有一个板块叫一个洗碗机也来了哈想想你来干嘛你来干什么
0: 他来洗碗
1: 对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有个板块叫做美食时光道哈这个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探店啊去搜罗美食的各位如果您是一个商家您是一个摊主啊店主的话希望能跟我们有一个深度的链接的话非常简单联系我们俩就行了哪怕你从哪儿能找到我们都行哪怕你托人打听说哎呀我就喜欢那俩人我就打听不到那俩人我就找好多人打听他们去了可以
0: 大胆来找我们啊
1: 对对对哈明天早上是张德全主任直播 播吗？
0: 谁是张德全主任？
1: 不太清楚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民生派节目的安排吗？
0: 啊、有可能是，有可能是要嘉宾啊。
1: 好，欢迎大家。
0: 我们主播里面是没有这个名字的。
1: 没有出现的朋友们，辛苦各位哈。我们自由开放麦的时候就是聊，就是说身边那些比较能装的人，就是尤其暑期嘛，说旅行了嘛，他们就可能装了。哎呀，我近期就想带孩子去哪儿去玩一下了。你看很多地方都带他去保全啊，什么地方也都去过了，觉得是哎呀，真的挺没有意思的。哎、
0: 说到能装啊，除了这事儿之外，就是想刚才问我说，你怎么确定别人在一瞬间在给你装，是在恶意？你要回你要回怼他？
1: 他开始拿枪拿掉。
0: 就是我们单位曾经有一批实习生我这么一说，我不说名，你都知道他是谁。
1: 行，你说。
0: 然后他穿了一个小运动鞋，跟咱们一块儿出去拍片子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我那天就是
1: 鞋拍片子，
0: 因为小实习生跟我们出来一般胆儿比较小，他们不怎么敢说话，就跟他们屁股后面比较怯懦一点。
1: 肯定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希望可以拉近距离，毕竟来实习嘛，我希望大家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心情很好。
1: 是的。
0: 然后我就问了你，随口问句，哎呀，宝贝，这个鞋很漂亮，哪儿买的呀？
1: 哪儿买的呢？
0: 他的回答是我的鞋是耐克的。我说你是觉得姐没有去过耐克店吗？就你说这种话，我不怼他，我怼着干嘛？我怼着跟他说，哇，我是买耐克哎，我没有见过哎。某克啊，耐克也没给过我们广告费啊。
1: 那你忘了之前咱们的同事们里边，你看见我的 CC 了吗？
0: 什么玩意儿 CC？
1: 太大了，不好停，咱们那个的单位院的。
0: 啊，那。什么东西 CC， 停哪儿 CC？ 你看，就我们不说名字都知道这，就是这些人是谁？就这些人，就是你一说话，他一回话，你下一句必怼他
1: 啊。然后有人说：“主任，你咋来的呢？我开着我的领克来。
0: 不”领克不太好装，主要是。
1: 没有，以后你就这样呗。
0: 啊 ，OK，
1: 品牌都带在身上。
0: 那我要说，我开着我的领克零二白色来的，我开着我的白色领克零二来的。
1: 是吧？你们下班了，咱们回来。主任，你怎么回啊？
0: 哎呀，我开着我这个2019年。买的白色领克零二来，2019年新买的。
1: 行，那我去骑我电动去了，你怎么走啊？怎么办？
0: 我就是马上就开着我的2019年新买的白色领克零二16万落地的顶配车辆，马上就缓缓驶来了。领克也没有付广告费，不能再提领克了。
1: 挺有意思是吧？
0: 对
1: 吧？这你看到我的领克零有2019年买的那块白色的吗？
0: 不好停啊。
1: 好，我们看一下哈，你好有自信呀。我这胳膊我都不敢，啥意思啊？是胳膊咋了？我穿个无袖，虽然我胳膊确实很粗，什么意思啊？
0: 我没有听明白，
1: 看不懂
0: 了。我们穿的都是带袖子的，宝贝，我们没
1: 有穿没有袖的。我的胳膊我都不敢，我穿个无袖，虽然我胳膊确实很粗啊。那我们怎么？你好自信，咋了？我俩胳膊咋了？我俩胳膊多么拿不出去、
0: 啊。行了，顺遂，你想不想顺遂度过我们本期节目？
1: 我们多么拿不出去了啊！得藏住了啊！
0: 对，刚才有朋友给我们送
1: 小
0: 心心
1: 说，临汾市人民医院儿保科的主任，明天早上九点的话，就是应该是我们民生派节目了。
0: 对。
1: 上面是我同事对我说的。哦。
0: 终于互动我们这个话题了。
1: 哎呀，谢谢您，平安。
0: 豁然开朗，
1: 对吧？哈，
0: 他签到应该是这样的。哇，你好自信哦。
1: 就嫌他胳膊粗
0: 我这胳膊都不敢啊。
1: 哇，你咋那么自信呢？你看我这个胳膊的话，我都不敢露出来。
0: 那是因为你丑啊。
1: 我穿天哪！我只恨我当时没有怼回去。
0: 我跟你说，平安顺遂，你就缺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
1: 缺这样的人，他会救你的，他会帮你。
0: 对，我一定会帮你的，
1: 对吧？你应该是一位男生吧？他会这个手搭你的。你要怎么领的你要
0: 倒是不会那样，就我一定会就是温顺的怼回去，让对方觉得他很不开心，很不开心。
1: 是的是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身边那些比较装的人，某一个话题你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的人，
0: 哪句话说到你脸上你会非常的不舒服啊。
1: 是
0: 我们聊一聊咯，
1: 可以分享一下，尽情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吧。然后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冷嘲热讽也会出现吧，就不喜欢
0: 阴阳怪气
1: 哟，你看的怎么了呀？
0: 对啊
1: 哟，就那个劲儿，我觉得不喜欢。
0: 我不是哟，穿三头萌呀！我说哟哥，可以吗？认识三头萌了？哎，我还以为这种牌子你不认识呢。
1: 哎呀，我今天我那个底桑特刚洗了。
0: 我不好意思，我不认识底桑特。
1: 哎呀，我那个凯乐石在路上。
0: 你重新把标洗掉啊！这玩意儿不能水洗啊！
1: 忘了哈。好，看看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哈。欢迎各位能够持续跟我们节目组分享互动起来好吗？我们真的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 如果您是商家了、店主啊、摊主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让大家更多人知道咱们家的美味的话呢，联系我们吧。
0: 是的，当然我们开放麦环节呢、已经告一段落了，下一时间呢会跟大家去输出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有效内容啊，也希望更多的想听资讯的朋友可以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发出你的麻辣观点。
1: 好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到这里吧，稍后时刻我们就回来了，不要走。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了哈，这里是我们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夏。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账号哈，听见林粉来到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期待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保持下午下班时间段的好心情喽。
0: 没错，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一定要尽情的来到这里吧，跟您分享很多很多的精彩的内容，对吧？然后呢，刚才我们其实开放麦呢聊了聊关于说身边那些也比较能装的人啊，
2: 能装，
0: 他们兜子很大啊，
2: 数袋儿的，哎、
0: 啊，
2: 别人都是什么数这个什么牛鬼
0: 啊
2: 啊牛狗、
0: 啊、
2: 牛狗蛇
0: 是
2: 啊虎
0: 啊啊，
2: 他们是数袋儿的啊，
0: 是的是的，
2: 就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人设要装出来、啊。
0: 别着急，我把这边的投屏继续给大家投像啊，因为有点断掉了，
2: 投屏正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呢稍作等待啊
0: 等，
2: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评论消息
0: 啊。
2: 如果说现在刚刚进入直播间还没有跟我们讲话的朋友要注意了，
0: 啊、
2: 在这里跟我们打卡互动留言，下方评论区在等待大家。
0: 是的，是的哈，真的邀请大家能够跟我们节目组一起分享互动。美食时光道，按照我们平时的这操作的话，这个环节应该在美食时光道的，对吧？然后呢，今天我们没有走出去，是因为我们确实能够希望找到更加合适的哈，想跟我们一起合作分享互动的可以来哈。哎，这是沟通一下，是真的是有人来找咱们了吗？
2: 是美食吗？
0: 不是
2: 啊，不是啊，
0: 是那样的账号
2: 啊，那样的
0: 啊啊。
2: 来吧来吧
0: okay,
2: 来吧，欢迎
0: 看一下大家
2: 欢迎
0: 说什么、
2: 啊、
0: 有人说那个俗人代言说蓝号时间到了，对，大山小河说下午好，李卓组合上线了，没错，
2: 欢迎您，
0: 对，感谢陆无双的关注，没有关注的辛苦您可以点点关注了啊，我们真的会给大家带很多很多美食的分享的哈、
2: 啊、对啊，我们每周是至少有两次要走出去的啊，如果说您是这个餐饮老板的话，或者您是一个比较爱吃的食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打卡那些我们想要尝但是没有吃过的美食，跟我们来推荐我们下一个出行的地点。
0: 对，刚才呢我们是因为提到了说是这个暑期带孩子出行的情况了哈，然后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了，说暑假出行的时候有一些宝妈说，哎呀，我也好不容易把我的年假就用上了，我要美美的出行了，
2: 对，
0: 哇，我要带香水，我要怕晒到我自己了，我要拿那个防晒喷雾之类的哈。那么坐火车真的是需要去注意了哈。自7月1号的暑期这个暑运的启动以来呢，北京的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了，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了安检查的这个威慑力度哈，说这个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达到了15000余件，其中呢易燃易爆物品达到了5000余件哈。
2: 是的，然后呢还有在这个暑运的安检提示当中也有写到啊，说香水呢跟喷雾啊都是携带有限量的，
0: 对，
2: 这两天呢有不少旅客呢因为超量携带这个禁限物品进入站台啊、已经是被查了，
0: 是的，
2: 所以这个时间呢一定要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哪些物品呢是不能上火车的，
0: 可不咋
2: 的，哪些物品是不能上飞机的啊、
0: 是啊，所以比方说提到了说这个北京南站那个安检员就巡查就发现说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呢是装了多瓶的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就打开包去查验了一下，对吧、由于携带数量会超标了，经过民警耐心去解释呢，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了啊。
2: 啊，不只是香水啊，
0: 还有啥呢，
2: 有很多旅客呢是携带的这个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就是我们的这发胶啊，
0: 是的，
2: 防晒喷雾啊、同一天呢在北京朝阳站这边呢、安检员
0: 朝阳
2: 店、安检呢就发现了有一名旅客的包内啊有一个这个自喷的压力罐，
0: 叫啥，找平板没电了已经，中午没有人帮我们抽，
2: 是的，经过我们这个民警的解释就说明了说、这名的这个旅客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的喷罐进行了自弃处理、扔掉了、不要了，
0: 对对对对
2: 啊，而在这个北京丰台站这边民警呢也是在安检处呢在巡查的时候呢发现有旅客携带了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0: 最终呢是该名旅客呢是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了，民警也提示说防晒喷雾啊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的，但在携带进站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数量的限制，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啊，你看啊，听一下哈，相关的规定这么说的，说自喷式的压力容器单体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啊花露水这种含酒精易燃成分的 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呢，可携带的单体的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只能现在一瓶的哈。
2: 现在旅客朋友呢，在出行前呢，是可以对照我们瓶身上的容量标识啊，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0: 是这个，我也有发言权的。就是我之前不是去北京嘛，去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去了以后呢，也是需要一些形象的管理的，就会买那个喷雾的那个发胶嘛。然后呢，就真的很烦。我当时专门是查过了，说是那个什么。但我说呀，没关系，我都查过了，这个容量是在那150以内的，挺好的，没问题了，我就放我的箱子里。所以每次一过，他会说需要打开一看一下，他总要需要打开看，你懂吧？就很烦。
2: 对，他一定要确定这个容量到底。
0: 所以后来说我以后再也不想这么带出去，很麻烦。
2: 就我们上回去那个哪儿，
0: 让我占你时间了都。
2: 我们上回去高铁的时候带去哪儿来着？新州。
0: 新州，你去新州了吗？
2: 是，咱们上回去是哪儿？
0: 咱们去祁县。
2: 祁县，对，我怎么老觉得是新州？那次也是被查了一次这个瓶装，
0: 对，
2: 来看之后都没有过，是因为他这个瓶装就是想哥认为就只剩一点了，
0: 对。
2: 但是他说那个瓶体上面那个标注，
0: 他看的是标志，
2: 对，
0: 不管你里边
2: 有
0: 多少，对，好，所以提醒各位一下哈，您不要总觉得这样，我觉得啊，哇，这我要赶时间了，我没办法，就是我必须带进去的哈，一定要严格你筛查完没问题的。充电宝了吗？各种瓶装那种带气儿的东西了吗？一定要
2: 才可以
0: 认真的哈。
2: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警犬呢也是加入到了我们车站巡逻当中啊。
0: 对。
2: 然后看到我们铁路警方升级安检查威啊，进一步呢是消除了安全隐患啊。
0: 对，主要属于了嘛，就会很忙了。对吧？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去遵守去理解，好不好？
2: 是的。
0: 好，之前我们有说过关于 LV 和茉莉奶白的故事。然后 LV 他们最近又有点疯了啊！
2: 是谁家？又是谁家？
0: 据媒体7月14号报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商标行政诉讼7月16号开庭了。人民法院公告网也显示说，北京知识产权第15法庭将于7月16号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的诉讼案。哈，他们这次干嘛了呢？简而言之。
2: 就是当事人啊，这个不服国务院行政部门裁定或者决定时啊，可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0: 因为这次说这包括一些相关专利商标啊，植物新品种，你看啊，北京日报的记者通过天眼去查了，说黄明耀申请注册有多个商标，其中有形似四叶草的商标。
2: 哦，
0: 明白了吧？
2: 哎，还真是有。

0: 商标了这种形式、嗯、但也不算吧，我觉得，你觉得
1: 我也觉得不算，那你不能说这只要四个印儿的这都是你们家标吧，
0: 对吧，这什么情况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去看待的，各位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告诉我们一下啊，最近这种折腾不断的这个事儿哈。
1: 我只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 LV 现在是不是这个销售不是很好，就是卖不到钱了，
0: 对吧，自然人黄明耀申请注册商标以后呢， LV 针对该商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异议，无效宣告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裁定，未支持 LV 的主张，对吧，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像啊、嗯、
1: 对，没错啊，
0: 对吧，然后呢，
1: 同时呢 LV 呢不服这份行政裁定啊，
0: 我不服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的诉讼。
0: 嗯，
1: 本案呢这个庭审核心为啊，说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嗯、做出了商标行政裁定呢是否合法、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商标的申请人、
0: 啊、
1: 黄明耀作为案件第三人呢、嗯、也是参与了庭审，
0: 是的是的哈。然后那工商资料也显示的相关信息了，说据了解到公开数据显示，近五年，你听好啊，近五年里、
1: 嗯、
0: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了1691起，
1: 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了56起，
0: 其中就有茉莉奶奶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是梳理相关的，就发现说这并非 LV 首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哈。
1: 嗯，
0: 此前至少有五起一审商标行政案件，由路易威登、玛丽提作为原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呢是作为被告的、
1: 嗯。
0: 加上即将开庭的案件，按目前公开可查的文书计算呢，这至少是 LV 第六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了。
1: 嗯，
0: 此前的五起案件当中 ，LV 呢有三起获得法院支持，其中就有茉莉奶白，
1: 嗯，
0: 当然支持他了，对吧？
1: 嗯，
0: 相关的行政的决定呢被撤销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呢是被要求重新做出决定了。另外两起的 LV 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其中有人家黄先生这个被驳回的，
1: 嗯，
0: 明白了吗？
1: 被驳回完了。
0: 哎呀，所以你说哈，在我们生活里边确实会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我们会认为是牌子的东西，
1: 对
0: 吧？看到牌子的，你真的会看到很多很多女生背的那个包哈，我就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包啊，就是你们那个包口儿挺大，两边还掉两条那个像小袋袋这么捏住的袋袋，黄色的，上面有些小 logo，
1: 口挺大，
0: 袋子是细细的，包的形状大概就是但你们背上是这种感觉的吧，
1: 饺子包吗？菜篮子包吗？狗牙包吗？
0: 两边会带两个小绳子，像是拉链延伸的出来两长条的那个
1: 啊，还有两长条，
0: 有的呀，
1: 无法想象，
0: 有的呀，就是那个大牌吧，黄色的嘛，
1: 哦、那腋下包，
0: 不是大的，背上挺大的嘛，很多女生都背，
1: 是啊，
0: 啊，
1: 流浪包。
0: 什么叫流浪？我不懂，你说的更复杂了，我都不会懂。
1: 不重要，有没有知道这包什么包的？可以咱们下方评论区。
0: 然后我就
1: 确
0: 实还记得我们那个共同的好朋友小易，他背的是蓝色的，
1: 嗯嗯，
0: 是吧？蓝色一个挺大口那个，那你们叫菜篮子？
1: 托特包，
0: 你们那叫托特。
1: 托特啊、
0: 嗯、啊，那个
1: 是水桶包吗？
0: 主体颜色是那种黄色，是什么、哎？
1: 应该是水桶包。
0: 水桶包
1: 啊，对。
0: 那我得搜一下呀，我咋能知道？
1: 就是旁边就是它有个什么什么绳绳，然后擦一拉就紧的那个，是水桶包吗？
0: 哎，不是那个小的，它背上还是那种扁扁的，背上是扁扁的，
1: 扁扁的。
0: 背上以后就是也是这种后边下边是平的，齐平的。
1: 就上面有两个扣，能扣在一块，上面挂了把锁那个吗？
0: 没有挂锁，哪那么复杂？
1: 那也是爱马仕那会儿不知道流行的那个包吧？
0: 就是黄色那个是什么牌子？是 LV 他家吧？
1: 黄色，
0: 整体主打黄色。
1: 爱马仕橙吗？橙色，
0: 橙色，咋还橙色上了呢？
1: 我不知道，
0: 太复杂了吧？这又想起来，我给你描述狗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小哥有一回啊，说就是他出去碰到一个朋友家养了个狗，小哥跟我说，主要我跟你说一条狗，你不是懂狗吗？我给你形容一下，你猜猜它是什么品种？我说那你讲啊，小哥说，我看到一条狗
0: 啊、
1: 嗯，毛茸茸的，
0: 嗯，
1: 嘴巴有点凸，
0: 嗯嗯，
1: 穿了一个小衣服，
0: 嗯嗯嗯，
1: 我说。想象不到，毛茸茸的，
0: 嗯嗯，
1: 嘴巴有点凸，
0: 嗯嗯，
1: 穿了一个小衣服，
0: 是的。
1: 我说，我觉得所有的狗啊都是这样呀。
0: 啊，
1: 三个关键词去猜一个类型的狗，我看大家能不能猜到品种啊？
0: 啊
1: 能猜对的朋友，那算你厉害啊，就算你牛啊。
0: 啊！
1: 反正我是没猜出来啊。
0: 就这个牌子吗？
1: 哦，那应该是 LV。
0: LV 的吗？
1: 对。
0: 这个包也是个牌子是吗？
1: 对，就是戴两个眼睛那个是什么牌子？我忘了，
0: 猫头鹰的那个。
1: 就我肯定不会去买那种品牌，我觉得那个
0: 你咋能不买呢？
1: 那眼睛好 low。
0: 好，在我身边就是看见了你们两位背的那个叫什么？你们叫啥池啊？
1: 扣池。
0: 你们是
1: 就那个是最便宜的大牌，就是
0: 最
1: 实用、性价比最高的大牌。
0: 嗯嗯嗯嗯
1: 嗯，因为它只需要几千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包包，买一个大包。
0: 那我得说是不是菜篮子包哈？
1: 那菜篮子包，我一直以为你说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可以放那平面那种包，就黄黄黄的。然后那个安居乐业他说的是吉娃娃，
0: 啊，
1: 不是。 毛茸茸的，
0: 嗯，
1: 关键词毛茸茸的，嘴巴往起凸一点，
0: 嗯，
1: 然后穿了个小衣服，
0: 嗯，
1: 其实后面那个穿。

0: 小衣服你就可以不要了。嗯，前面两个关键词毛茸的，嘴巴往前凸一点。我连牛头梗都猜了，贝林顿梗我都猜了。
1: 啊啊啊！
0: 都不是，
1: 都不是哈。那最后是啥来着？
0: 最后让我看着看照片了。
1: 啊啊啊！
0: 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就大家就知道这狗的品种都可以猜一下啊，毛茸茸的。嘴巴向前凸一点，
1: 嗯嗯，
0: 穿了个小衣服，
1: 是
0: 这是我一辈子的笑点，我的天哪！
1: 好了，欢迎各位吧，都能够继续分享，我们找不到，一会儿我找到以后跟大家分享吧，啊，
0: 嗯嗯嗯，
1: 手机找得快一点哈。
0: 正在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打卡留言，我们呢是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1: 是的，那么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来联系我们俩，会找到之后为您播放一下的。像今天网速这么给力，必须给大家放最新的歌曲，我们
0: 要
1: 看到了陈伟霆唱的一首《乐此不疲》，只有3分钟，听一下。

0: 好呀，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吧。北京时间的18:25了，这里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你看，前头吴亮又说你了，卓然说啥悄悄话呢？
1: 你都说到这悄悄话，那能告你吗？
0: 就是，这就叫悄悄话
1: 啊！对对对啊！
0: 好吧，欢迎各位都能够能在下午时间段跟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各位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能够继续来到这里来分享内容了啊！然后这个路况我们得刷上一下了哈。
1: 来吧，刷新路况，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和情况。
0: 速报呗，
1: 来，出行速报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路况消息，在这里集中播报。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0: 来吧，各位，跟您分享一下临汾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路上情况，说实话是有收获的哈。我们刷新完一看哈，原来目前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严重拥堵了，从鼓楼出发由南向北也堵到了水厂口了，还有在解放路上的圣龙国际百悦名店的门口出现由西向东拥堵，压力非常大了，以及在鼓楼东大街出现了从鼓楼出发由西向东车多到了体育街口，各位要注意了。那么在贡院集上呢，在南街小学重点是在体育南街方向出现由北向南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所以这个收获是满满的，对吧？
1: 是的。
0: 还看到目前在广仙街的北口那边正常，南口就出现了很堵很堵的情况，北向南堵得死死的了哈。在客北向的中段啊、北段啊、南段都车多压力大的，古城东路也出现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别着急呀。
1: 是的，没错，现在重点呢会集中在我们这个市中心的位置啊，以升龙为圆心呢，然后呢在不断的扩大这个圈层当中啊，也是影响到了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干道以及支干道的一个通行情况啊。当然在边边斜的位置呢，我们在滨河路这边呢也是看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在滨河路跟五一路这个丁字路口这边啊，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了。
0: 是的。
1: 来看看我们南边情况的话，那么最让我们揪心和关注到的就是在下午的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车多缓行，双向压力非常大，已经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了。其他路段的话，再看一看南边这边的话，没有什么重点的压力啊。会在我们的贡院街和迎春南街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这个这是南侧这边啊，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啊，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东城这边的话，还是东关大小十字啊，以及我们的老火车站这边需要各位来注意一下。
0: 是的，路上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确实这会儿看到压力确实非常非常的大，到了6:28了，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真的会感觉我的天哪，你真的会觉得这个天气里边的时候呢，哎呀真的会热了，然后大家会认为说这个晚上这个夜生活就时间就长了，吃点啥的话得好好思考一下了，6点多也不想吃了，7点多吃吧还行，反正时间还早呢，再不就算你说有点晚不怕的，孩子明天又不上学，他们是放暑假的啊。对，可开心了。
1: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就晚一点没关系啊，都希望在下午的我们时间当中大家可以保持好的心情。
0: 好吧，欢迎各位都能够跟我们继续来了解到更多的精彩内容，等待各位。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广告后呢就继续回到节目里，您可千万别走开呀各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你说有的音乐一响起会让你也中了心毛，会想起很多事儿吗？就这个音乐，
1: 这个是我们以前早上节目经常用的开场的那个音乐。
0: 这个音乐每次一响，我就会想起早上的时光。
1: 对对对，看，看，哎，还是懂，还是懂的啊。
0: 对对，或者比方说这个，这个不明显，好像是这个，这个没有那个有感觉。
1: 就这个让我、
0: 那个、特别明
1: 显，就这个总让想到这个暖、暖场期间。
0: 是的哈，
1: 马上要开始了。
0: 这个也熟悉吧？
1: 对对对，这个非常的熟悉。
0: 好，北京时间的18:37，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分享的精彩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最后的30分钟了，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也请您给我们点点赞，点个关注好吗？谢谢大家了。
1: 哎，说到音乐，你还能找到咱们以前那个整点半点资讯那个音乐吗？那个音乐我觉得特别的熟悉啊，一播到那个音乐感觉就啊哇要播资讯了。
0: 以前也是我找的吗？
1: 对，那个也是你找的，那个就是开头都是你录的。
0: 啊，开头都是我录的
1: 啊，对，就欢迎
0: 什么什么
1: 关注，
0: 洪大哥来了，欢迎洪大哥。
1: 哦哟，
0: 我们就点眼睛看你说不说话，
1: 欢迎
0: 洪大哥，让你尴尬。
1: 洪大哥肯定扫了一眼，说：“哎，这俩人今天没出去吃饭，算了，不看了。
0: ”对，那个刨冰真的推荐大家去尝尝吧。
1: 嗯，
0: 你要
1: 是
0: 你连着每天都吃的话，你也会觉得酸啊，好酸，我不吃了。
1: 嗯，
0: 因为它酸的确实酸的够劲儿啊。
1: 哎、
0: 啊，
1: 对对，
0: 我偶尔吃一下，我会想念的，我会想念的哈，
1: 十分想念。
0: 因为我就喜欢吃酸口，你是知道的哈。
1: 嗯。
0: 啊，那个高敏，啊，很可怜哈，
1: 高，
0: 对吧？平平无奇的高敏，你说的啊？
1: 不是，
0: 你不说平平无奇的高敏吗？
1: 我说他就是，你看、啊，
0: 平平无奇，
1: 就是他穿衣平平无奇，化妆平平无奇、嗯，但是人家有平平有奇的地方呀，比如说吃鱼油，
0: 嗯，
1: 这件事情我跟好多人讲，真的那个鱼油很大、啊，
0: 他是有瓶瓶罐罐
1: 啊，平平，对对对。
0: 黄大哥说，刚听见你播报的路况了，果断换了条路，结果一路畅通，你看。你得感谢我们俩，
1: 厉害厉害哥，
0: 快发一句谢谢弟弟妹妹，
1: 就是要听我们的话，你知道吧？
0: 啊，快发一句谢谢帅弟靓妹，
1: 听弟弟妹妹的话，别让他受伤。
0: 看来你又想，看来你又想红的唱了哈。
1: 那、就是、
0: 哎、今天可以随便唱，我好快哦。
1: 啊，对，我们今天有网，哎，我们今天是有网的，哎，
0: 对对对，哈。哈哈，我还想你这忙着开车呢，你还能打急吗？
1: 谢谢我哥的小心心啊，
0: 感谢，不用给咱单位刷小心心。
1: 我这单位小，就是单位这个小心心收到的话，它应该是1斗币啊，然后折合这个人民币，我们收到的话应该是这个5分钱，
0: 对吧？你刷完以后，可能领导会说，宏达这两年挣下了，在单位。

0: 礼物都开始刷，你都解释不清，哥，这个时候你都解释不清了。
1: 哎呀，然后说，哎。这个就挺好吗？你看咱们单位就一些同事们也会主动给咱们刷礼物的，咱们听一下，每个月发了工资之后给大家一个 KPI 指标，对吧？然后呢每个人对吧工资里边拿上多少来刷礼物，
0: 固定刷礼物，
1: 对吧？我们也投一投嘛。
0: 当然还有你这种领导啊，他一定是这个具有领导性代表性，他是有规划性的。还有一些领导，不乏有些领导他会说的是，哎呀咱们单位啊，有的人就搞小团体，人家团伙关系可好啦。
1: 对，
0: 上单位节目还互相刷礼物呢，别以为别人发现不了，
1: 是
0: 我们这都有证据，
1: 是吧？那你说你看咱们知道看到宏达是给李想和卓然刷了，那你说早上先让他们看见会不会生气呢？
0: 会，
1: 会不开心，会不会不开心？
0: 宏大哥说以后我就把这号拉黑了，再也不进来了。
1: 那中午咱们的开心方向盘的那俩主播会不会不开心呢？
0: 他们不开心嘛，哥，我觉得你别刷，
1: 对吧？他们说呀，你看我们在单位的落得不
0: 好，
1: 好
0: 受伤啊，
1: 在单位落得不好，跟同事们没有搞好关系，
0: 落得不好，
1: 那他们是不是会想的是偷偷的请宏达吃饭了呢？
0: 哎，这行，
1: 开玩笑，
0: 这行，
1: 压力大了啊。宏达哥说我不能跟你俩说了哈，太讨厌了这俩人哈。
0: 你看就我哥就为了这个饭我哥也是拼了啊。
1: 哥说我先刷十个吧，最起码保证咱们每个节目都一人一个了
0: 啊！对，让他们羡慕去吧啊！
1: 哥，我们说这话不是让你非让你刷了，可不敢刷了哈！
0: 聊天，要不然就真的是挣下了啊！
1: 期待来了，期待都好久没跟我们说过话了。
0: 欢迎！
1: 自从我好不容易把你那个字搜出来的话，他就带字，然后说哇，你这是谐音梗，期待，再也没说过话。
0: 嗯，
1: 什么意思？
0: 要包括血脉，我也是好不容易认识那俩字之后，血脉也不来了，好不容易记住你们的名字啊，
1: 一茬一茬的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我们的红灯唱环节也会马上开启的。有没有想要听的歌，希望卓然唱的歌曲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安排一下。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红灯唱的环节当中啊，点歌时间正式的开启喽。
1: 是的，正式开始啊。所以现在这个环节，你看我们唱也行，你听想听什么新歌也行，什么老歌都可以。这会儿网速超给力，你不信你试试看，来你马上发，你看我多久马上给你放出来。
0: 你不信你试试看。
1: 来吧，我不能拿一个手指头指您了哈，来。您想听什么歌？宏达哥想听什么歌？马上告诉我，给你搜一下。
0: 我害怕我哥点那种特别老的歌曲，然后咱们两个人一看，
1: 宏达哥没那么老，他挺年轻的，
0: 是吧？
1: 对吧？
0: 点时髦的歌啊！
1: 宏达哥喜欢的歌，我马上能给他找到。
0: 来，
1: 他喜欢的歌，
0: 他还没有发过来，他应该这个已经开始行驶在路上了啊，已经开始行驶起来了。啊，给他们一点时间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发送你喜欢听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
1: 黄大哥肯定喜欢这歌。

0: 黄大哥这是咋了？
1: 就这咋能就是这个抖逼充的就花不完吗？哥不敢发了哥，主要是我们拿不到手。
0: 咱单位的号。
1: 哦，就是。
0: 那咱们记一下哈，统计一下，咱们到礼拜五的时候，咱们节目汇报说，我们也要感谢咱们我台同事洪达哥，也是给我们刷了很多的礼物。
1: 这也算是我们拉回来的这个。
0: 然后我说领导我。

0: 我们需要抱个伴手礼给哥送下去吗？加上别人刚送的，那你刷给我们自己呀、啊？
1: 就是啊。
0: 那个刚才有朋友说想听的是海底凤凰传奇的哈。
1: 嗯。
0: 好像这儿这个里边没有那个版本。
1: 要听一下。
0: 听一下。
1: 听一下。
0: 拽一点，听一下啊。
1: 嗯。
0: 哎呦，有点。

0: 怎么样？
1: 嗯，好听的。
0: 是话吗？
1: 嗯，
0: 我就发现遇到你不太擅长的领域以后，你就会非常的安静，也不跟着哼哼了。
1: 不是，我不敢哼，我害怕就破坏这个氛围。然后我也在等那个副歌到底在哪里啊？
0: 嗯，对啊。好，各位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可以告诉我们，尽情的跟我们说就行了哈。你看，宫崎发财很开心，他也想听到那句，一定是这样的哈。
1: 对，点赞点赞，比心比心啊！当然了，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啊，就是在我们每个节目在直播间的节目当中啊，这个环节都会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红灯唱一唱的环节啊，不一定会唱吧，但是好听的歌曲啊，可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0: 对，所以尤其自从我们这个设备稍微的更换完之后呢，会发现音质确实好的很多了。
1: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您在刷抖音也好，在您听广播也好，会听到哇，有一些高频。品质的音乐的输出、啊、
1: 然后有一些新歌的话，我们这边我们有会员，
0: 对，
1: 有些新歌的话也会跟大家去及时进行分享啊，
0: 那么这会儿如果大家不点歌的话，我们就是推荐新歌的时间了、啊，
1: 随机播放喽，
0: 随机播放喽，
1: 新歌马上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啊，希望各位能可
0: 以，要不就把我那个唱片，那个龟龟的唱片也可以再放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都快忘记我是从哪哦，已购音乐里面能找到，已购专辑里边。
1: Okay,
0: 我买过那么多专辑，你不羡慕吗？你看，
1: 羡慕羡慕羡慕，
0: 那么多专辑，
1: 哇，我可太羡慕喽！一定很好听吧？这个是有这个金钱味道的音乐哎。
0: 好，送给大家。

0: 好听的歌曲，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呢？昨天下雨了，我们就听那天下雨了，怎么样？
1: 来吧，听一下，走喽。
0: 记住以后下雨的歌有了哈，周杰伦新歌《那天下雨了》。

0: 好的，各位，看看时间的话，节目就即将结束了哈。高敏呢？高敏今天是编导哈，他在其他的岗位上呢。
1: 是的。
0: 如果说各位已经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我们该进入这个环节了。悠扬的乐曲已经响起，我们的节目直播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然后也要感谢各位一路的守候跟陪伴啊，以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了很多的话题，输出了很多有关的内容，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0: 我们相约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前段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将改变基因登上微博热搜，很多小仙女可能认为少睡会儿没什么大事儿，但真的没事儿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有关睡眠不足的危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持续1周就会导致体内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即使一晚睡眠不足，也会对人产生严重的危害。另据科学家研究，生物钟紊乱有可能导致神经紧张、睡眠障碍、类病，甚至是抑郁症和心脏病。对于人类而言，生物钟让人们在夜间的血压降低，呼吸平稳，这也为机体的夜间修复休养提供了启动信号。人们的身体在夜间的3点至4点之间达到功率曲线的最低点，到了早晨身体慢慢恢复活动状态。大部分人在上午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5点左右精力最好，在下午2点左右则是容易感到疲倦犯困。以肝脏为例，白天肝脏从葡萄糖中积累糖原，晚上肝脏将糖原分解为身体提供葡萄糖。如果出现生物钟紊乱，人们会感觉虚弱疲倦，还有可能会生病。2019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70后最爱睡前看书，80后最爱失眠，90后睡得最晚。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显示，90后睡眠时间平均为 7.5 小时，低于健康睡眠时间，60%以上觉得睡眠

眠时间不足。2017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也发现，60%以上的受访者不愿意规律作息，而是东翻西看，拖延入睡的时间，迟迟不肯送走这一天。而拖延的时间主要用于玩手机、追剧和购物。还有媒体报道，凌晨0点到2点，90后、95后网上下单的比例特别高。说完晚安在干嘛？他们的一致答案是，反正不是睡觉。他们说，熬夜的原因是整个城市都睡了，只有你和你的心事不能寐。枕头里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面住了不可能的人，感觉工作的时间都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道完晚安以后，只是进入了享受独自生活的夜生活时间。正如他们所说，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晚安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睡前与亲友的告别，而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愿进入梦乡，直到夜色更浓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睡去。熬夜的他们不知道危害吗？并不是，明知道熬夜不好却很难改变。熬夜的他们总是在熬夜的愉悦感和白天的负罪感之间徘徊，而改变不了熬夜的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控力不强。一位小仙女坦言，她经常下决心不再熬夜，但最终还是输给了缺乏自控力。充足而优质的睡眠是人体功能恢复的基础保证，也是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如果频繁的熬夜，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下面雨飞就来说说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首先是加速衰老。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的话，会加速衰老的速度。失眠会损害大脑功能，影响判断和注意力，但是也会使皮肤变差，皮肤变黑，增加皱纹，并加速从内到外的老化情况，而且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导致情绪出现抑郁的情况。部分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还会经常易怒，导致悲观的情绪出现。其次是免疫力下降。如果经常熬夜、睡眠不足，还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对于各种疾病都没有免疫力。睡眠不足或者是身体过度劳累的话，会增加植物神经的负担，增加心理压力，对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也有不利影响，导致免疫力下降。第三是导致糖分代谢出现问题。长期熬夜的话，还会导致身体里面的糖分以及脂肪代谢出现紊乱。还有一些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血压升高。人们的一生中有多一半的时间是在睡眠里度过的。研究发现，睡眠不但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对于美容以及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第四是导致记忆力衰退。记忆力对于我们的正常生活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忘东忘西的话，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对于工作也是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他的记忆力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形象记忆好，有的人情感记忆好，有的人动态记忆很好。最后是影响精神状态。在睡眠中，身体的所有器官都会休息，但是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是不会停止的。即使在睡眠中，脑组织蛋白质也会继续合成。这个过程是为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也是为了第二天的能量积累。如果睡眠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身体就会因为没有休息而精疲力竭，影响人的面容和精神面貌。其实睡眠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很好改善的，只是过程相当漫长。最重要的是在睡眠之前一定要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睡眠质量。有科学家证明，打哈欠的时候也许灵感就来了。华盛顿大学心理专家基斯索耶在他的著作《理解创造力：人类创新的科学》中提出，人类灵感一现最常发生在三个地点：浴室、床上和公交车上。你犯的春困，你发的呆，甚至你的呼呼大睡，也许都是很珍贵的。小仙女们，别给自己太多借口，困了就去睡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稍稍休息一会儿。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0: 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仅能够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作家卢思浩说，不到别人生活中指手画脚是难得的修为，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三根手指正指着自己。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学会用一颗理解的心看待对方的不足，才真正标志着人格的成熟。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有一种高级的修养叫遇事不指责。遇事不指责是深到骨子里的教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需要善意的沟通。杨绛和钱钟书先生的夫妻相处之道时常让人瞠目。当女儿钱媛媛出生的时候，钱钟书来到病房探望妻子，并且告诉她自己在家干了坏事儿，把墨水瓶打翻了。杨绛却笑了笑，温柔地说，不要紧，我回家洗。钱钟书懊恼地说，墨水啊，房东家的桌布都被染黑了。杨绛安抚道，墨水能洗掉的。每当家里坏了什么，杨绛总是说不要紧，钱钟书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心怀感激。很多时候由于认识不一，每个人的思维都会有所差异，沟通方式也各有不同。很多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沟通和指责是不一样的。指责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带着敌意和负面情绪去埋怨对方，而沟通则是考虑到双方的立场，出于关心给予对方善意的提醒。每个人都有面对不幸的时候，与其将矛头直指对方，不如共同面对，冷静思考。想想生活中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孩子生病了，心里焦急万分，却听到你怎么做家长的，孩子都不会照顾。意外发生后，极力想挽回损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骂，这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你有什么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不停地道歉，对方却不依不饶，走路不长眼睛吗？成熟的人有情绪而能操控情绪，不在情绪的影响下意气用事。高品质的沟通不是情绪的转移，而是从心开始，相互理解。动辄用指责的语气苛待别人，有时非但没有起到提醒的作用，更容易引起反效果。不依不饶最容易雪上加霜，保持客观冷静才有大格局。宽容体谅是真正成熟的标志，在嘴上吵赢别人是最无意义的胜利。有一句话说，与人沟通时 70% 是情绪， 30% 是内容。当没有正确的表达内容时，误解就会因为情绪的激化而进一步加深。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不是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将小事过于放大，哪怕不了解真相也一定要争个输赢。前段时间经常看到关于让座的新闻，一天因为下雨路面堵塞，好不容易等到一辆公交车，大家纷纷挤了上去。这时一位老大爷看到座位上有个年轻人睡着了，于是走上去把他拍醒，说，喂，给我让个座。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是一种修养，但年轻人为了加班两天熬夜通宵，实在太过疲惫，于是说，抱歉，我身体不大舒服。老大爷却指责道，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得敬老。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看着年轻人，他叹了口气，站起来把座位让给老大爷。没想到就在站起来的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之后便不省人事了。这时人们纷纷看向老大爷，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哪知道他这么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人让座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便容易陷入狭隘之中。在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之前，不妄下论断是一种成熟，也是高情商的体现。换位思考，宽容体谅是人与人之间最善良的沟通方式，形成相互体谅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不接受无意义的指责。心理学家张德芬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别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活在焦虑不安里？因为在完善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活成了别人希望的样子。破解这种焦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懂得拒绝莫名其妙的指责，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知名主持人何炅曾经是一

个十分自卑的人，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事事为别人着想。在测验时，旁边的同学因为近视而看不清黑板，何炅就帮他将题目抄下来，结果耽误了自己的考试。有时候剩余一些没吃过的课间餐，他主动收集起来发给蹲在路边的乞讨者，老师扭伤了脚，他每天都扶老师去坐公交。但这一切却被人说成是爱出风头、爱做作、伪善等，无端的指责使他一度陷入了怀疑自我的状态，让他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对。随着心智的成熟，他才从自卑中走出来，并且深刻地明白到撕掉别人给自己贴的标签，活得轻松又自在。不要让自己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懂得拒绝无理取闹的指责，是一种成熟的智慧。太阳从不指责乌云，因为它所散发的强大能量能驱散密布的黑暗。大海从不指责小溪，因为它用自己的方式以涓涓细流滋润一方田地。老子说，大道之行，不责于人。不轻易指责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这样的人，人缘一直好，福气自然到。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啊，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两句话做出30页 PPT 的丰富想象力，还有一种职场软实力，那就是拍马屁了。这个拍马屁啊，它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如何拍到位、拍准确都是学问。员工呢有100种不想加班的理由，老板呢就有200种需要加班的原因。公司说的弹性工作制都是上班不谈，下班谈，谈上不谈下，而且呀总在后半夜谈。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端正态度，咱签的呀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加引号的卖身契。如果你是普通员工，此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将加班的怨气化为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和铿锵有力的电话声，在巧妙的发泄愤怒的同时呢，活跃办公室一如死水的加班气氛。如果呢你是小主管，

0: 容易形式大于内容，显得不够真诚，还极有可能会被领导视为垃圾的骚扰信息。如果想要显得真诚一点，就可以套用公式了，在这儿分享一下啊。称谓加感谢加祝福加署名。称谓呢是可以有效地排除群发祝福的嫌疑，感谢呢是最好的真情流露，列举实例，曾受过领导怎样的帮助，树立知恩图报的形象，以后更有可能获得领导的提携。那祝福呢就要灵活变通一点了哈，特别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要祝安康，中秋节呢祝团圆，重阳节呢要自动消失，切记搭配错误啊。那么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的这个节日应该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把它背下来啊，记清楚，免得出现一些偏差。那么署名呢就是节日问候，要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没有署名一切祝福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内心够强大，也可以尝试打电话问候，当然这就很考验你的条理和抗压能力了，不建议社恐使用。但如果你运用得当的话呢，可以从一众微信祝福的同事当中脱颖而出啊。那么在这个饭桌上呢，也有几个维度，比如说有客户的饭局里面埋头苦吃的人，在职场剧里活不过两集。首先是转盘，应该时刻观察老板和客户的一举一动，主动转盘，只要领导眼神瞟到哪道菜，立马转动到他眼前。转盘时呢，不仅要注意别人是不是在夹菜，还要注意转速，太快了那就不礼貌，太慢了容易手酸。只是这个涌泉穴不是太好呀？啊，真的吗？
1: 是啊，吴总，你是不是经常起夜呀？
0: 确实。
1: 那要补补肾才行的。
0: 这应该咋补呢？
1: 我带了王老五的钻石肾宝，吴总要不要试一试呀？
0: 呀，可以可以，拿来拿来，快拿来。哎呀，这个小丽真的是个宝藏女孩啊。
1: 吴总，不过这个药呢有个副作用，我得先告诉您一下。
0: 什么副作用啊？
1: 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啊，会让人感觉不到疲惫，生龙活虎，精力充沛，小宇宙爆发。
0: 哎，这叫什么副作用啊？这不都是好处吗？快点拿给我吃。
1: 吴总，你要不要再考？
0: 不用不用，赶紧的。
1: 喂，谁呀？
0: 小丽，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1: 吴总，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你现在看看，这才几点？
1: 啊，现在，半夜三点。
0: 你给我吃的什么肾宝啊？我在床上翻到现在还精神百倍呢。
1: 吴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说有副作用。
0: 哎呀，我的天哪！我还我睡眠。职场送各位一段话，在职场和社会生活当中，不光需要工作能力，有时候啊需要良好的口才、眼光、情商和格局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职场当中混得如鱼得水。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女生接着说这测字的来历。曾经在《玉堂杂记》里啊，记载着这么一条：谢石善拆字，有世人戏以乃字为问。石曰：“吉字不成，君终身不及第。”有人欲于途，告以父不能产，书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难矣。”又有《夷坚志》记载。谢石拆字铭文经诗，啊，这个就是拆字的来历。我说，我曾见过一部书专讲占卜的，我忘了书名了。内中分开门类，如六人课、文王课之类，也有测字的一门。这都是后人附会的，还托名邵康节先生的遗法。可笑，一代名人千古之后负了这个冤枉。我暗想，这位先生甚是渊博，连《玉堂杂记》那种冷书都看了。想要试他一试，又自顾年纪比他轻得多，怎好冒昧？因想起玉生的图来，便对他说：“有个朋友托我提一个图，我明日又要到苏州去了，无暇及此，敢烦阁下代作一两首诗，不知可肯见教？”不知是个什么图啊？我便取出图来给他看。他一看见题签，便说：“图名先列了，我常在报纸上见有题这个图的诗，可总不曾见过一句好的。我也不曾细看里面的诗，也觉得这个图名不大妥当。把这个诗字去了，改一个什么淫笑图还好些。”便是字面都是很雅的，却是他们安放的不妥当，便搅坏了。吕生翻开图来看了两页，仍旧眼了，放下说：“哎，这种东西同他提些什么，提了污

了自己笔墨，写了名字上去，更是污了自己名姓，只索回了他说不会作诗罢了。县委代作本不敢推辞，但是提到这上头去的我不敢做，倘有别样事建委再当效劳。我暗想这个人自视甚高，看来文字总也好的，便不相抢。再坐了一会儿，吕生辞去。德全说，哎，此刻已经10点多钟了，你快去写了信带我送到船上去，带给季姿啊。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之至，并且托船上的事情最好是这个时候，倘使去早了，船上账房还没有人呢。我便赶忙写了信，又附了一封家信，封好了交给德全。德全便叫人拿了小火轮船及如意，自己带着去了。子安说，哎，方才那个蔡吕生有点古怪脾气啊，他已经穷到摆测字摊了，还要说什么污了笔墨，污了姓名，不肯提上去，难道提图不比测字干净吗？我说，莫怪他，我今日亲见了那一班名士，实在令人看不起，大约此人的脾气也过于耿直，所以才潦倒到这步地位。他的那位夫人更是明理慈爱，这样的人我很爱敬他，回去见了季之，打算要带他谋一个管地，这种人只怕有了管地也不得长呢。何以见得？他穷到这种地步还要看人不起，得了管地更不知怎样看不起人了。这个不然，那一般人本来不是东西，就是我也看不起他们。不过我听了他们的胡说要笑，他听了要恨，脾气两样点罢了。说着我又想起他们的说话，不觉狂笑了一顿。一会儿德全回来了，便议定了明日一准到苏州，大家安歇，一宿无话。次日早起，德全叫人到船行里雇船，这里收拾行李。忽然方一卢走来，约今晚吃酒。我告诉他要动身的话，他便去了。忽然王端甫又走来说，有一桩极新鲜的新闻。我忙问什么事儿，端甫说，昨日你走了之后，景逸还在楼上哭个不了，哭了许久才不听见消息。到的晚上8点来钟，他忽然走下来找他的老婆和女儿，说是他哭得倦了，不觉睡去，此时醒来却不见老婆，所以下来找他，看见没有，他便仍上楼去，不一会儿哭丧着脸下来，说是几件银首饰绸衣服都不见了，可见的是老婆带了那5岁的女儿逃走了。我笑说，嘿，活应该的，他把地富拐卖了，还要栽他一个逃走的名字，此刻他的妻子真个逃走了也罢了。他的妻子来路本不甚清楚，又不曾听见他娶妻，就有了这个人。有人说他是个咸水妹，还有人说他那女孩子也是带来的。不错，我前年在杭州见他时，他还说不曾娶妻，算他说过就娶，这3年的功夫哪里能养成个5岁的孩子呢？他也是前年10月间到上海的，洪福把他们安顿好了，才带了少妾到天津去，不料就接二连三的死人，此刻竟闹得家散人亡了。景逸从昨夜到此刻还没有睡，今天早起又不想出去寻找，不知打的什么主意。来路不正的，他自然见势头不妙，就先奉身已退了。他也明知寻意无益，所以不去寻了。这倒是他的见识。端甫见我们行色匆匆，也不久坐，就去了。我同德全两个叫人挑了行李，同到船上，解围向苏州而去。一路上小行夜泊，在水面行走，倒觉得风凉，不比得在上海那重楼叠角里面热起来没处透气。2天到了苏州，找个客栈歇下，先把客栈住址发个电报到南京去，因为怕季之有信没处寄之故。
歇息一

0: 定，我便和德全在热闹市上走了两遍。我说，我们初到此地，人生路不熟，必要找做一个人做向导才好啊。我也这么想，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雪鱼，住在桃花坞，只是问路不便，今天晚了，明日起早些乘着早凉去。怕问路，我有个好法子，不然我也不知这个法子。因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认不得回去，亏的是骑着马，得那马夫引了回去。后来我就买了一张南京地图，天天没事便对着它看，看得烂熟，走起路来就不会迷了。我们何不也买一张苏州地图看看，就容易找得多了。你骑了马走怎么也会迷路啊？难道马夫也不认得吗？我便把那回在南京看见张大仙有求必应的条子一路寻去的话说了一遍。德全便到书房店里要买苏州图，却问了两家都没有。到了次日，只得先从站里问起，一路问到桃花坞，果然会着了江雪鱼。只见他家四壁都钉着许多画片，桌子上堆着许多扇面，也有画成的，也有未画成的。原来这江雪鱼是一位画师，生得眉清目秀，年纪不过20多岁。当下彼此相见，我同他通过姓名，雪鱼便问：“啊，几时到的？可曾到观前逛过？”原来苏州的玄妙观算是城里的名胜，凡到苏州之人都要去逛。苏州人见了外来的人，也必问去逛过没有。当下德全便回说昨日才到，还没去过。那如此，我们同去吃茶吧。说罢相约同行。我也久闻玄妙观是个名胜，乐得去逛一逛。谁知到得观前大失所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只当苏州玄妙观是个什么名胜地方，今日亲身到了，原来只是一座庙。庙前一片空场，庙里摆了无数牛鬼蛇神的画摊儿，两廊开了些店铺，空场上也摆了几个摊儿。这种地方好叫名胜，那六街三市没有一处不是名胜了，想来实在好笑。山门外面有两家茶馆，我们便到一家茶馆里去泡茶，围坐谈天。德全说起要找房子，请雪鱼做向导的话，雪鱼说，本来可以奉陪，因为近来笔底下甚忙，加之夏天的扇子又多，夜以继日的都应酬不下，实在腾不出功夫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听了雪鱼的话，便不言语。雪鱼又说，近来苏州竟然没有能画的，所有求画的都到我那里去，这里潘家彭家两处竟然没有一幅不是我的。今年端午那一天，潘伯银家预备了解酒，前三天先来关照，说请我吃解酒。到了端午那天，一早就打发轿子来请，立等着上轿，抬到潘家，一直到仪门里面方才下轿。座上除了主人之外，先有一位客，我同他通起姓名来，才知道是原任广东藩台姚彦士方伯，官名上头是个进字，底下是个元字，是喜庆乙未状元，姚文西公的嫡孙。那天请的只有我们两个，因为伯银系军机大臣，虽然丁忧在家，他自闭嫌疑，绝不见客。因为伯银令祖文公公是嘉庆乙未会试房官，姚文西公是这科的进士，两家有了年谊，所以请了来。你道他好意请我吃酒啊？原来他安排下纸笔颜料，要我带他画钟馗。人家端午日画的钟馗不过是用朱笔大写意勾两笔罢了，他又偏是要我设色的，又要画三张之多，都是无耻纸的。我既然入了他的牢笼，又碍着交情，

0: 他提起精神，同他赶忙画起来。从早上8点钟赶到11点钟，画好了3张，方才坐席吃酒。吃到了12点钟正午，方才用泥金调了朱砂点过眼睛。这3张东西，我自己画的也觉得意，真是神来之笔。我点过睛，姚方伯便提赞。我方才明白，请他吃酒原来是为的要他提赞。这一天直吃到下午3点钟才散，我是吃得酩酊大醉，伯银才叫打轿子送我回去，足足害了3天酒病。德全等他说完了说，回来就到我赞房里吃中饭，我们添2样菜，也打点酒来吃，大家叙叙也好，何必要到站里，就到酒店里不好吗？我从来没有到过苏州，不知酒店里可有好菜啊。我们讲吃酒，何必考究菜，我觉得清淡点的好。所以我最怕和富人家来往，他们总是一来燕窝，两来鱼翅的，吃的人也腻了。我因为没有话好说，因请问他贵府哪里。雪鱼说，啊，原籍是湖南新宁县。哦，那么是江中烈公一家了。中烈公是五福内的仙伯。足下倒说的苏州口音。我们这一支从明朝万历年间从湖南搬到无锡，康熙末年再由无锡搬到苏州，到我已经8代了。我听了就同在上海花多福家听那种怪论一般，忍不住笑，连忙把嘴唇咬住，暗想今天又遇见一位奇人了，不知蔡吕生听了还是怒还是笑。因忍着笑说，
1: 是在尊玉拜官大作，佩服得很。
0: 实在因为应酬太忙，草草得很，幸得我比底下还快，不然就真正来不及了。那我们就到酒店里吃2杯如何啊？也罢，我许久不吃早酒了。翁六先生由经理寄信来，要画一张丈二指的寿星，待我吃2杯回去，诚幸挥毫。说着德全汇了茶钱，湘江出来转央雪鱼引路到酒店里去，坐定要了2壶酒来，且斟且饮。雪鱼的酒量却也甚好，酒至半酣，德全又说，
1: 我们初到此地啊，路径不俗，要寻一所房子，求你指引指引，难道这点交情都没有吗？
0: 哎，不是这样说呀，我实在一张寿星明天就要的，你一定要我引路，让我今天把寿星画了，明天再来奉陪。德全又灌了他3、4大碗。
1: 你今天可以画得好吗？
0: 要动起手来，3个钟头就完了事了。德全又灌了他2碗。
1: 我们啊，也不回暂吃饭了，就在这里叫点饭菜吃饭。同到你尊玉看你画寿星，当面领教你的笔法。哈哈哈，在上海时我常看你画，哎，此刻久不看见了也要看看。
0: 这个使得。于是交代酒家叫了饭菜来，吃过了一同仍到桃花坞去。到了雪鱼家，他叫人舀了热水来，一同洗过脸，又拿了一锭大墨，一个墨海到房里去，又到厨下取出几个大碗来，亲自用水洗净，把各种颜色分放在碗里，用水调开，又用大海碗盛了2大碗清水，一面张罗一面让我们坐，我也一面应酬他，一面细看他墙上画旧的画片，也有花卉翎毛，也有山水，也有各种草虫小品，笔法十分秀静，然而那中失了章法的也不少，虽然如此也不能眼其所长，我暗想此功也可算得多才多艺了。我从前曾经要学画2笔山水，东涂西抹的闹了多少时候还学不会呢，不知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因问道，足下的画不知从哪位先生学的？ 先师是吴三桥。我暗想，吴三桥是专画美人的，怎么他画出这许多门来？可见此人甚是聪明，虽然喜说大话，却比上海那般名士高得多了。我一面看着画，一面想着。德全在那里同他谈天。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房里一声墨磨好了，雪鱼便进去把墨海端了出来，站在那里想了一想，把椅子板凳都搬到旁边，又央着德全同他把那靠门口的一张书桌搬到天井里去，自己把地扫干净了，拿出一张丈二纸来铺在地下，把墨海放在纸上，又取了一碗水，一方干净砚台都放下，拿一支条幅笔，脱了鞋子，走到纸上，跪下，弯着腰，用笔蘸了墨，试了浓淡，先画了鼻子，再画眼睛，又画眉毛，画嘴，勾了几笔胡子，方才框出头脸，补画了耳朵，就站起来自己看了一看。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寿星的头比八斗还大。只见他退后看了看地步，又跪下去勾了半个大桃子，才画了一只手，又把桃子补完全了，恰好是托在手上，方才起来穿了鞋子，想了半天，取出一只对笔，一根头绳，一只丈杆竹子，把笔先洗干净了，扎在丈杆竹子上，拿起地下的墨水等，把丈杆竹子扛在肩膀上，手里拿着对笔蘸了墨，试了浓淡，然后双手拿起竹子就送到纸上去，站在地上一笔一笔地画起来，双脚一进一退的，以补手腕所不及，不一会儿全身衣褶都画好了，把丈杆竹子倚在墙上，哎呀，见笑见笑啊，
2: 果然画法神奇。
1: 不瞒两位说呀，自我画画以来，这种大画连这张才两回，上回那个是借裱画店的裱台画的，还不如今日这个爽快。
0: 哎，亏你想出这个法子来，
1: 不由你不想啊，家里哪有这么大的桌子呢？莫说桌子，你看铺在地下已经占了我半间堂屋了。
0: 一面谈着天，等那笔墨干了，他又拿了扎笔蹲到画上着了颜色，等到半干时候，他便把钉在墙上的画片都收了下来，到隔壁借了个竹梯子，把一把褥子放在桌上，自己站上去，央德全拿画递给他，又央德全上梯子上去帮他把画钉起来。我在底下看着，果然神采奕奕。又谈了一会儿，我取表一看，才三点多钟。
1: 哎，我们再吃酒去吧。
0: 此刻就吃未免太早啊。
1: 那我们且走着玩，到了五六点钟再吃也好啊。
0: 于是一同走了出来，又到观前去吃了一回茶，才一同回站。德全叫茶房去买了一坛圆坛花雕酒来，又去叫了两样菜，开坛炖酒，三人对吃。
1: 今天看房子来不及了，明日请你早点来陪我们同去啊。
0: 这苏州城大得很，像这种大海捞针一般往哪里看呢？只管到市上去看看，或者有个空房子，或者有店家造盘的都可以啊。那造盘的或者可以碰着，至于空房子市面上是不会有的，哎，到明日再说吧。于是痛饮一顿，雪鱼方才辞去。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位48岁的男导游带团的时候中暑离世。那大家觉得纳闷啊，这中暑它是个渐进的过程，这期间这位导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怎么就能够没有及时救过来呢？
3: 这些事件啊，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思考。那出现了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如何及时的加以干预？症状持续加重后，如何阻止病程发展至热射病，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2: 人们以前啊经常说哎呦热死我了，现在看来啊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那当我们走在这个烈日下，或者呢走在周围都是陌生人的公共场所，万一中暑了怎么办？那自己怎么样提前察觉？那身边呢要是有人中暑了，怎么正确的施救？怎么提前预防？怎么尽早掌握一些急救技巧呢？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您一起聊一聊有本市的第二个人中暑死亡的事件引发的我们对热射病到底该如何预防、如何紧急救助的关注。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位48岁的导游在颐和园带队的时候中暑离世的事儿。那是7月2号当天12点多的时候，那天呢是高温黄色预警的持续中。
3: 那在这一天，一位地接导游龚某，他呢年仅48岁，那他在带团游览的时候因为中暑送到了医院，经过抢救无效离世了。
2: 龚某呢因为年龄大，资历也比较老，所以呢朋友啊同事啊都叫他龚哥。7月2号中午这天呢，他呢带领的是一个学生的研学团，结果呢他当时呢回这个大巴的时候就晕倒在了大巴车里，后来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医院的证明开的就是热射病去世。
3: 据龚哥的同事说，在带领研学团1个小时之后就已经感觉到了有一些不舒服。那中午12点左右从颐和园出来返回大巴车上的时候是去饭店吃饭，那在大巴车上的时候呢，龚哥

0: 就已经不太说话了，但是他依旧坚持要把团队的所有学生带上园区外的大巴车。
1: 那当时呢，龚先生晕过去的时候其实可以心肺复苏，当然了，现在说于事无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您说一旦严重到这份上怎么心肺复苏。咱们还说啊，这位龚姓导游，他之前呢是专职做出境领队，走北欧线的，是家

0: 方啊，刘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当中提供的那天的龚哥啊，这个最后一趟工作啊，他的现场的照片。从这个现场的照片来看啊，这龚哥呀，非常的魁梧，其实呢，可以说体型非常的胖。
1: 有一些发福了。
0: 是的，如果说啊，他身高1.7米，我估计呢，他这个体重应该在240-250以上。如果1.8米，我觉得这个体重啊，怎么也在300斤以上，确实是超重了。可能这个天气啊，对一些心肺功能啊，或者比较胖的人来说，真的是不友好。那刘女士呢，她就回忆啊，她说，哎，其实呢，天气最近炎热，作为导游来说呢，都知道，但是呢，也都不敢，也舍不得停下手里的活儿，因为呢，旅游呢，它分淡季和旺季，现在呢，走的是暑期，那就是旺季啊，那旅行社给你安排的团队，你可以不接。但是呢，你一次两次，你自己躲阴凉，你不接，次数多了，造成的旅行社呢，用人的时候手头慌。那你想想，淡季的时候你想要，人家不一定给你派了，不派那就没收入了。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呢也觉得，哎呀，这天挺遭罪哈。但是呢，也不敢也不愿意拒绝呢，在大热天旅行社的派团的要求。
1: 天气热了之后，一些不得不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暑，一定要防止中暑。
0: 希望呢在户外旅游行走，特别是工作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在这样的高温天里多观察自己，多感受自己，有一些啊不合适的地方，赶紧要采取相关的措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给您详细的说。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这个呢是经媒体报道的哈，中暑死亡的案例，这一下子呢就让大家想起来了。经过媒体报道的，大家知道的中暑死亡的案例，那是一位啊带娃的老人，也是中暑抢救无效死亡。
1: 一位带着孙辈外出活动的老人，因为热射病抢救无效，最终也是不幸离世了。那在16号当天晚上，一位57岁的女性患者，因为出现了严重的意识障碍啊，被送到了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接诊的时候呢，患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体温高达42摄氏度以上，被诊断为热射病。那在这之后，很快出现了多脏器功能的衰竭，经过了将近7个小时的抢救之后，在17日凌晨离世。
0: 据了解啊，这位老人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带着孙子，我想这会儿带着孙子，孩子应该没上幼儿园，年纪小哈，对老人的依赖是比较大的。他带着孙孙啊，在这个户外活动后回到了家里，结果呢，就出现了中暑的先兆的症状，头晕、乏力、大量的出汗、口渴。
1: 然而由于缺乏对中暑以及及时干预和调整的知识的了解，这位老人呢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已经很严重了。他继续待在没有开启空调的闷热的室内，甚至还暴露在了灼热的西晒的房间里面，直到家里人发现老人已经昏迷不醒了，这才赶紧把老人送到了医院。但是抢救之后发现老人已经开始多脏器功能衰竭，最终呢没有能够挽回。
0: 回家了都不舍得开空调啊，而且呢家里的房子，你看老人挑了个西晒的房间哈，可见呢老人对儿女对孙辈的那种疼爱，自己挑了一个其实呢这个夏天最不友好的一个房间，这夏天最热呀，而回去了还舍不得开空调。你发现啊，这个老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紧急的去求助其他人，其实急诊科就接诊了出现中暑症状的患者，120的急救转运中暑相关的病例那也是明显增多，尤其是在热门景区的附近，中暑的发生率那都比往年要高。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

0: 了导游的这个不幸的经历啊，对户外工作的人员更多了一份理解哈。夏天啊，咱们都坐在空调的办公室，虽然咱俩这录音机房它不能有空调，因为它有噪音哈，但是呢，总体来说它也不晒呀。
1: 对。
0: 但咱俩依然就觉得，哎呀，录一期节目也闷热闷。

0: 天热，可是你想想那些在烈日下的工作人员更是辛苦啊。
1: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到底这中暑是怎么能够发生的？而热射病的这种病因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别以为哎呦，我是不是中午没吃饭，我低血糖，哎，或者是有血压高了，是不是吃点降压药，它怎么就能够判断出是中暑呢？其实啊，中暑的这个话题呢，在高考的那几天我们俩呢就给大伙儿说过，说呢最近呢这个高温预警挺频繁，所以在那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当时我们采访的是999急救中心急诊科的主任包文华。包大夫呢当时给我们还介绍了他那儿呢最近接诊的一些工地啊建筑工人的一些病情的案例和他给我们介绍的一些事情。但是没想到之后应该说天气越来越热，这种病例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呀，我们就给您更详细的说说。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咱们呀，听听赵主任给咱们说说，这到底什么是热射病，它有什么表现？
2: 但实际上，中暑有轻有重，它也有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跟这些中暑是和我们的季节密切相关，就会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体温调节中枢的失常。如果在热的时候，我们会动员体内去散热，让我们体温平衡，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所以它的核心体温在短时间内升高，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包括呼吸啊，包括心脏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由热射病引发的临床的这种失衡。中暑的这些症状可以表现多种多样，说消化系统不好，吃饭啊不想吃了，实际上还可以表现精神状况萎靡，还可以表现头晕，还可以表现全身无力。所以只是高热、高温、高湿，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全身的不适，都有可能跟先兆中暑有关系，就是一个环境。如果没有传染源，我们就没有传染病。实际上热射病呢又包括了劳力型热射病。什么叫劳力啊？就是跟劳动活动有关系。我们在户外，包括大家在户外干活，我们还有一种热射病叫非劳力热射病，跟劳动没有关系。中暑我们必须有几个前提，热、湿和不透气。所以我们一些老年人刚才说了，首先在出现中暑，身体状况肯定是前期就不太好。我们许多老年人长期卧床在家，首先就说明他的身体状况是不好的，他就是中暑高危人群。虽然他在家里没有经过太阳的直射，但是如果他的房间不透气不透风，湿这个环境，实际上不管他有没有太阳，大家都会在户外和户内都会感受到。所以即使他没有一个高热的环境，但是他是高湿不透气身体弱，他就容易产生我们叫非劳力性的热射病。咱们的这种温度和湿度是互相匹配的，如果湿度大，温度就可以稍微降下来一些，引发中暑的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热季节比较强烈。
1: 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问了，这种热射病呢可能对于身体比较好的朋友来说还可以，但是它肯定有一些易感人群，和其他的疾病一样，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在这个不得不再进行大面积户外运动和活动的一些工人朋友啊，或者是其他岗位上的一些在职的职工朋友，那还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易感人群？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专家，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跟我们聊聊这方面的事儿。
2: 老弱这种小孩都是属于中暑的高发人群，他会找我们那一些有缺陷的病人。这类缺陷的病人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一种是老年病人，一种是小孩，甚至是一些这种怀孕的这些妇女。这种特殊的场合，他的这种身体的调节能力或者这种免疫这种功能都会有所下降。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刚才说了，中暑它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当然越高温越高湿，越不空气流动，使中暑发生的时间越短，发得越快。假设所以就说我们许多马拉松选手啊出现突然倒地，大家都以为心脏出现问题，多数是由于中暑导致的。
0: 那您听，一部分人中暑是因为身体的情况啊，本身弱或者比较胖等等啊，出汗本身多。一类呢就是劳力型的，就是我可能这个时候我就得在脚手架上，我就得在闷热的车里啊等等。所以大伙儿要注意，您如果是有这种情况，您比如说刚才赵斌大夫说的超重啊，哎，甚至有药物影响啊，有居住环境啊等等，您更得绷着这根弦儿。那大家也看到了，不管是带娃的老人还是公导，其实呢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在中暑的过程当中由轻到重，由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的一个过程。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留下了大量的可以正确处置、挽救生命、控制中暑的机会。
1: 对，一旦您发现有了头晕、乏力、大汗淋漓，同时伴着口渴，这些症状呢依次的或者同时的出现的时候，有可能呢这就是中暑的初期症状。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到底如何进行现场处置呢？如何及时的挽回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赵斌主任医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2: 既然中暑是跟环境有关系，那可能我们治疗中暑也是要脱离环境，那我们就希望他离开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种环境。所以这是第一步。再一个，那既然病人出现了这种中暑表现，判断他是一个轻的中暑，也就是所谓的先兆中暑，还是病人已经出现了神志出现了问题，呼之都不应的时候，要出现神志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中暑，叫老王老李他也没声了，这就是出现了神志昏迷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中暑的话，这就是一个重度的中暑。所以对一个轻度的中暑，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要把它啊转移到一个阴凉的环境里，可以把它衣物给它解开，让它有一个透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再一个，我们可以找来一些湿毛巾啊，再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些啊冰的这些东西，在病人的啊一些血管比较丰富的部位，让这些血液感受到这种凉的东西以后，就可以使体内多多少少的这种核心体温，在物我们把这称作一个物理性的降温，让他体内这个温度能得到一定的下降。我们还可以给他喝一些水，这个吹吹小风。如果轻度的中暑，经过这些处理的时候就 OK 了。但是如果病人这些情况没有好转，那就是说明他就出现了重度中暑。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浑身燥热，而且到了这种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皮肤是干燥，马上打电话给120。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0: 公导的那个案件啊，实际上呢特别的典型，他周围是有人的，可是呢在他昏倒之后呢，大家依然打120，然后呢等120把他送到医院。实际上我们知道，你打完120以后呢，120会对你现场有一个辅导，但实际上当你发现他昏迷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心肺复苏。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这方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啊，这是来自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专家组的委员侯策，教教我们到底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在一个科学的判断之后，马上开始我们的心肺复苏工作。
4: 一旦患者发生严重中暑引起的这种心波骤停，那就要争分夺秒，立刻实施心肺复苏啊。那我们成人现场的心肺复苏呢，首先第一，这个患者绝对不可以在烈日下通风阴凉的地方准确地判断他是不是发生了心波骤停啊。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心波骤停，患者一定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轻拍重喊，双手拍打病人双肩，扶下身来，分别在他的两耳边大声呼喊，拍他喊他没有反应，这患者就没有意识了。再来就要检查他有没有呼吸。那我们成人呼吸一般每分钟12到20次，那我就需要用约10秒的时间来判断他。怎么判断呢？主要是用眼睛看看患者的胸和肚子，看胸看腹，只要有呼吸，这儿就是动的，没起伏就没有呼吸了，没有意识没有呼吸，说明患者发生了心波骤停。那抢救心波骤停患者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即刻实施心肺复苏。首先呢，心肺复苏的患者必须是仰卧在坚硬的平面上啊，然后准确判断他是不是发生了心波骤停，判断意识，双手拍肩，扶下身来，两耳边大声喊，喂先生怎么了，醒醒， 没有意识，检查呼吸。检查呼吸呢，用约十秒的时间，那秒数呢是以四位计数法，1001大概一秒钟。我们看着患者的胸腹部，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约十秒的时间，患者没有意识，没有呼吸，就说明发生了心搏骤停。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是启动急救系统，拨打急救电话，找人取来附近的除颤器，会急救的来帮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胸外心脏按压。患者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在什么地方呢？在胸部正中，两乳头连线水平，即患者胸骨的下半部。那我们定位的时候呢，需要用我们手的掌根进行按压。掌根就是我们腕横纹上两横指这个地方，掌根的中点与患者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完全重合，我们手掌根的横轴与患者胸骨的长轴完全重合。那给大家做个示范啊，定位手就是这样的，五指并拢，掌根放在患者两乳头连线正中中点这个地方。接下来按压的姿势呢，是双手掌根同方向重叠，十指相扣，扣的目的是把掌心和指尖翘起来，只让掌根与患者的胸骨相连。按压的姿势呢，是两个手臂向里内收夹紧绷直，需要两个直啊。第一个是肩肘腕绷直，第二个呢，我们压的力量要催直，以我们髋关节带动整个上身的力量催直向下去按压。高质量心肺复苏五个要点，其中四个是跟按压有关的。第一个，成人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频率呢是每分钟100到124，每一次按压要保证患者的胸壁充分的恢复到原状，也就是说压多深还要回来多少。第四个也很关键啊，尽量减少按压中断的时间。在我们整个心肺复苏抢救的过程当中，按压应该占到总时长的80%。你比如说我们吹气的时候按压会中断，是吧？做30遍无阻循环，这个患者活没活，按压会中断。AED 到达现场分析心率除颤的时候，哎，会中断，可以中断，但是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啊！我给大家一个最长的时限，就是不能超过10秒钟。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按压。接下来再讲一下吹气。第一次吹气之前呢，看一下患者口腔内有没有异物，如果没有异物，一定要开放气道。气道不开放，这口气吹不进去啊！打开气道的方法呢，叫仰头举髁。靠近患者头侧的这个手小于髻肌压患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平行的提下颌骨，气道打开就看到患者鼻孔朝天了，大概气道就打开了啊。吹气的时候要捏住鼻子包严患者的嘴，吹气的时候呢大约一秒钟，开放气道，捏住鼻子包严嘴巴，缓慢的向里送气，看到患者的胸部隆起，说明这口气就吹成功了。吹两口气，然后再进行34的按压，判断一下患者活没活。如果活了，将衣服穿好，给患者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如果没有救活，那继续下一组。
0: 另外呢，如果呢大家做这个心肺复苏的同时，还可以赶紧让周边人去找离得最近的 AED 啊 ，AED 来了就可以加持您的这个抢救工作，让患者在这个时候啊得到更多的生机。
1: 对。
0: 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户外作业的朋友们辛苦了，大家呢一定要在中暑的这个问题上绷紧这根安全弦儿。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道。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之
3: 说，亲情啊，或者是心理咨询师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就能够处理的，那么基本上都有一个个案实录，有一个治疗的记录，还有一个疗愈课堂，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那作为普通人或者说作为家长，作为青少年能够学习到哪些的知识点。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刘玉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其实放寒假暑假，那很多家长都会从头叨唠到尾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作业。刘玉说了，他是要最后几天写，我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也是最后几天写。所以有的时候爸妈就说，你看啊，你最后几天写你也得花3-4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写完，说但是你这一暑假，你看我们就得作为家长，我们就得从头到尾的说你，然后你自己也玩不痛快，说你难道就不能，你一开始你就给写完了吗？你用3-4天写完，你后面你痛痛快快的玩，你就不行吗？所以我问一下刘玉，你为什么要到最后几天写？你为什么开始不写？你就不行吗？
4: 我觉得刚放假大家可能都非常激动啊，终于结束了这一学期紧张的学习，那肯定要让自己放松一下，但是放松放松，然后就形成了这种放松的习惯，那么到中间这一段可能也不太可能写，只有到快开学了，这个紧张感才起来了，然后真正的就是觉得要交作业，不交老师得骂，所以才能够踏下心来把作业写了。
3: 哎，我也跟大家来这个应该叫公布一下我是怎么安排的。其实我就想着我这个放假，哎，有好几件事儿，你这几天要干了这个事儿，后几天要干了这个事儿，那几天要干了这个事儿，我就想呢，我每一件事儿啊我都提前个一半天的干完，然后我不就有写作业的时间了吗？然后我不就能把这作业给写完了吗？结果突然发现呀，比如你想去学游泳，然后这游泳吧本来计划是4天，后来发现这4天不行啊，这4天它不行啊，它必须得再加2天，要不然我哪个动作没学好呀，然后呢你想去哪个地方玩它不行啊，突然发现本来原本是跟哪几个小朋友约好，同学约好了，后来又有几个小朋友加入，原本你安排了这个6天不成，它就变成12天了，后来发现最后挤的都是写作业的时间。
4: 对，反正干来干去
3: 呢，为什么要把我跟刘玉的我们两个情况跟我觉得应该跟咱们的听友或者观众朋友来坦白一下呢？我觉得咱俩应该不算，虽然没有干出过什么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不算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或者是我们能力挽狂澜，但是我们觉得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状态啊，我爸妈当时都跟我说，说照你这样下去，你将来连工作都会没有的，对吧？我至少出乎我爸妈的意料之外，我有工作。刘玉，你爸妈当时有没有说过你批评你当时那话，你还记忆犹新吗？
4: 我父母还好，因为他们相信我自己可能比他们还着急啊，我是一个老师眼中的乖孩子。
3: 好吧，我是一个老师眼中消失的孩子，因为老师不好不坏，所以老师其实最不关注这样的。哎，你这样的乖孩子总是老师在课堂上说大家一定要向刘玉学习，他又怎么着怎么着的是吧？
4: 确实还是真是。
3: 好，那即便是我们两个有这样的成长的经历，其实在过后呢也应该算能够自食其力，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这样的工作吧。那反观我们再来看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里面青少年治疗实录里面其实说了很多的孩子，开始我在谈这些例子的时候，刚才也跟听友们分享了书里面一个暴食症的小朋友，

0: 那就是觉得呢，要是不吃东西就嘴里难受，最后是吃完吐，吐完再吃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刘玉，如果要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你跟大家来分享这书里面的一些案例的话，你准备从哪跟大家来讲起呢？哦，对，先说第一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本书的作者银子的一些情况。那为什么他写的这样的一本书啊，特别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呢？嗯。
1: 那银子老师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我多年以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作者啊，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他是这个儿童青少年心理学专家，而且他专门是治疗网瘾，他是网瘾症临床和心理治疗的这个专家所以他自己呢就是通过他自己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好了非常非常多的有这个青少年心理这个青春期心理这个问题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方法特别值得广大这个家长去学习啊，借鉴。而且他书里提出了很多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帮助孩子来放松缓解症状的一些方法，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说他的这个书我到今天为止已经出了大概有四本书了，这是第四本书啊，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银子老师这个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和推广。
0: 我真觉得作者是一位特别细致的人。在前面我其实也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的这个章节设置，平常我们去看一本书的目录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章，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然后你打开这本书的目录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目录都可以当一章了。
1: 对，
0: 会特别详细的讲这个真实案例的情况，然后讲整个治疗的情况，治疗的过程，然后作为普通人能学到哪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啊，我真是觉得这是我这本我这一年吧看到的书里面目录的字数最多的一本书。不许乐，刘玉也有同感是吧？目录是你和作者一同编纂的，应该这么说。
1: 对，因为我其实特别喜欢把目录做得比较详细尤其是把一些摘要我自己喜欢摘出来，这样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先看一下目录就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这个书好不好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做编辑的时候一个心得吧
0: 但是有一问题，你不怕影响销量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啊，要是一位读者他拿起一本书，如果那个标题写特别模糊，他觉得哪个都似是而非，跟自己特别有关系，所以他就会买书。但像你这个写的提炼出来重点了，那种似是而非的人一看，哎，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怕这么写影响销量吗？
1: 那我们可能买书的就是我们最核心的这个读者，也是我们最忠实的读者。
0: 好吧，勇敢的编辑和勇敢的作者。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如果是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话，或者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最想把这书里面的哪些东西拿出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提个醒那我们就从这些内容开始讲起吧。
1: 我觉得这本书因为它讲了大概是八种就是现在这个青少年普遍会发生的心理障碍那么我在这个今天给刘莎老师就是重点推荐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青少年的抑郁症，还有一个就是网瘾。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目前青少年的这个发生率就是更高一些的这个两种病症。但是我觉得家长也不用着急，有时候他只是有一些抑郁情绪，没有到抑郁症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情绪有些问题，或者比较相对于比较喜欢沉迷于玩手机啊打游戏的话，你也不要着急。那么通过这个梳理的方法都可以马上帮助孩子从这些问题中跳脱出来。
0: 刚才呢刘玉说到了两个特别典型的例子，那一个呢就是网瘾，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抑郁症啊这个情况。说到这个网瘾啊，你说玩手机玩 iPad 算网瘾吗？
1: 如果时间够长的话绝对算。如果对于孩子来说超过我觉得超过，当然一般定义是两个小时以上，但是我觉得一天如果超过一个半小时以上，如果比较小的小孩子那就算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0: 如果要是说从青少年的角度来说，我想青少年一般都应该是上初中的孩子，
1: 对，
0: 比如初中那一直到高中啊这样的一个青少年吧，青少年期到18岁之前那这样的孩子，刚才您说比较小的孩子一个半小时，那像这样的年龄段的孩子青少年那就应该是按照标准两个小时是吧？
1: 四五个小时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他比如他沉迷于游戏的话，可能有时候四五个小时，或者家长不在，家长去上班了，自己在家里就是为什么不写作业呢？可能被网络吸引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没有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们是在院子里玩，都在户外运动和玩耍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就是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电子产品的诱惑。但是现在家长更担心的是什么？网络上一些不良的信息会诱导孩子然后沉迷于网络对身体对眼睛对精神的这种刺激
0: 而且啊，现在其实家长也应该特别注意，在这假期现在有一种方式叫做网络诈骗尤其对于小孩子，说比如说吧，说小孩子玩游戏，说你如果在那游戏里面充啊，你充100块钱可能就给你多少个装备或者给你点什么你。

0: 到我这儿来充吧。嗯，那个游戏里给你一个装备，我给你十个装备，结果其实是骗钱，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我家长真的是要关注孩子，在这个假期里面，一方面呢，您要，哎呀，我觉得这个假期，我这么一想，家长也不太好过。一方面要关注孩子，还有呢，如果发现孩子有问题了，你还不能上来就说，你得想一想，
1: 对，
0: 你怎么和孩子这个说这个，对吧？你说轻了可能不管用，说重了呢，没准伤害到孩子，比如抑郁症啊等等等等，其实的那些不良情绪就出现了。所以家长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真的是希望您能踏踏实实的，然后从这本书里面，包括其他一些书籍里面啊，学到一些知识，然后来学习一下怎样和孩子沟通才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要不然您光着急光打骂其实是没用的。
1: 嗯，完全没有用。尤其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自我的意识都比较强，我觉得靠打和骂这种粗暴简单的方式完全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能让矛盾激化。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
0: 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在这本书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其实还有一个知识点要补充一下，就是在青春期啊，孩子容易出现哪些的状况呢？哪些的心理问题呢？
1: 我觉得青春期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青春期嘛，咱们小时候也是一样的，都容易出现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思想呢比较偏移，自我概念混乱，然后情绪波动很大，有些孩子就是很容易暴躁，然后他的行为可能有些出格的反应，或者会故意做出一些激惹这个家长和老师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都是他的这种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些症状和这种行为的表现。那么我觉得家长也不用太着急，因为每个孩子在面对着这种比如更多的这个性意识觉醒啊，学业的压力，以及和这个同伴相处的压力，这些很多这些外在的压力和内在自我成长的压力同时激增的时候，这个孩子出现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孩子的变化，发现孩子哪些存在哪些问题，就是变化是正常的，但是有些行为，比如说某些行为特别异常的时候，家长就要一定要引起注意。这也是书里这个作者反复强调的，因为很多孩子抑郁的症状是不易被察觉的，家长觉得那就是学习压力大，所以他就是表现得很懒散，表现得很就是不愿意跟人交往，家长认为这可能是正常的，其实孩子已经可能陷在这种抑郁的状态之中了。等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再去就医的时候，可能已经就是再让他就是转变过来可能比较难了。所以家长一定要有这个警觉的意识啊，去观察孩子，多跟孩子去沟通。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本新书《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啊。前面就谈到了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说到了这个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的问题。那出现了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讲一讲了，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办。诶，刚才说到了有的症状轻有的症状重啊，所以在这儿也来请教一下刘玉。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通过比如说家长的关爱呀，或者说心理治疗师的这样的这种分析啊疏导就可以了，是不是也有一些孩子是必须要服用药物的，那必须要服用药物的孩子的症状又是怎样的呢？
1: 那我觉得这刘莎老师这个问题就比较专业了。实际上作者因为他作为医生，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心理咨询，他是医生，是大夫级别，对，所以他说孩子的症状刚出现的时候不建议给孩子一下子去用药，就是很多家长非常着急，他觉得孩子出现了一些这个行为上的异常的时候，想马上去改变这个孩子，让他变得就是理想中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去产生的，所以面对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银子老师也一再强调，先不要急于去用药物去干预啊。所以银子老师在这个书里也提出了心身一体化，心和身，你的心和身体先要达成一致和协调，那么才能让这个人健康起来。所以先要调节孩子的情志，先要从他的心理开始抓起，不要一下就上药物，而且药物多少可能相对会有些依赖性，可能会有些副作用。那么对于这个年幼比较小的孩子来说，一下子去上药，除非你这个症状确实已经达到这个服药的标准，否则的话，这个银子老师建议用一些更加缓和的方式。外在的方式，比如他也在这个书里提出很多方式，我们后面也可以讲到。比如说药浴啊，晒太阳，像这种方式先去改善。然后再去谈及是否要用药物。
0: 哎，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我想呢，更重要的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 对吧？
1: 及早干预。
0: 对，我们说到的治疗并不是说您就得吃药，就是您比如说家
2: 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

0: 的五成三春叶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不关注男性了，我们关注女性朋友，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女性的群体，就是孕产妇这个群体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应该是我们广播电台的美女主持人夏冰哈，来跟大家分享。夏冰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高老师。
0: 哎呀，
1: 其实我觉得孕产期的女性也不算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吧，因为大部分的女生还是会经历这个阶段的嘛，
0: 这个过程。对对对、
1: 而且现在二胎时代了，其实大家有的人会经历两次，
0: 都挺辛苦的。像本台很多的女主持人都经历过两次了，已经都挺辛苦的。那今天夏冰呢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一本书，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这是专门要写给新妈妈的孕产期的一本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哈。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还是分享一下吧，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缘起是什么呢？
1: 分享一下，其实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哈，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家庭的气氛还是比较培养我去阅读的，所以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挺想说，诶，我这一生有没有可能会写一本书能出版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些心愿需要时机嘛，但没想到就是在我生完孩子的这个时间段里就诞生了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由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其实自己在生完孩子之后经历了一段不太短的产后抑郁，大概有10个月的时间。
0: 真是不太短了。
1: 然后在这个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前提是说，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爱好者。就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大量的心理学的这样的研究啊，然后对于心理学的各个分支啊，然后就去自学。因为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啊，在心理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所以我也这个领域我非常的喜欢，但是非常遗憾，因为大学没有读这样的专业，那我就自学成才。所以其实在我怀孕之前，我就已经是国家级心理辅导师，什么注册国际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自己的一种爱好。但没想到就是当我自己对心理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基础之后，我还会因为生产而患上产后抑郁。那我就想为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为什么会得产后抑郁？第二个就是，我是不是本来可以有机会说躲过这场抑郁呢？所以我就又去研究了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又去进行了很深入的自我剖析，然后我就发现，诶，市面上其实关于新妈妈的书有特别特别多，但是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生儿身上，比如说、怀孕的时候怎么吃啊，营养怎么好啊，怎么控体重啊，然后生完了之后怎么照顾宝宝啊，怎么这个哺乳啊，然后怎么进行早教啊，就是这样的书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很少有书去关注说新妈妈的心理的变化。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生孩子就不能试错了呀。
1: 对，很多就是只有这一次机会，而且你有了一个宝宝之后，他跟你就是一辈子绑定的一个强关系。
0: 嗯嗯嗯。
1: 所以妈妈心理经历的这个过程是没有人教的，
0: 嗯，
1: 也没有这样的科目，没有这样的专业，
0: 没有
1: 说怎么当妈妈，对吧？但是也有很多的妈妈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抑郁啊，比如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其实产前产后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轻微的，比如担心，
0: 嗯，
1: 对吧，也会有。你这个高磊哥作为这个
0: 孩儿爸，
1: 对，孩儿爸，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
0: 当然会担心，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嗯，担心他之后的营养是不是补充的及时丰富，嗯，担心孩儿他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异常等等等等，我们都会担心，
1: 嗯，
0: 但是我还没有到这种抑郁的这种状态哈，
1: 嗯，
0: 哎，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说当时你产后抑郁的表现都有哪些呀？
1: 产后抑郁的表现给大家罗列一下哈，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哦，就是你的情绪会比较沮丧。
0: 急躁算吗？我们家那位有点急。
1: 急躁有可能是躁郁。
0: 哦，
1: 就是有除了抑郁症、焦虑症之外，还有一种叫躁郁症。
0: 躁郁症。
1: 对，躁郁也是有的，哦，就是它会就是极端嘛。
0: 嗯。
1: 抑郁是往心里憋，躁郁是往外去攻击和发泄。
0: 对对对，他要经常的说出来，
1: 是脾气会变得特别大。
0: 对，会暴躁，然后语速会特别快，
1: 然后
0: 跟机关枪一样
1: 攻击家里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忍着。然后
1: 其实这就是一些就是心理上的一些感冒吧，我们叫心理感冒的一些表现了。哦，嗯，
0: 我天，这么多反应呢，什么抑郁、躁郁，这个郁那个郁的。
1: 对，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就是说心情会比较沮丧，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比较焦躁啊，这个也属于。然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其实你的身体会出现不舒服。
0: 哪里？
1: 比如说你会觉得特别疲惫，嗯，然后有一种长期的疼痛，比如说有些妈妈虽然刚生完哈，但是比如说她的肩会疼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头会疼啊，
0: 头会疼，嗯，
1: 如果是持续的疼痛的话，其实是心理的问题。会导致会反映在身体上，
0: 最严重的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极端的表现吗？
1: 最严重的
0: 当然我不是说你啊，我就说咱们这种类似于产后抑郁的不同的表现，嗯，极端的会有哪些呀，啊，
1: 比如说稍微轻微一点的什么崩溃大哭啊，然后
0: 这我觉得倒好啊，就释放了嘛。
1: 对，那再极端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出格的一些，哦，比如说会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啦，
0: 哦，
1: 然后甚至会长时间的哭泣啦，莫名其妙的流泪啦，然后攻击身边的人，其实这都是会有的。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这样的新闻的报道，
0: 嗯嗯，
1: 比如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其实就是新妈妈的自杀率在全世界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日本的妈妈，因为他们都做家庭主妇，除了养育孩子之外，其实还要承担大量的家务。
0: 对，对，
1: 然后一般来说老公都不怎么着家，
0: 嗯，
1: 然后他又远离这个职场，可能每天都封闭一个人，而且我们这个东方文化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想事儿，然后往自己心里这个，嗯，
0: 装，
1: 对，然后就是
0: 装，不停的装，
1: 自责啊，自我反省啊，哦，所以其实新妈妈的自杀率在日本还是蛮高的。
0: 哎呦天哪，会导致最后这样的不堪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那如果我们发现了，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苗头或者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嗯，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自我调整，还是找专门的医生啊相关的人士去调理去医治呢？
1: 嗯，我觉得对于产后抑郁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得知道自己有抑郁了，就是我们在心理学上叫觉察。觉知，就是你得明白自己抑郁了，因为有一些妈妈她生完孩子之后会有很多的琐事嘛，她会觉得，哎呀，是因为孩子生病了，所以我不开心，
0: 嗯，
1: 是因为我的老公不理解我，
0: 对对对，
1: 他不帮我，所以我暴躁，我生气，
0: 对对对，
1: 或者因为我跟婆婆之间发生了一些育儿上的冲突，嗯，所以我很怨恨，
0: 嗯，
1: 但是她不知道这些其实是她自己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导致的这种抑郁的情况，
0: 嗯，
1: 或者是抑郁症的前兆。那抑郁症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意识到说，诶，我是不是有点抑郁了？就比如说对事儿而不对人，比如说这个事儿其实没有达到足以引发那么夸张的我的情绪的反应，
0: 嗯，
1: 啊，然后是不是我有一点抑郁呢？去做一做量表，
0: 嗯，
1: 先知道自己抑郁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你得接纳或者承认，因为很多妈妈是这样的，就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太好，是不是有点抑郁？
0: 嗯，
1: 你是不是有点产后抑郁？
0: 对，
1: 但他说没有，我怎么可能产后抑郁呢？我不可能的，对，我这个很阳光的，我不可能，我就是觉得我老公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不接纳抗拒，其实也是不好的。所以在自己这一块呢，最主要的是你先知道，
0: 哦，
1: 然后你先承认， 对吧？这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然后第二步。

0: 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因为产后有抑郁症状的，孕产妇在产前达到了 49%, 在产后达到了60%。
1: 哇，这么高啊。
0: 对，很高。这叫有抑郁症状。但是在这中间呢，要演变成抑郁症的只有10%到40%。
1: 也不低呀、啊。
0: 其实真的是非常高，而且这些年在持续的变高。
2: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想过说，诶，他是不是有点产后抑郁？
1: 我想过，但是我不敢跟他提，我不更不敢跟他说，我说咱们去医院，或者说找朋友咱们问问这个事情，我怕一下就激怒了他。我是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考虑。但还没有到特别就是剧烈到就是无法相处的那种阶段。基本上我说个声哈，我认个错儿。我不吭声了，然后或者我忙点别的，这事儿他也就过去了。
2: 哄一哄，
1: 哎，哄一哄，可能也就好了。
2: 两个层面哈，其实刚才磊哥说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对于自己这个抑郁情况的一个觉察嘛。如果你自己觉察不到的话，其实家人的一个适时的提醒也是挺好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自己看不到自己，真的就是你和之前孕前的一个变化。有的孕产妇真的看不到，
1: 就发觉不了。
2: 可能同一件事情，就因为它是就是产后抑郁最主要的原因是激素的变化嘛。
1: 对，
2: 因为激素变化了之后，引起他情绪爆发的这个方式就会量级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外人是看得到的，因为大家还是没有变的嘛。比如说爸爸是他的情绪水平和激素水平是没有变的，他能够看到，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孕产妇的家里人亲人去注意的。第二个层面，刚才磊哥说，这个他媳妇儿在回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情绪就慢慢好了。其实这也是很多这个职场女性的一个会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产后抑郁是不是矫情啊，是不是闲得没事干所以才会产后抑郁。其实不是，产后抑郁的高发人群就是这些职场女性。往往就是因为她在生孩子之前她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她很充实，她想的那些事儿都是工作啊，自己的自我发展，但是因为生孩子她突然就暂停了，
1: 所有的都停下来了。
2: 对，
1: 是的，
2: 一旦这种生活节奏有巨大的变化，那她就可能会又引发一些这样的抑郁的情绪，加上激素的这种变化。因为她的关注的焦点就只在孩子和自己身上，甚至对自己都很少，只在孩子身上，而孩子又他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存在，就是比较难于把握。所以回到职场让自己忙起来是一个去缓解产后抑郁的很好的方法。
1: 哎，人都说孩子是上天给我们带来的小天使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宝宝的时候都会被融化掉哈，所以一切困难的事情，一切焦躁的事情，可能看到宝宝的那一瞬间都会解决掉。反正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那作为可能啊，咱不说抑郁症啊，咱可能有一些抑郁倾向的或表现的这个女性朋友，那跟宝宝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些些呢？
2: 我觉得你说看到宝宝的一瞬间这个情绪就好了，还是因为你带宝宝带的少。
1: 你说对了。
2: 但凡带过宝宝从0到1岁吧，尤其是这个第一年前半年，其实宝宝带给你的快乐就是瞬间的。
1: 对，
2: 是瞬间，他在你身边你是会觉得很温暖，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太多琐碎的重复的消耗精力的让你无法休息和产生这种长期疲劳的事情存在。
1: 因为之前就是刚生下来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啊，他没有跟你没有互动的，你知道吗？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呦天哪，他天天闹天天闹，然后他妈还挺心疼我的。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忙了一天或两天呢，他说你不行啊，你去别的屋去睡去得了，因为第二天我不是早班吗？怕影响到我。
2: 你看我们的妈妈是多么的伟大。
1: 对，然后我自己反正就熬点忍了就完了，然后到周末的时候你多带点什么这那的，反正平时还挺照顾我的。但是我就觉得后来等那个时候是我也是有点烦躁的，你知道吧？但是后来
2: 也有点产后抑郁。爸爸也会的。
1: 也会的。
2: 也会的。
1: 哦，然后呢那个要说什么的，哦对，宝宝后来跟你有互动了。哎，他冲你笑啦，然后他冲你咿咿呀呀的挥手啊，怎么什么。哎，我觉得就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
2: 这会是不一样。哎，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呢自己就是写过一些这个日志，然后其中呢就是有一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哈。他叫 CC， 他说他在刚生完孩子的那段时间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和很阳光很温柔的妈妈，他说他刚刚生完孩子那段时间仿佛有两个自己，一个呢就是面对孩子咿呀学语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开放的开心的

0: 所有的母爱都倾注给孩子，但是他还有一个自己是在不面对孩子的时候，在自己特别疲惫特别辛苦，看到自己这个身材走形形容枯槁，面对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很脆弱，
1: 嗯，
0: 也很委屈，所以这个时候就确实有的时候妈妈会分裂的，
1: 嗯，对，
0: 就一个是你很有母爱的那个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我们自己也有会有人说自己我还是个宝宝呢，对吧？
1: 对，
0: 尤其是现在的80后当妈妈90后，他其实还自己还没有照顾得特别好，所以这也是你刚说的那个，就是面对宝宝的时候是会好一点，但更多的时候是其实我们也需要跟自己相处。
1: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和问题出现，那你觉得你是作为过来人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作为女生应该怎么来调整自己，她身边的最亲近的那些个人又应该怎么帮助她走出这个困局呢？
0: 你可以尝试一下，你晚上来带宝宝睡呀。
1: Oh my god！
0: 带过吗？
1: 带过。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就是我，但是真的是很崩溃，很崩溃的，你知道吗？
0: 很崩溃，就晚上没有办法睡一个整觉。
1: 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0: 其实产后抑郁呢，它也是抑郁症的一种嘛。它的这种疗愈的方法呢，其实很多都和对于抑郁症是一样的。对于比较轻的这个抑郁的症状呢，我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也是我自己用的，就是你一定要动起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健身。运动，
1: 运动。
0: 很多妈妈因为坐月子的原因或者带孩子哈，在刚生完孩子那一两个月或者甚至是产假的四个月，基本上都会闷在家里，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是秋冬天出生的话，你基本那几个月就在家里了，因为我的孩子就是那个阶段出生，就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还是穿秋装呢，然后冬天我整个没有精力，就是
1: 天天在家待着都没出门，
0: 没怎么出门，就出门也是那种直接下到地库坐车，去医院，对。然后当我再出门的时候，我发现都春天花都开了。
1: 我天，小半年过去了。
0: 对，所以其实出门运动运动，晒晒太阳
1: 啊，
0: 这其实是对于缓解我们的抑郁情绪特别好的，因为运动会产生多巴胺，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尽快的调整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因为我们人是有一个生物节律的嘛，
1: 对，
0: 它经历过生产之后，你这个激素变化了之后，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状况，但就需要你的新陈代谢呀，你的生物节律呀，就是正常起来。如果你经常熬夜呀，然后又闷在家里，因为你长时间不晒太阳的话，你的褪黑素就不太会分泌，
1: 所以你睡眠就会受到影响。
0: 对，如果你长时间不运动的话，你的多巴胺的分泌也会不够，你就会高兴不起来
1: 啊。对，
0: 你就会高兴不起来，所以多到户外去晒晒太阳，运动运动啊，这都对于缓解我们的抑郁状况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么着，我们这个时段就先来说说这本书吧，好不好？那这本书你是如何来构思的？包括几个主要的部分呢？
0: 其实大家从书名就可以感觉到哈，孕期无忧，产后无虑。它换一种说法就是无忧无虑的孕育嘛。那它其实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的，一个就是孕期，一个就是产后。那我也是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吧，以及一些可以用到的心理学的方法，也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舒服的，能够更加舒适的度过整个的这个孕产期，包括说在我们孕期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什么，就可以有效的去降低产后抑郁爆发的一个概率。因为上个时段我们聊了太多关于产后抑郁，其实产后抑郁只站在这本书里的大概五分之一的一个比重，另外还有五分之四呢，其实讲了我们在孕产期各个阶段会面临的一些心理的境况，心理的一些变化，以及我们用来应对它的一些有效的方法。这其实是一本比较接近于自助书籍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准备备孕了，然后但是我还没有特别准备好当妈妈，或者说我已经怀孕了我现在面对于我未来这个生产呀和产后的这个状况心里没底儿，我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些怎么说呢，找到一些共鸣吧。
1: 那咱们就一个章节一章节的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好不好？
0: 其实一开始呢，因为在怀孕的初期吧，我们就从怀孕的初期开始讲，很多的妈妈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紧张的情绪的，如果你是一个备孕妈妈的话，就是我对于怀孕这件事情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甚至会记录

0: 日期呀、啊，然后之前半年就开始吃一些什么叶酸啊、嗯、或者说维生素啊，那可能你真的是准备的比较好的妈妈了。但是现在在尤其是大城市吧，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很多的年轻的妈妈在要孩子这件事情上都是比较顺其自然的。
1: 嗯，
0: 很多我身边的同龄人就，我就说他，我说啊，有什么这个计划吗？尤其是他们结婚之后，他说，哎，没事，孩子就是个缘分。
1: 嗯，
0: 所以呢，就顺其自然。所以很多孩子到的到来都是意外之喜。
1: 对。
0: 啊，或者说是一个惊喜。
1: 嗯，上天赐给你们的礼物。
0: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状况了。比如说，哎，这个妈妈，她完全还没有备孕的计划呢，然后就每天星巴克喝个咖啡、
1: 嗯、
0: 对吧，和朋友泡个酒吧、
1: 嗯
0: 嗯、然后挺嗨的，
1: 熬个夜
0: 、嗯、吃个麻辣烫，
1: 嘿，
0: 对吧，然后吃个这个日料，
1: 很带劲嘛，
0: 生鱼片啊，过了一个月一看，哎，两道杠了，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然后很多妈妈就会很害怕嘛，就会去回溯自己在前一个月都做了些什么、
1: 嗯、
0: 更有甚者呢，会比如说我这个月发烧了，我感冒了，对吧，我吃了些感冒药，
1: 对，对，
0: 但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妈妈就会特别的焦虑，就说哎呀，这个孩子还能不能保留下来，他会不会不健康，
1: 嗯嗯
0: 啊，那嗯，就是我在前三个章节吧，也告诉大家，就是在我们孕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在生物学上有一个0-1法则。
1: 哦，怎么讲？
0: 就是你不用特别去担心你在孕早期，当然备孕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些，所谓禁忌的东西是带引号的，但是在我们产检的时候，这个宝宝还好好的，
1: 嗯，
0: 对吧？都没有问题，任何指标都 OK 的话。过了前3个月他还好好的、
1: 嗯、
0: 那他大概率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胚胎，因为如果他在前3个月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的话，他就会通过自然流产这样的自然选择的方式去终止妊娠的、
1: 哦、
0: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怎么说，他设定好的一个程序。
1: 嗯， 嗯，
0: 所以这也叫0-1法则，就是如果他过了3个月他就是一，他是基本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确实受到了一些辐射啊什么的影响，那他就会走离开你。
1: 哦，明白，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焦虑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该正常生活起居，咱们就把它调整好、
0: 嗯、
1: 调理好就行了。
0: 嗯，因为过度的焦虑和担心也没有用嘛，
1: 没用，
0: 酒也喝过了，咖啡也喝过了，
1: 对，感冒药我也吞了，
0: 对，其实是、啊、这些只是有都是概率上的问题，比如说咖啡怎么影响孩子、啊、那国外也有研究说，其实在孕产期的妇女，如果你之前就有喝咖啡的习惯的话，比如说你之前就每天喝一杯咖啡、
1: 嗯、
0: 那你在怀孕之后你每天再喝一杯低卡的咖啡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但你千万不要说之前我从来不喝咖啡，我怀孕之后开始喝，这是不行的，
1: 那不行啊，
0: 还是跟你身体的耐受性是有关的。
1: 对，
0: 然后包括酒也是这样，但是酒对孕产妇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但它的伤害也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1: 哦、
0: 嗯，所以大家不用特别过于担心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那些事情。
1: 也谢谢夏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好，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明儿见，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

0: 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个亲事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对呢。何凯一听啊，大哥呀，这个亲事我倒是答应，可是我那侄儿何斌准不成。霍坤一听，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与我那何大哥报仇雪恨，那时再给他们圆房还不成？二爷何玉点了点头，如今咱们结了亲，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成。何凯说完了，刘贤弟，要是要定礼，恐怕何斌不给，那可怎么办呢？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二哥呀，不要紧，这事儿我有主意。然后刘荣又看霍坤，霍大哥，您要打算让我兄弟二人去要定礼，我估计那何斌那肯定不给。我给您出个主意，给您介绍一位朋友，这人是山东了不起的人物，能说善道，一会儿您二位就见了面了，您就知道了。霍坤心中想，我耳朵有一两位，刘贤弟，那你就分神受累。刘荣一笑，哥哥您不用客气，等我前去请他。何凯一看刘荣往外走，刘荣啊，你去请谁呀？何斌这小子性如烈火，又十分的固执，你就是把谁请出来恐怕也不行。刘荣看着何玉，你就不用管了，我刘荣自有办法，非会有熊鲁青不可。霍坤一听，刘贤弟，您这位会有熊鲁青我听着真耳熟，老哥哥你有所不知，鲁青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庄的人士。霍坤一听啊，刘荣啊，我有个朋友，自从结拜分别以后，至今未见。此人姓鲁，名彪，人称自在熊。刘荣一听啊，嘿，老哥哥，我跟你实话说吧，他二人的关系可太近了，那是一奶同胞。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鲁彪走了，到现在烟空信渺。霍坤看了看刘荣，我说贤弟啊，这个鲁青是不是未曾说话，先打鼻子眼里那哼哼那位？不过因为有点小事，我和他闹过别扭，我不知道他俩是亲兄弟。刘荣点了点头。

不错，就是他。霍坤接着说，我往山东走镖，与这鲁青曾经会过。我当时一听他叫鲁青，我兄弟叫鲁彪，心想他们会不会是同族的兄弟，又同在山东。那是我看在我大弟的面子上，要不然呢，这鲁青早就死在我的金背刀下。何凯一闻此言，老哥哥，我到这食堂听鲁青说，他呀曾经提过西川有个姓霍呢，并未提人名。他说要不看在他兄长自在雄鲁彪的面子上，早就收拾您了。那鲁青您可别小看呢，叫这鲁青意业浅薄，不过这鲁青啊也有过人之处。俗语常言说的却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鲁青是足智多谋，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霍坤看了看何凯，我与那鲁彪啊在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的死。那时我曾经问过他的名姓，他说姓鲁，当时也没说是我拜弟鲁彪的兄弟。若是知道，我哪能小看这鲁青啊，看起来这纯粹是一种误会。我要小看鲁青，那不是小看我那拜弟了吗？闪电腿刘荣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我把他叫过来，您呐得知错认错，这件事非鲁青办不可，别人啊谁也办不了。老侠和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那你就受累吧。刘荣一笑，老哥哥，咱们是什么关系？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完了以后，转身来到了正房，到屋里这么一看，找这鲁青啊没找着，就在这院子里转开了。杜林在后边跟着刘荣，我说大叔啊，我说您是不是得了疯魔病了？您左一趟右一趟的，在这院子里跑开搜腿了，您瞪着俩大眼，到底是找谁呢？啊？刘荣瞧了瞧杜林，杜林呐，我找你鲁大叔。杜林一下，哈哈，您找我鲁青大叔有什么事？刘荣心中暗想，杜林这孩子诡计多端，别看这小孩人小，一举一动言谈举止比鲁青也不在以下。这个人啊爱开玩笑，爱打哈哈，如果把真情实话跟他说了，兴许啊就惹出了是非。刘荣看了看，你就不用扫听这事儿了，扫听在心里边也是块病。杜林一下，哈哈，您找我鲁大叔啊，我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事儿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杜林的眼睛，我早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刘荣看了看他，我说杜林呐，你在这嘚嘚嘚嘚嘚嘚，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哈哈哈哈，您找我鲁大叔呀，就是给我喝的个喝宾，要说个如意的夫人，您说对不对？实际上这事儿那是天生的一对，地也配的一双。这事儿啊，我估计我何大哥不一定愿意。不过这事儿啊，有人在办，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件事现在时长还没有一角呢，我何大哥与我霍大姐两个人就是有缘，这夫妻要是没缘，他也不能这样夸赞我霍大姐。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儿呢，我呀就是不告诉您。我心中纳闷，我在家之时有人给杜家五狮子去提亲，就是没人给我提亲，也许是我长得太磕碜，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

叫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是他轻，掐吧掐吧不够一滴，那么不够一碗。爷这法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我今年才16岁，两边腮帮子全往里缩，要没有牙床的知道，我估计啊还得显着瘦。我那何大哥那小伙长得多精神，长得个银娃娃相仿，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三山得配，五岳香云。那小伙一戳一站，哎呀了不得，潘安从生，宋玉还魂，也就是我何大哥在擂台上和那霍小侠比武。要是我在台上跟他比武，我估计那姑娘早就把我给踢下来了。哎，看起来呀，我长得这副尊容确实有点难了。刘荣瞧着杜林呐，你少说废话，你鲁大叔到底在哪儿呢？你赶快告诉我。刘大叔啊，我偏偏不告诉您。就在此时，就听到门后边有人哼了一声，刘荣就知道鲁青藏在了门后。当时闪电腿刘荣过来，鲁贤弟，你别在门后藏着了，你跟我呀到贵房去一趟，那有一位朋友打算求你点事儿。鲁青这么一听，好吧，就跟着刘荣往里走。杜林说话，嘿嘿，我说鲁大叔啊，你先别走。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呐，有什么事？哎呀，我那何大哥他呀竟小瞧我，我这回呀得给他搞点破坏。我这个霍大姐要娶到何家口，那可真是美满的姻缘，这两个人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因为这俩人很是投缘。我那霍大叔那年赶奔山东送镖，我这位霍大姐也跟着，她在我家住过，我一逗她，那霍大姐就打我。哎呀，说句实话呀，打得我还挺疼，这件事我非得搞点破坏。罗强看了看杜林，杜林，这可是一件大事，事关重要，你可千千万万在里边，别挑拨离间，说点子不吃劲的，可不许你戏耍何斌，也不准你去斗那霍小侠。他二人过门以后圆了房了，你再提及此事，我估计他们两个人呐非打你不可，到那时可别说我鲁青不管。再者一说，你们老杜家和老何家，包括老霍家，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如同亲兄弟一般。那要说别的，可与理不合。杜林呐，你小小的年纪，千千万万要记住祸从口出。杜林一看鲁青把脸望西沉，一本正经，杜林不敢说话了。鲁青这才随刘荣一同来到贵房。刘荣高声喊道，霍大哥，我鲁二弟来了。就见有哪屋里边走出了霍坤还有何凯，有哪里边迎出来，霍坤见了鲁青一一倒地，二弟千错万错全是我霍坤之错，您有我大弟鲁彪乃是一奶同胞，说句实话，我呀时时不知，我要是知道焉能与您不和呢。罗香一看老头的霍坤，心中暗想，我借着这个为由我逗他几句。罗香这人啊也爱开玩笑，哟，这不是老火球吗，谁把您拿到这里了。霍坤一听这哈哈一阵长笑，刘贤弟何贤弟，你听我鲁二弟说这话。刘荣啊瞧了瞧鲁青，鲁青啊你就别和老哥哥在这斗嘴了，你们两个人前些年堆的口仇
今天这一天的云彩全都散了，谁也不准放在心中。再者一说，当年霍德哥不知道你与鲁彪的关系，纯属误会。刚才他与我二人打听，我们两人一说呀，现在霍德哥已经认了错了。霍爷在旁边也说，我要是知道您是我鲁大帝的亲兄弟，我也不敢小看于您。如果小看于您，我就等于小看我那大兄弟。刘荣说，从此你们老哥俩谁也不许记恨前仇。罗青瞅了瞅何玉还有刘荣，何二哥、刘大哥，你们二位不知啊，当年的头一次上山东送镖，他们两个人就神前结拜，给我老娘办着寿日。他们全家都上我们家去过，我那嫂子与我老娘拜过寿，正赶上我鲁青有事出门没在家，回来的时候在登州府西门外，我就看见这老火球了，赶紧下马叫了一声老哥哥。没成想老火球啊连马都没下，反倒冲我一撇嘴。老火球还说呢，你也认差了人了，你认得我，我为什么不认识你呀？说完了以后一起往西去了，给我鲁青弄了个烧鸡大窝本。临行时还说了句，那长眼睛不看明白活叫人，这是岂有此理，什么东西。后来老火球再往山东来，那我就不叫他霍德哥，我就把他叫老火球。你们哥俩谁把老火球拿来的？我得拿一拿，我看这老火球烫手不烫手。霍坤在这听着，实际上霍坤也明白这鲁青啊跟他开玩笑。当着霍坤就说了，二弟呀、你就说吧，我看你拿得动还是拿不动。闪电腿刘荣瞧了瞧霍坤，我说老哥哥，我可不是说您，现在您多大的年纪，难道一时的火气还这么大？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我可不管了。谁叫您年岁大，谁叫您是哥哥呢？还容不过他去。我二弟就是爱开玩笑。罗青这才说，火球啊，我这可是没找你去，你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何凯看了看罗青，罗青啊，咱们可全是山东人，你这个就不对了，这是要烂田子擦屁股，那没完没了。难道一说啊，那逮着鲤逮着蛤蟆还得钻出尿来不行，你这就赶尽杀绝了。二弟，你赶紧上前约那老哥哥赔个礼，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如若不然就让大家耻笑了。罗青这才说，这是我的老哥，他与我兄长神前结拜，全都不是外人，今天老火球找我鲁青，那肯定有事儿。要是没有用我鲁青之处，我看这事儿不可能。如今他求到我这里，我呀得拿着他。刘大哥，那么您把我叫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刘荣就把霍坤提亲这事儿详详细细的就和鲁青讲述了一遍。鲁青听到这儿，鲁青就明白了，说你们老三位全都提好了。刘荣啊看着鲁青，我们哥仨呀全都说好了。罗青说，何斌与姑娘年岁匹配吗？刘荣点了点头，他们年岁相同，那是那时再用底下的四颗弹丸往上赶，找刚才那四颗弹丸，这八颗弹丸撞在一起全碎了，那才叫绝手的功夫。罗青在这听着，要说你父亲不会打弹丸，
你这学艺跟谁学呢？

罗旦说啊，我授业的恩师家住永安镇，他姓安，名叫安三泰，江湖贺号神弓手。你想慢着，你这个神手太保，我鲁青啊还真没听说过。你可知道我鲁青的绰号？何必你也听？哎呀，大叔啊，

是半字不晓。鲁大叔啊，孩儿不知。何斌呐、啊，我还叫神手鲁。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儿，把我叫做鲁法官，我又叫砖头鲁。何斌一听不由一愣，我这个叔父不定又犯什么坏，他知道鲁青啊这心眼最多，足智多谋，另外鲁青也爱开玩笑，心想今儿鲁青是不是又拿我何斌那算着玩。鲁大叔啊，您怎么叫鲁法官，又怎么叫砖头鲁？鲁青瞧着何斌，我有一把折霸弓，一连能打出四个弹珠，这弹珠能拐弯，还能隔皮打馅，因此人家叫鲁法官，又叫神手鲁。何斌听了这，心里想，鲁青啊鲁青，你这纯粹是吹牛，能够隔皮打馅，我听都没听说过。鲁大叔啊，您可真有意思，自从我和您相识，包括我爹和您认识，我就没听说过您会使什么功。您这手绝艺练一练，也让我何斌开开眼。罗青说啊，我这几手全是单摆扶歌。何斌呐、啊，你要看哪一手？何斌瞅着鲁青，我就瞧一手，我看看您如何隔皮打馅儿。罗青笑了，哈哈哈哈，这也不难，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让你瞧一瞧鲁法官砖头鲁的厉害。来人呐，把这窗子门全给我关上，不透一点亮。何斌心这话，好嘞，我呀就要看你鲁青到底如何隔皮打馅。罗青啊看了看何斌，说现在这手功夫啊我还没法练。何斌一听，大叔，您怎么没法练呢？我这弓啊忘在家中，没有带在身上，现在你呀、啊、非要让我练着隔皮打馅，哎呀，强人所难呢、啊。何斌一听，透着何斌机灵，我说鲁大叔啊，您那个弓是几个劲儿的？罗青一听，我这个弓三个劲儿。何斌看了看鲁青，鲁叔父，我有一张弓，不过是三个半劲儿，拉不满就是三个劲儿，您可用它一练。何斌心想，鲁青啊，你也别把话那扔得老大，最后你不练，你这隔皮打馅儿啊我还真看不了。今天我也开黑眼，我看看你怎样打法。罗青看着何斌，你在屋里边骑马蹲裆式，头上顶着一个茶杯，我在屋子外边，我一问你，你也答应，这子弹就把茶杯给打碎了。何斌一天怎么着，现在窗户门全关上，你在外边一招呼我，我一答应，你就能够把茶杯打碎。何斌是将信将疑，大叔啊，如果您真有这手绝艺，千千万万要交给我。罗青笑了，你就瞧好吧。说着话，何斌呢来到西屋，取过折霸弓以及这弹囊，罗青一看，他把这两样全都卷在一起，伸手接过来，看了看何斌，你这孩子这心可不小，非要让我鲁青练这手绝艺，我会打就能打胜，不会打一定打不上。说着话就把弹囊挂在身上，这弹囊是黄缎色做底，青缎色的荷叶边，里边是万字不到头，双荷叶边里头四个犄角有四个小字，上写神手太保，下面
要和

斌两个字。罗强当时把弓弦取下来，一窝就把弓啊上好了，转身向外。他叫何斌把窗户门全都上齐了。罗强在院子里就问何斌，你也准备好了吗？何斌喊了一声，罗大说，你先等一会儿，还没准备好呢。罗青说，你先把竹帘给我卷起来，你摆设齐了没有？要是齐了，我可献艺了。何斌说了一声，我准备齐了，在屋子里骑马蹲裆式准备好了。这时候杜林过来了，何斌呐，你可别装傻，你必须啊脸朝里，他的人家要是走了手，打上就是一个包，那重接点儿，脑瓜来个窟窿。如果你脸朝外，一下子要打在眼上，那时啊你双目失明，还得我杜林给你报仇，你说那麻烦不麻烦？何斌觉得这杜林说的言之有理。罗庆在外边说，何斌准备好了没有？何斌说，你再稍微等一等。一边说着就把茶杯扣在了头顶之上，骑马蹲裆式往当中一站。罗叔父，我准备好了，您献您的决议。罗青一听急忙来到了柜房，就把折把弓和弹囊交给了霍坤。霍大哥，你赶紧拿走，这可是你姑老爷的折把弓还有弹囊，你要好好的收起来，这里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罗青费碎了三毛七红心才想出了这条妙计，这才把弹囊还有弓框将出来。霍坤看着鲁青，贤弟啊，我谢谢你了。说完了以后拿着弓出离了三级殿，他们弟兄三人就把霍坤送出殿外。霍坤回殿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刘荣、何凯、罗青三个人回到柜房，将双门紧闭。那鲁青啊搓手擦掌，跺足吹胸，刘大哥，咱们可怎么办？如果何斌一要弹囊，我上哪儿去找呢？再者说，那杜林在这儿只给何斌出主意，我应当如何？就把鲁青啊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自己没法去见何斌。刘荣说了，如今我有个主意。何凯在旁边一看，现在鲁青真着了急了，出了一身白毛汗。哎呀，这何斌脾气太大，性如烈火，如今咱们用他的弓给他定了亲，那时他非跟我拼了不可，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他现在热笑在身。罗青瞧了瞧何凯，二哥呀，您到里边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听见没有？然后又瞧了瞧刘荣，大哥呀，您到里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这事儿就可以搪塞过去。老哥仨商议好了，这才往里走。现在何斌蹲在那儿，腿也酸了，腰也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旁边杜林冲着何斌一个劲儿吐舌头。何斌就说，杜林，你冲我吐舌头干什么呀？哎呀，外边一点动静全没有了，我看你在这儿等什么呀？傻老婆等捏汗呢啊。何斌一听，这才把茶杯拿下来，转身行开了屋门。往院子里一看呢，天已经黑了。仔细看了看，这鲁青啊踪迹不见。就在此时，何凯由哪外边进来了，大声喊道，
这

还了得？何斌说：“二叔啊，怎么了？你罗大叔闹肚子了，这可怎么好啊？现在鲁庆上吐下泻，病得还真不轻。”何斌看了看何玉：“我说叔叔啊，我要和那鲁庆啊，学他人家的一手绝艺，也许一拉弓有点不太适合，所以闹了肚子。”何凯说：“待一会儿必须给他找个郎中好好的看看。”时间不在甚呐，闪电腿刘荣也过来了。刘荣说：“二哥呀，咱们可得给鲁爷请人看看，现在鲁庆的肚子疼得不行，看那鲁庆五官挪移，真是要有个一差二错，揭穿的事儿可就不好办了。肚子这个难看劲儿就别提了，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有哪肚子这个难看劲儿就别提了，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有哪外边进来。孩儿啊，我鲁庆啊，真对不起你。”何斌瞧了瞧鲁庆：“我说叔叔啊，您有什么对不起我何斌的地方？我鲁庆该死，鲁庆该死，丢了你的左膀右臂，我把你的折把弓还有弹囊全丢了，要丢一样没关系，可两样一块全没了，真让人心疼啊。”何斌接听：“那也没什么，叔父您不用往心里去，咱们到西川报仇也不用着急，有地方咱们再买。不过有一样，我那弓是使出来的，使得顺了手了，现在丢了，说句实话，我何斌还真有点心疼。”罗青一听：“我说何斌呐，你也想开点儿，如果你要是想不开，那不是叫我鲁青陪你吗？”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何大哥，这回算是完了啊，哈哈哈，你这弓和弹囊全丢了。”说完了以后就把杜兴叫过来：“我说兄弟，以后千千万万不能和何斌交友，这个没有尊卑长幼的东西太不像话了。要说何玉，那老前辈受了一镖三刀，死得那么惨，他爹的仇现在还没报呢。可这何斌呢，就先把媳妇儿给定下了，这样的人是不交也罢。”何斌闻听此言，当时何斌剑眉倒竖，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我说杜林呐，你别在这里起哄行不行？在这挑动是非，霍家这个姑娘我何斌不要。”杜林笑了：“哈哈哈，何大哥，就凭咱们爷们在江湖上有多大的名望，怎么能够把东西丢了？这个未免不对，也就是你姓何的，我可不信，你得问问罗大叔那到底是怎么丢的，必须说出个子无毛有。要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这么一丢，我看这里边肯定是有隐情。”何斌一想也对，这才问：“罗叔父，我杜贤弟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您说我这个弓他是怎么丢的？”罗青听到这儿，我一拉弓啊，我就觉得肚子拧叉的疼，我就拿着弓到了茅房去接手。我到里边一看，墙上竟是树枝，我就把弓啊立在了墙外，又把弹囊绕在弓的翅子上。没成想就在这时候，本店一个小孩买了一块牛肉，他一来接手，就把牛肉放在我这弓上。这时候有哪外边来了一个动物，是一条大黄狗。这大黄狗可能是饿了，那见到了牛肉焉有不吃之理，忘

上一扑，就把肉给叼走了，连那弓跟弹囊也就丢了。何斌一听啊，连连点头，这样丢的也情有可原。杜林在旁边说了，这还情有可原呢，我看咱们这里有人出去买牛肉吗？再者一说，你那弹囊又没盖，这么办，你叫鲁大叔带一个伙计到外边去找，要真是找回一个来，那也算丢了，要不然的话，哼，我往下可不说了。何斌瞧了瞧杜林，我说你就说吧，千万别不说，说半截话让我何斌这心里边更不痛快。何斌呐，那我可就说了，那只好等着将来拜堂成亲之时，短把弓还有弹囊，包括弹囊里边的弹丸，一个也短不了。何斌不听此言的还字罢了，闻听此言把何斌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何斌可火了，他瞧了瞧会有兄鲁青，鲁大叔啊，既然如此，你就把我这东西给我找回来，如果要是真的给我定亲，世人都不会靠近我和平，慢说是亲戚，连朋友都不理我，我也对不起我死去的天伦之父。罗青听到这儿，和平呐，你可要再思再想，将人心比自心。杜林在旁边说，哎，我这和平，你瞧是不是，只要他找不回来，等我给何大叔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弓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成什么英雄，还称什么好汉？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如若不然，说不了讲不起，我何斌可对你不住。鲁青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青如之何也？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进丑，锦绣联行政宴，邦生琴院戏里戏外莲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堂节目。不计因兴于山西晋南古

湖州一带而得名，约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是山西四大梆子中最古老的一种，流行于山西南部各县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唱腔慷慨激昂，粗犷豪放，以擅演英雄戏而得名。杨门女将、三家店、薛刚反唐等剧目久演不衰，杨继业、秦琼、薛刚等经典形象至今让戏迷所称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创编的蒲剧现代戏剧目中，许多红色故事也同样让人难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一部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蒲剧名家贾菊兰主演的红色现代戏《中条山上荡旗红》。《中条山上荡旗红》讲述的是红军东征时期，中条山下北进村的农村妇女王焕娥为游击大队绣制党旗，为中共河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加康杰暗中送餐传递情报。丈夫梁福才、儿子双明相继牺牲，历经磨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王焕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参加革命斗争，成为一名可歌可敬的红嫂和优秀共产党员。整个故事开门见山，在紧张的情节中介绍了故事发展的背景。红军东征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查共产党员的下落，赵大勇为了保护乡亲不受迫害而牺牲，共产党地下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这时共产党员加康杰提出再次重建组织，再绣党旗，让旗帜永远飘扬在中条山上。共产党员福才把绣党旗的艰巨任务交给妻子王焕娥，这时作为普通农家妇女的王焕娥心中是恐惧，是担心，是害怕，丈夫对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王焕娥才接受了绣党旗的任务。

0: 你放开我！
1: 有人看见郭飞跑到他家里，可我们搜了半天也不见个人影了。

0: 说，你把公妃藏在哪里了？
1: 我没看见什么公妃。
0: 一个老东西，给我打！
1: 哼！

0: 去了吧。娃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问你，有没有见过公妃？
1: 啥公妃？不知道。
0: 妈的，老子一枪毙了你！
2: 你们不知道。
0: 亲眼看见宫妃抛弃你们北京村，今天要是不交出宫妃，全村统统枪毙。我搜三个搜，再不交出宫妃，我就先毙了他。一
3: 我不能连累乡亲们，
1: 儿啊，
3: 我一走，我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
0: 好，有种，我来问你，还有谁是共产党？你们的老窝在哪里？说出来，我饶你。不死，
3: 哼，痴心妄想。
0: 好小子，醉汉青年。

这就是公费的下场，谁在大干私动公费，全家枪毙。

0: 同志们，我们津南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我们一定要为同志们报仇，
1: 让他们血债血还。
0: 现在我以重工合同中心县委的名义决定建立合同工农红军游击大队，牵制敌人力量，配合红军东征。
2: 是。
0: 梁福才同志任大队长。
2: 是。
0: 金三同志，你还在杂货铺隐蔽身份，负责情报联络工作。
3: 是。
0: 同志们，面前我们急需要做一面党旗。
4: 做党旗？
0: 对，这将是咱们河东地区公开大出的第一面党旗，就是宣告咱们这支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让敌人看见他心头惊慌，让老百姓看见他对党和红军就充满希望。
5: 交给我来搬吧。
0: 好，有了党旗，我们县大下县第二区工作，救出被迫害的乡亲们，一定要让共产党的党旗飘扬在中天上。

去睡觉。

0: 欢子，
1: 富财。
0: 哟，好，好，下回呀，爹给你做个大的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双敏，我和你爹有话要说，你赶紧去睡觉啊！
2: 我不，我也要和我爹说话。
1: 听话，听话。

0: 要说花，算花，
1: 算花，
2: 算花。
0: 快，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1: 花能，你咋了吗？
0: 快吃饭，快吃饭吧。
1: 哎。
0: 几天吴继祖在村口当着大伙的面说赵大勇是共产党，把赵大娘和大勇都打死了。
1: 哼，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0: 他爹，好几天你都没回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嘿嘿，
1: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0: 吴继祖说了，谁是共产党，全家都要枪毙。他弟，你不是共产党吧？
1: 欢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帮忙？
1: 给。
0: 这是？
1: 帮忙呀，做面旗。
0: 做面旗？啥旗？
1: 党旗。
0: 党旗？啥党旗？
1: 共产党党旗。

0: 还我。
1: 不要乱跑了，回来再好好过日子啊！
0: 我小苗记住，咱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1: 可那也比丢了命强吧？
0: 还我！还我！还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咱更好地活下去。
1: 我不懂你这些话。
0: 还我！
1: 他的咋就是小百姓，当什么共产党？
0: 还我！你别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不听我不听，反正从今往后你不许再和共产党来往了。
0: 还我！
1: 你要是再不听。

0: 欢乐，欢乐，
1: 欢乐，难道你忘了咱爹是怎么死的吗？

0: 我怎能忘记当年母亲祖父子前来避债，拆了咱家的房子，害死咱爹。进牢房拷打，多亏家康健先生才把你从牢房里救了出来。
1: 皇额，你还记得家先生？恩情咱们该不该报？
0: 该报，当然该报。
1: 这面旗就是贾先生让兄弟

0: 秀才，千万不能让武继祖知道，让他知道了就没命了。这不行，我这就去找贾先生，我这就去找贾先生。
1: 皇德，对待恶懒，只能有道，只有大道武继祖，咱穷人才能活。我们不是三个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有了党旗就能发展更多的同志，有了党旗就能成立红军游击队。
0: 党旗，红军游击队。
1: 皇啊，在贾先生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成立了河东工农红军游击大队，我是大队长，我们马上就要攻打武继祖，为死去的赵大娘、大勇他们报仇。
0: 真的，有了红军游击队就能打倒武继祖？
1: 真的，真的，共产党是咱穷人的党，党旗代表着共产党，
0: 共产党是咱穷人的党。
1: 欢儿，你

0: 能壮大红军队伍，救了他就已经能大造武器宗。
1: 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0: 能。

在丈夫的劝说下，王焕娥明白了朴素的革命道理，那就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党，秀党旗就是为了替亲人报仇雪恨。革命意识在王焕娥的心中萌芽，她逐渐懂得了党旗的含义，并完成了秀党旗的光荣任务。此时共产党员加康杰带领游击队回到家乡，打土豪分田地，乡亲们兴高采烈。

0: 请团长
1: 起火。
2: 弟兄们，我当国君正在三面围剿公妃，公当的日子长不了了，我们要继续加强剿公，家家户户挨个查，村村落落仔细搜，只要我们灭尽公妃，严长官一定会给弟兄们大大的封赏的。
3: 是，团长。
2: 咋咋呼呼的叫唤什么？
3: 贾康杰带着队伍打过来了。
2: 胡说，贾康杰才被老子收拾了，怎么可能打过来？
3: 我看得清楚，他们还打着一面镰刀锤子的黄旗子。
2: 刀锤子，
0: 团长，那肯定是公妃的大部队。依我看，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先撤吧。

0: 贾先生在哪里？哪位是贾先生？
1: 老人家，老人家，我是贾康杰。哦，
0: 你就是贾先生？
1: 哎，
0: 是你们救了我和岁女小翠，救了乡亲们，谢谢你，谢谢你呀、啊！
1: 老人家，快去吧。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听我

0: 想什么？这些粮食呀，都是无机族和这低穷恶霸剥削克扣打杀的，今天把它全部还给大家。
1: 欢哥，这里面还有你的功劳啊！
2: 我的功劳？
1: 这面荡琴不是你修的吗？有了荡琴之音，才能打败无极族啊！
2: 哎呦，没想到我还能出上名。

0: 这么，这次任务圆满地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攻打第五区公所，咱们游击队呀一定要制造声势，牵制敌军，再打胜仗。杨福三
1: 到，
0: 高举党旗，带领队伍马上转移，众挑散。
1: 是，
2: 同志们，
1: 马上转移，众挑散。

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蒲剧名家贾菊兰主演的创编蒲剧《中条山上党旗红》。该剧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原运城市蒲剧团演出，并获得了2020年度山西省舞台艺术重点扶持剧目的殊荣。而蒲剧名家贾菊兰的表演也突破了以往的表演模式，在现代戏的表演上可圈可点。好，观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行，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把这袁崇焕逮起来，祖大寿这儿哗变了。后来朱由检呢，终于将这袁崇焕处死，罪名当然是通敌。但是当时呢，就有人怀疑，如果说袁崇焕他通敌，为什么不让出山海关大路呢？袁崇焕是主动的率军回援勤王的，城下作战是他预先并没有料的，又怎么去跟这个皇太极订立这个密约呢？还有那两个太监当了俘虏还能立这样的大功，这玩意儿也使人难以置信的。可是这些个并没有引起朱由检的重视，一员精忠报国的优秀的将领就这么着含冤而死，皇上却还跟那儿沾沾自喜，认为啊，由于他的英明决断，这才阻止了一次叛变。直到皇太极死了之后，清廷为他修订《太宗实录》，这才把秘密公开，原来正是皇太极设下的反间计。皇太极一见明朝自毁干城，除掉了辽东的一个劲敌，又见各地明军源源开来，于是携带着所抢的子女玉帛从这个原路退回来。后来皇太极又多次入侵，明军屡屡的败绩，有一次竟然侵扰到了山东，都师卢象升在这个河北巨鹿阵亡，而明军经略洪承畴等人也先后在这个战败之后投降。崇祯九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年后崇德把女真族改为了满洲，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明朝连年的在这个辽东用兵所需的经费，皇帝跟这个王公大臣不肯掏腰包，却让这老百姓来负担，于是就在全国的田税上加上一部分，称之为辽饷。这笔辽饷从这个神宗朱翊钧末年开征，每年从民间额外的刮取的粮食折合白银520万两，崇祯初年又增加到了660万两，再加上许许多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阉党贵族殉妻大臣们的巧取豪夺，人民的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除了揭竿而起，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单说在这个众多的起义的农民军当中，有一家的义军的领袖，他姓李，叫李自成，他生于万历34年，也就是公元1606年，是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农民李守忠的儿子。他们家呢世代务农，李自成幼年的时候因为生活所迫，曾经啊出家当过和尚，法名叫黄来，在这个庙里有机会读经书，学会了一些个文字，后来还俗给一家姬姓的田主家当这个牧羊农。长大之后身材高大，腰阔膀圆呢，高耸的这个颧骨，深陷的双目顾盼起来，神采奕奕，而且容武过人，武艺高强。天启六年，他21岁的时候到米脂县银川驿当了一名驿卒，每天骑马奔跑于崇山峻岭之间，递送公文书信。他认识文字，又会武功，再加上性情豪爽，舍己为人，深得驿卒们的大家伙的拥戴。天启七年，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明廷一面抵御后金的这个侵扰，一方面又要镇压农民起义，弄得手忙脚乱。崇祯三年，皇帝朱由检采纳了给事中刘茂的建议，裁撤了全国部分的驿站，把节省下来的钱充当这个军费。银川驿也在裁撤之列，李自成啊就失业了，生活艰难。后来他向这个同乡的一个姓艾的艾同知借过这个高利贷，后来啊因为无力偿还，艾同知呢他是个恶霸，派这个豪奴将李自成啊逮到城里，带上这个枷锁游街示众，用以镇下其他欠债不还的人。当时正在下井天， 李自成啊，带着沉重的木夹呀，被绑在一棵木柱子上，头上是炎炎的烈日，晒得他汗流浃背，昏迷不醒。有的人看着实在不忍，端过来一碗水给李自成喝，又被旁边看守的豪奴赶走。李自成堪堪待毙，突然一群十几个人蜂拥而来，他们手持着棍棒，把哀家的豪奴给打跑了，解下李自成的绑绳，击毁了脖子上的这个木枷，架起他跑出了城。这一伙人就是李自成一同失业的银川义的义族。李自成逃出米脂城外，想一想无路可走，只得造反起义。经过十几天的时间，聚集起300多人，打听到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叫张存梦。

来他调集了20万大军，想将这农民军一股歼灭。没想到农民军的主力顺着山跑了，又听说车厢峡这会儿困住了3万人，他匆匆的赶来，正好李过求见，他把李过呢叫进帐中，问他：“我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小民李过是闯将李自成的侄儿，那你来干什么？是想投降吗？李过这阵朝着陈其玉看了，陈其玉笑着说：“我告诉你，帐中都是本都的心腹，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过先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包袱放到了陈其玉的案子上，又退了下，左右呢把这个包袱打开，哟，陈其玉眼前一亮，但只见包袱里全是晶莹闪耀的珍珠宝石啊！陈其玉一摆手，左右就把包袱收起来。李过一看陈其玉把这包袱留下，这才说明来意，要求解散归农。陈其玉大喜，以为招抚了这3万人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当即一口的应允。于是农民军交出了武器，在陈其玉派的安插官的监视下离开了车厢峡，准备取道汉中，返回陕北的家乡。农民军赤手空拳，偃旗息鼓走了几天，到达了凤翔府以及宝鸡的附近。夜里他们突然拿出了暗藏的匕首等等的这些个短兵器，将安插官全部的杀死，重新的举起一旗，立即破了附近的临友、扶凤等七座县城，打开了假账库，又武装起来。从此闯将李自成的盛名大震明朝。咱们说简言，崇祯十年，崇祯帝啊下狠了心了，调集重兵啊围剿啊。闯王高迎祥在战斗当中负伤被俘，押往北京后就义，闯王所部于是公推李自成为闯王，从此就改称叫李闯王。官军步步的紧逼，不少农民军被官军击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在这个古城看看形势不妙，只得向五省的总督这阵换人，换成了熊文灿进行谈判投降。他在古城建了几百间房子，买地啊，种麦子，就像当一个农民。而李自成却不这么干，他率军从这个四川赶往陕西，不料在关中中了这个明军的埋伏，遭到了大败。后来李自成率领着18个人18骑突围，进入商洛山中，收集了溃散的农民军，并且从事休整。逃散的农民军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渐渐的赶来归队。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这个古城虽然说表面上向这熊文灿投降了，但是部下仍然有10万人化妆成啊农夫小贩，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李自成于是率领着十几骑的骑兵跑到古城，想跟张献忠啊借兵。张献忠呢盛情款待李自成，但是对于能否借兵一事，他是只字不提。但是啊，他非常爱抚的对李自成说：“自成啊，你这一次吃了个暴亏，不如啊，你跟着老哥我干。”李自成后来琢磨了琢磨，偃旗息鼓回到了山中，隐姓埋名，不打李闯王的旗号，恢复了老八队的名义。不久又带领着收集的几千人进入汉中，游戈在阳平关、白水江一带。几个月之后不进行大的活动，咱说简言，第二年就是崇祯十二年的五月，张献忠终于在古城从举一旗，连累的那熊文灿也是丢官罢职。他当初保的张献忠啊能投降啊。李自成这阵也与此同时随着张献忠一起高级一旗。当时啊，在这个李自成这儿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叫牛金星，他是个举人，也参加了农民起义。还有一个叫李岩的，参加农民军之后协助李自成建立了斗争的纲领，提倡的口号是均田免征。这个口号明确地提出了土地的问题，对没有土地的农民有着更大的号召力。李岩还做了一首歌谣，在这个老百姓当中传唱，说怎么唱的这个歌，这歌词是吃他粮穿他粮，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背九江，
开开城门迎闯王，闯王。

0: 风来了不纳凉，农民军呢接着又整顿了军纪，部队呢自带帐篷，不住民房，行军时不践踏庄稼，不奸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李自成呢以身作则，他身穿布衣，跟将士们吃一样粗米淡菜。这么一来，老百姓、农民、饥民纷纷的参加，李闯王这一部分农民军又声势大振了。
1: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听听李闯王如何的造反，如何的取得政权，我建议您看一看姚雪银先生写的《李自成》这部书。咱们在这儿就是简单的给您叙述一下，书要简言。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这个西安为西京，设立了各级的政府官职，封赏功臣，紧接着又亲率大军东渡黄河，攻克了太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这个顾观真定北上，而这个主力则是由这个李自成率领，经大同、宣府直扑北京、大宣两镇，不战而降。大顺军于这个三月中旬拿下了居庸关，三月17日抵达北京城下。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连得警报，急得亚塞热锅上的蚂蚁，正如他叔叔福王朱长勋所说的，他确实是个不走运的皇帝，17岁登基，从这个父兄手中接过了一件破褂子，虽然说东逢西补，但是不免捉襟见肘，东边是大清国，西南两面是起义军的，把他夹在了中间。他回顾了这头，他回顾不了那头，如果他真能像他自命的那样聪明，也许局势还有希望。比如说曾经有过袁崇焕、洪承畴那样的军事家，不能说不是人才，然而杀的杀，降的降，应该说责任主要在他这个皇帝的身上，致使局势是越来越糟。大顺军威胁京师，有人劝他呀迁都南京，有的人劝他速招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回京勤王，但是他犹豫不决。京里倒是有几万人的军队，但是好长时间不发军饷，皇上自己没钱，内堂跟这个国库也都空了，欠饷不发，这个士兵能给你卖命？朱由检没办法，只好向这个勋臣国戚以及大太监们借。他派太监徐高去找这个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请他助赏，说到这阵周奎啊叹气哭穷啊，一毛不拔。徐高气得眼泪也淌下来，愤怒地说，想不到国丈你也这样，好了，国家完了，国丈有银子你到何处花去，洛阳的福王又怎么样。说完了一跺脚赌气走了。周奎想想福王的下场，也是有点毛骨悚然，于是进宫去见皇帝，答应拿出10000两银子来。朱由检一听叹了口气，跟他商量，那你就出20000两吧。周奎不好当面的拒绝，磨磨蹭蹭的找自己的女儿，让这个周皇后替他呀出点。皇后凑了5000两，周奎去户部交银子，却只交了13000，他原来答应的10000又变成8000了。许多的富太监听说皇上要借钱，怕募到自己的头上，赶忙啊往这个各自住宅的门上贴了此房出卖的招贴，表示他们已经穷得过不去了。咱书要简言，说这边皇帝要小钱，那边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南迁已经来不及了，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也没赶到，兵部点急了，城内的守军一共是50000多人，北京城内外一共是154000多个城谍。什么叫城谍？就是那个城的垛口，守军全部得上城，一个人得摊3个，这玩意儿能守得过来吗？再说了，也不能白天晚上连轴转呢。皇上没办法，只好在18日那天先下了一个罪己诏，承认以前都是自己不好，让这个老百姓原谅，接着又下诏征停3饷，紧接着又下了第3诏，乃是亲征诏，皇上要御驾亲征。当天下午这个太监来报，李自成已经到了张义门外了，面对城门坐在一个马踏上，在这个西安

0: 和这个太原被俘的秦王朱纯书还有晋王朱秋圭分别坐在他的两旁的地上，看着大顺军的攻城，哎，这多好，心理战术。当天晚上朱由检没办法入睡，他登上了皇宫后面，就是紫禁城啊后面的万岁山，就是景山的，又称煤山。遥望四面城外都是逐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时的冲入了耳鼓。他在山顶徘徊了一阵，回到乾清宫喝了几口酒，叹了口气，哎，只是苦了我全城的百姓。朱由检呢愣了一阵，嘱咐太监把太子朱慈朗还有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荣王朱慈昭分别送到外戚周氏跟这个田氏家中，这是两个孩子的姥姥家。说这阵周皇后走进来了，皇后垂泪地说，妾是皇上18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只有今日。说完了自杀了。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眼泪一串一串的滴下来。崇祯帝朱由检这只咬了咬牙呀，哎，孩儿啊，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家？他把公主推开了，拔出了墙上的宝剑，左手用袍袖掩面，右手举剑砍去，砍下了公主的左臂。公主惨叫一声摔倒了。朱由检还想再砍，但是手软无力，父子连心呢，只好作罢。这日他身旁还有几十名的太监，为首的是王承恩。朱由检手持三烟火铳，大家伙骑上了马，拿着斧头直奔东华门。这个守城门的卫士不认识皇上，准备抵抗，一伙人只好又奔安定门，但是这一座门已经封闭了，没法开启。这阵远处近处传来了喊杀之声，太监们都丢下了马匹逃散了。朱由检到了这阵也只好下马，看着身旁只剩下王承恩一个人。王承恩呢，这是秉笔太监。朱由检问他，你带了笔了吗？奴婢随身带着。好，你随我来。君臣二人又登上了煤山。朱由检一见城内已经到处是耀眼的火光，于是脱下了外服，要过了王承恩的笔，借着月光在这个白缎子衣服的里子上写下了他最后的一份诏书：朕自登基10年有期，东人三秦内地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博得匪功，上甘天戳，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误伤百姓。朱由检把这个衣服挂在树上，将这个冠摘下来，解散了头发披在这个脸上，这才在山脚下一棵树上自缢而死。王承恩呢，流着眼泪对皇帝的尸体拜了3拜，吊在另一棵树上。大明朝第16位皇帝也是最后的一位皇帝死了，北京陷落了。传国276年，也就是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大明帝国终于覆灭。皇上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老百姓，下令停征三饷不说，在这个遗诏里还嘱咐敌人误伤百姓。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死后的那个黎明，北京城的老百姓啊，却是兴高采烈地打开所有的城门，敲锣打鼓欢迎大顺军入城。老百姓的这种行动不能不说是对皇上崇祯帝的一种讽刺。咱说简言，农民军啊入了城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大、和平麻痹的思想，有的人甚至于腐化起来，追求享受安逸。后来吴三桂倒卖山海关，引着顺治爷驾坐北京城。听众朋友们，咱们所讲的上下5000年系列里头的大明盛衰至此结束，您往后听吧，下一步就是乾清盛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评书演员王川林。咱们上下5000年，继续给您说。现在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清朝。这个清朝啊，是我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皇朝，它是紧接着在这个明朝灭亡之后，由满族人建立的。俗语说得好啊，水有源，树有根呢。没头没脑的事情，那玩意儿说不清楚。为了讲明白这个清朝前期的历史故事，咱们在这儿首先必要的把这个明清两代给您啊略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特别是对于清朝是怎样一步步兴起的，有必要给您说上一说。这个明朝最后的一个皇上，他叫朱由检。他在位期间用的是崇祯的年号，所以说呢，习惯上管他叫崇祯帝、崇祯皇帝。崇祯帝时候的这个明朝已经如同啊日薄西山了，气息奄奄了。他继位前一年，从这个陕北开始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农民军的杰出领袖李自成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个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3月19日打进了都城北京。崇祯皇上见大势已去，在这个农民军进城前跑到皇宫的后面那个煤山上自缢身死，历时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灭亡了。比这个明朝末期爆发农民大起还要早得多的时候，建立清朝的这个满族啊，其前身他是建州女真，已经在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逐渐的兴盛起来。这个建州女真的始祖名字叫布里库荣顺，据说呢他是一个名字叫佛库伦的仙女吞吃了这个朱果以后诞生的。什么是朱果？就是啊红色的果实。仙女生子当然不是事实，她只是反映建州女真早年经过母系社会。后来呢布里库荣顺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一连传了好几代，到了这个孟特木的时候定居于赫图阿拉。赫图阿拉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宾县的荣陵乡，这里是满族的发祥地。孟特木呢担任过明朝的官职，做过建州尉。这个尉啊是这个明朝军队的编制，建州尉啊他既住在建州的军队，他做过什么呢？指挥使、都督、佥事、右都督。孟特木又往下传了好几代，到了觉长安塔克市的时候，大约啊正相当于明朝的这个正德嘉靖年间，嘉靖38年，也就是1559年，塔克氏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努尔哈赤。他生来呢头角峥嵘，相貌非凡。 这个努尔哈赤年轻的时候，建州女真呢正处在由这个原始部落社会向这个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部落间的这个争斗兼并十分的剧烈。住在图伦城的苏克素虎部的尼开外兰，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便独自称王称霸，于是施展这个阴谋诡计，挑拨驻扎在东北的明军李成梁部，唆使他们去攻打古勒和这个阿济两部。古勒部的首领叫阿泰，是觉昌安的孙女婿，塔什克的侄婿，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当这个古勒部遭到了明军的攻击，危在旦夕的时候，觉昌安跟塔克士赶去搭救，不幸在城破时被明军杀死。战事平定下来之后，努尔哈赤向明朝的皇帝告状，申述他的祖父跟父亲无罪被杀，死的冤枉，请这个明朝的大皇帝替他们申冤。明朝皇帝接到努尔哈赤的申诉之后，觉得明军所做的这件事情确实于理有亏啊，那就只好找一个台阶儿。说怎么找台阶儿？说这是误杀呀，实在是抱歉的很，并且决定

赐给努尔哈赤。赤书十二道，马呢30匹，让他承袭祖父觉昌安的官职，封他为都督。从此努尔哈赤开始走向政治舞台。明神宗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25岁，这一年的5月，他为了替父亲跟祖父报仇，用祖传的13副铠甲起兵讨伐了仇人尼堪万兰。女真的其他部落害怕努尔哈赤的势力壮大对他们不利，于是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复仇行动。因此尼堪万兰呢，能依靠一些个部落的掩护跟帮助，东躲西藏，顽抗的进行抵御，使这个努尔哈赤一时没有办法抓到他。于是努尔哈赤下决心一并征服各个部落，开始了统一女真的宏伟事业。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努尔哈赤征服了许多的部落，并且终于杀死了尼开万兰，替父亲跟祖父报了仇。又经过大约2年的东征西讨，努尔哈赤统一了除了叶赫等少数部落以外的全部的建州女真，成为了威震黑山白水东北的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万历44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的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历史上称为后金，定年号为天命，表示他建国称汗乃是天命所归。不久努尔哈赤将这个赫图阿拉改名为兴金，定为了这个国都。后金是清的前身，努尔哈赤后来被尊称为清太祖。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做一个局处东北一域的后金君主。他知道这个时期明朝的势力已经衰落了，于是暗暗地下定决心，想要取而代之，进入中原做统一全中国的皇帝。万历46年，也就是公元1618年，后金天命3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讨伐明朝。这个七大恨呢，这个檄文大意是控诉了明朝杀害他的祖父父亲以及袒护叶赫等等所谓的不共戴天之仇。发出檄文的同时，努尔哈赤向全体将士宣读这个命令。这个大意啊，当然咱得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个齐大恨是我大金与明朝成为仇敌的主要原因，明朝的其他罪恶还是举不胜举的，我们此次兴师讨伐明朝，将士们务必要奋勇作战，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一路上凡是抗拒我大军者，城破以后格杀勿论，前来投诚归降者不仅保全他的性命，还要给予重赏，凡是被我军俘虏者不许剥其衣裳，不许抢夺其财物，攻克城镇乡村以后对平民百姓不许奸淫强掠，不许使他们妻离子散，以上种种的规定凡是我将士务必的要严格的遵守，违反者军法从事，绝不轻饶。命令宣读完毕，努尔哈赤让军士擂响了战鼓，自己全身披挂，跃身上马，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兴京，向着抚顺方向挺进。第二天深夜，队伍抵达抚顺城下，把驻有明军的抚顺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驻守抚顺的明军游击李荣芳，他的手下兵马不多，他审时度势，知道寡难敌众，于是大开城门向后金军投降，使得努尔哈赤旗开得胜，不战而攻克了抚顺城。紧接着努尔哈赤又一连攻下了许多的城浦，进军崖谷关，包围了清河城。经过激烈的战斗，清河城被攻破。这个清河城是哪儿？就是现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东北。明军守将副将周祖贤还有他手下10000多名战士全部的战死。抚顺清河相继被后金军攻破的消息迅速的传到了北京城里。明神宗吓得手足无措，他赶紧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对策。朝堂上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有一个大臣提醒明宗说，这个辽东巡抚杨镐
自从被免职以后，贤父在家，何不重新的启用他呢？让他去讨伐后金。神宗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任命杨镐为这个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什么叫经略？就是掌管重要军事任务的军官，这个位置在这个总督之上，并且授给上房宝剑，让他迅速的带兵前去对付后金军。说那阵儿啊，明朝统治者阶级内部矛盾非常之多，并且来说矛盾重重啊，派兵到辽东去抵御后金，不论募兵筹饷，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阻力跟这个实际的困难。杨镐接到神宗的圣旨之后，东奔西走，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勉勉强强凑够了90,000人的兵马，领到了只能维持一个很短时间的粮饷。然后他虚张声势，号称领兵40万，后来又说啊47万，杀奔后金的都城兴景。万历47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后金天明4年的3月，明军跟这个后金军在这个抚顺以东浑河南岸萨克湖展开了激战。明军总兵杜松率领着30,000多人，在这个萨克湖谷口的吉林崖冢中了这个后金军的埋伏，仓促应战。后金军由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跟这个代善率领，配备有强弓硬弩还有锋利的刀枪，他们在远处用这个弓箭，近处用刀枪与明军对敌。在咚咚咚的战鼓声中激励下，后金军犹如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呐喊着拼命向前冲杀，使得杜松率领着明军无力招架，终于很快的败下阵。紧接着另一路由总兵马林率领着明军，在离萨尔虎40里的飞凤山呢，与后金遭遇了。明军想用鸟铳巨炮压住阵脚，然后发起猛攻，可是后金的骑兵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啊，如同疾风暴雨一般的冲杀过来。两军一靠近，明军的鸟枪啊巨炮啊那就失去了作用，拼体力敌不过后金军的。经过一天多的这个激烈的战斗，这一路明军全军覆没，总兵马林自己只身逃脱，这才保全了一条命。在这个沈阳坐镇的明军统帅杨镐连连得到了杜松马林失败的消息，吓得他六神无主，如坐针毡。他赶紧派人通知，由这个刘挺跟这个李如伯率领的另外两支队伍，命令他们赶快回师，保住从东北通向关内的交通要道。李如伯接到命令之后赶快撤了回来，刘挺于这个命令到达前已经在这个阿布达里港与这个后金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刘挺依仗着自己武艺超群这一点本钱，挥舞着大刀在这个敌军的重围之中奋力的冲杀，他杀死了许多的敌人，自己可也是身负重伤。有这么一句话呀，杀敌1000自损800，鲜血染红了战袍啊！最后他率领着队伍被后金军团团围住，全部的英勇牺牲。这次萨尔虎大战只进行了5天，以后金军胜利明军失败告终。努尔哈赤乘胜灭了叶赫部，控制住了除了沈阳、辽阳等少数城市以外的东北大部分地方。杨镐因为丧失失地回到北京之后被神宗处决。萨尔虎大战之后，努尔哈赤以咄咄逼人的这个姿态不断的发动进攻，明军节节的败退，整个东北的战局对这个明朝十分的不利。在这期间，神宗跟他的儿子光宗相继去世，光宗的儿子喜宗继位，喜宗几次派人去经略辽东，但是没有挽回这个败局。喜宗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1年，后金天启6年3月间，后金军攻占了沈阳、辽阳。又过了4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把沈阳改为盛京。第二年他又发动一次攻势，亲自率领13万兵马包围了由这个名将袁从焕、满贵、祖大寿等驻守的宁远城。这宁远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城县。战斗开始之后，后金军呐喊着向城上射箭，千万支箭如同飞蝗一般的飞向了城里，
城上明军用这个红衣大炮还击，轰隆轰隆几炮炸得后

金军血肉横飞。努尔哈赤在督战时被这炮火击中，受了重伤，撤离到离这个沈阳40里的爱戴，当时这个地方叫爱戴浦，也管这个叫爱戴堡的。这个浦跟堡啊，它不是多音字，应该啊念这个堡，堡垒，但是东北人呢都管这个字念浦子。他在爱戴浦子这儿去了世，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事业，继汉魏，改元天冲，这就是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也像他父亲努尔哈赤那样英勇善战的，并且他还足智多谋，惯于实行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策。袁崇焕遇上了皇太极，那真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时之间难以分出个高低上下来。他们在这个锦州宁远一带对持了一个时期，皇太极吃亏的时候多，得利的时候少啊。他深深地感觉到，要想对付袁崇焕这样著名的将领，只能智取，很难力敌呀。于是他决定使用反间计，借用明朝皇帝的手，借用明朝皇帝的刀来杀袁崇焕，以便扫除他进军道路上一大障碍。天启七年，也就是公元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喜宗去世，他的弟弟思宗继位，第二年改元为崇祯。这个就是咱们前面给您说的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后金，当时号称40万，绕道蒙古，突入了长城的喜峰口。长城的喜峰口在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的迁西县的北面，包围了距离北京只有200-300里的遵化城。明军守将王元雅从这城楼上望见漫山遍野的后金军，知道寡不敌众，吓得上吊自尽了。后金军占领了遵化，紧接着猛攻冀州，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郊的御马场。冀州啊，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袁崇焕闻讯从这个宁远赶来保卫北京，这叫擒王啊。两军在北京城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天夜里，皇太极故意派人在关押明军俘虏的营帐里散布假情报，说他已经与这个袁崇焕订立了这个密约，准备里应外合攻破北京。他又让俘虏营的警卫故意的放松这个警备，听任俘虏逃走。俘虏当中有两个管御马场的太监，他们听到假情报之后信以为真的，连夜逃出了俘虏营，直奔北京皇宫啊进行告密，说袁崇焕已经投敌叛国了，应该尽快的剥夺他的兵权，予以处决。崇祯帝听到这个假情报，也不调查一下是否是真的，竟然下令逮捕袁崇焕，投入监狱，不久把他给杀了。皇太极巧施反间计，骗了崇祯帝，除掉了自己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是他也估计到此时此刻攻打北京城，灭了这个明朝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说在这个城外抢劫一阵之后，暂时撤兵回辽东了。崇祯九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废除后金的国号，改称大清。这个时候，明朝内部的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如火如荼之势，崇祯皇上派兵遣将东征西讨进行镇压，农民军采取流动作战的这个办法，大明朝的官军没有办法捕捉到他们的主力。皇太极看到崇祯皇上穷于应付的这个狼狈相，心中暗暗的高兴，他不时派出清兵攻入了关内，袭击这个昌平、宝坻、高阳、冀州等地，从背后骚扰明军，使明军不能请全力去对付农民军呢。崇祯呢，为了防备清军大队人马从这个榆关打进来，榆关是哪？就是山海关，抄他的后路啊，特地派了大将吴三桂率领着精兵40000镇守关外的宁远一带，把守住了从东北通向关内的狭长的这个通道。可是崇祯帝万万都没想到，当后来李自成率领着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时，就是这个吴三桂把清兵引进了山海关，建立了大清朝。这叫什么？引狼入室。有道是没家贼招不来外鬼呀，被崇祯

0: 皇上派去对付清兵的吴三桂，他字长白，原籍啊，他是江苏高邮人，寄籍在这个辽东，他是武举出身，十八般武艺，样样的都能摆弄一番的。在这个同辈人当中啊，算的是佼佼者了。他依靠他的父亲吴襄任了精英提督的庇护，世爵为这个辽东的总兵，被封为西平伯。崇祯皇帝在这个紧要关头派吴三桂去驻扎于关外宁远一带，可是对他这是十分的器重的。吴三桂身为将门之子，手底下拥有精兵四万多人，确实也有一点威震四方的气势。清兵啊，没有跟这吴三桂交过手，还摸不清他的底细，所以说对这位辽东总兵多少有一点忌讳，能绕过他去就宁肯呢多走一点迂回曲折的路。前几次清兵啊入关栖息，都是有意避开宁远到山海关这一条狭长的这个通道，而是绕到内蒙古突入喜峰口这些个关口。说这阵明朝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关内关外难以兼顾，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日益逼近北京城之际，崇祯皇上觉得对付农民军更为重要，就顾不上对付关外的大清兵了。他一连给吴三桂下了几道招令，声称京师危急，命令他放弃山海关外的阵地，火速带兵进京擒王，抵制住农民军向京师进逼。吴三桂接到招令之后，自然不敢怠慢，立即点齐了兵马向关内开拔。他害怕自己撤退时清兵从后面追赶，于是就采取了坚壁清野的办法，就是胁迫着住在宁远一带的五十多万老百姓跟着他的军队一起撤往关内，把一路之上的房屋全部的给拆了，水井也给填了。吴三桂以为这样做即使清兵赶来也会没有地方住，没吃没喝，立脚不住，只好回去。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却害苦了这五十万的老百姓啊！他们都是世世代代在关外宁远一带居住，开荒种地，建立家业的，如今被迫撇弃了家业，背井离乡，要跟着军队一起撤往关内，自然很不乐意。一路之上，哎呦，他们是大人哭小孩叫，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像一支送葬的队伍，其景象令人啊鼻酸的。有的人走到半路上，趁着押送他们的军队没注意，偷偷的往回走，就是舍不得故乡故土，不愿意入关的。吴三桂啊，害怕队伍走慢了容易被这大清兵赶上，于是派出一些队伍专门负责驱赶老百姓，用这鞭子抽啊，用棍棒打，甚至还杀鸡给猴看，杀了几个偷偷往回走的人，强迫老百姓加速赶路。可就是这样野蛮的对待无辜的老百姓，大队人马一天也只能走三四十里。3月16日队伍才进山海关，20日走到丰润县的境内，而就在前一天，北京城市风云突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缘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缤纷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伴随这首非常动感的音乐，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啊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哈！周四的早间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这个时间段也提醒一下各位，出行路上依然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啊！早上好了，各位家人们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啥呢？看见有一些小不点儿跟着这个爸爸妈妈去补课了，就背个大大的一个书包。那一刻我就挺庆幸的。幸亏我这毕业早啊，要不然的话此时此刻我还不定搁哪儿待着呢，对不？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啊，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起来。当然呢，我们听见凌粉括号好物研学员这个号码同时也正在开播当中。各位，两种方式同样您都可以找到我们，您方便哪种就哪种。当然如果说您刷到我们的话，就希望您都能够帮我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点个赞赞，点个关注啦。在未来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号码当中啊去抽取到一些我们的幸运听众以及俺们的幸运粉丝。到时候您来了之后呢，咱就是说给大家去安排一些小的活动呀，给大家安排一些小的礼物呀，给大家安排一些大的礼物呀之类的啊。各位，这些事儿您都瞧好了吧。所以说经常会听到那句话，关注主播不迷路。各位，你关注一下听见凌粉，咱是真的迷不了路啊。各位啊，赶紧赶紧来关注一下。当然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当中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没关系啊。各位搜索调频889或者搜索调频951，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

哎妈，咋回事啊？今天早上发了条作品，我这直播间爆了，是不是有人给我冲到我家了？我突然间有点懵了，整得我有点害怕了。我今天这个形象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我是不是应该换身衣服？我今天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内容再重新准备一下？这怎么整的？我有点这个突如其来的紧张兮兮了呢？各位啊，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各位啊，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在每天早间7:30准时跟各位一起去见面到的我们这个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炖红薯粉条老师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一个消息哈。然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红薯粉条说啊，说主播早上好，播一下近期天气预报可以吗？行嘞啊。那天我记得你来的时候你就说你没听着天气预报，后来我又给你说了一遍，然后呢我不知道你当时还在不在啊。来给你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0: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1: Radio 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各位啊，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入伏了，今年40天的一个加长的一个这个三伏天正式拉开了一个序幕。但是咱就是说今年这个三伏天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这个正式入伏那天它是下了一整天，不是一整天啊，基本上吧就是局部地区哈，大到暴雨还是有的。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就是在未来几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的，这个雨量

也就是说这两天其实相当于是新一轮的降雨啊再次发生了，但是咱有一说一，就是进入到汛期之后，我们临汾这几场雨下的它是属于有点这个急有点猛的。我们的导播哥哥请能不能先别走啊，他走了之后突然间有点没有安全感了啊。我们临汾这两天这个雨啊下的有点就是急有点猛，他突然间来了但又突然间走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像这个乌苏啊乐宝系列啊，然后他说的我都不敢出去送货了，敢送啊，就是你碰见那个下雨的时候你稍微就避开一点，他这块下雨了，咱在那个房檐底下躲上半个小时半拉小时就行啊，马上就撤了。然后也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给我们送小心心了，不用啊宝，千万不用啊，咱有人场的捧个人场啊，没就是有前场的不用捧个前场，大家都捧个人场就行，感谢各位啊。

处处都给你，哦哟，好听的累啊。然后我还记得好像就应该就是快了吧，各位啊，我今天没有太关注这条消息啊，就是我们这个太行山音乐节是不是马上即将就要哎准备开启了呢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音乐节呀啥的，反正是让人挺开心的，能够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一个热烈的氛围。此时此刻不论您重新在哪里，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欢迎您告诉给我，打在我们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主播呢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就送给大家了啊。再来盘点一下海阔天空在今天早间的时间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心的表情，早上好早上好，今天也请继续加油。毛毛也说了发来一个无脸笑的表情，毛毛咋了，大早上上班有点难受是吧，怎么回事啊，怎么看着我还招笑了呢。

我觉得回春丹是有一点魅力在的。魅力在哪呢？就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这啥呀。我第二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哎有点东西。我第三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开始跟着哼唱了。这可能就是这种 rock 的魅力所在吧啊。然后呢，云云五二五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然后呢，这个金这啥字儿啊？不好意思念了啊，阿金啊，阿金给我们发消息说这个听见临汾一嘴东北味儿，咱说临汾话也行啊，咱要是就是我稍微有我们一点儿那啥啊，就是不小心的，咱要是说的是那位主持人一天说也东北话，你看说的难受的啊，不难受不难受，咱说临汾话，那我还是河西的，咱也是从小才咱家住托的嘛，多托点事儿呢，那反正这两天这些天气不好，那稍微有一点女啊，你出门的时候你操点心，你像不散啊你就待着，还是我老在节目里头我就老跟他家伙说的，你要是哈喽女，你把月散你给他拿出来大着散，大碗落散之后重点在哪里呢，你记得把那月散亮开亮一点，你别有不亮，然后呢导致啥呢，导致那到时候呢你月散直接一合撂到月车里哪天一说一开门哟啊我也味儿呀，给人家臭臭的啊，我到时候就熏出来啊，就是你捂不干捂啊月散啊，那起码反正有雨了，然后明儿个也有了，因为这起码合到明儿早醒了，你卯着吧，那位雨还挺拖的了啊。

离婚话行吧？实在不行的话，太原话啊。各位啊，咱就是说了啊，这两天那个雨确实还是那咋整了。明天白天的话，就是人家说有中雨了，局部地区是暴雨。暴雨的话，能不能咋整了？明天白天的话，就是人家说有中雨了，局部地区是暴雨。暴雨的话，能不能下也不太清楚。但是你到时候明天早上，你来咱直播间看呗。反正我在直播间我老跟大家就是说呢，每天早上都看的。你要是就想要关注一下那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你就在那7点45之前来，就是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或者你去关注一下你啊那个听见零粉括号好无言选那个号，这俩号反正你都能看着，你都能听着，你就放心吧。你啊早上播的那个天气预报，你啊就是最新的。虽然说现在天气预报老是有时候不是特别准，但早上那个肯定是最新的，行吧？关注一下，千万别跑了哈。那明天人家说30摄氏度最高温度，这两天趁着凉快，那爱骑小自行车的，你就赶紧就趁着不下雨的时候呀，你就出门去骑个自行车啥的。那小风一吹，你就去咱市区什么滨河路了、汾河公园了，还有咱们那个叫啥华康路那边，哎呦，风景可好了啊。来关注一下财神附体说啊，这个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财神附体问到了决赛谁能赢，你别问我了，你还敢问我呢？我昨儿个多信誓旦旦的，我觉得阿根廷有点儿，我个人比较支持英格，结果今天，今天凌晨那场球赛啊，就是昨天晚间的时候，大概在这个10点钟左右吧，有个哥哥啊，王瑞哥哥啊，不知道各位他现在有没有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聊起来了。我说其实我比较看好英格兰，哥当时特认真问了我一句：“你看懂英格兰了吗？”我认真一思索，哥我没看懂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单纯的觉得阿根廷应该不会再次冲冠吧，这也太那个太势头太猛了吧。结果哥说不，阿根廷肯定能进。紧接着今天早上一刷，好漂亮，行，阿根廷赢了。难舍情意如风。所以啊，我们今天早间这个题目啊，各位阿根廷冲啊！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有说过，就上一次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力神杯连续两届啊都在一家球队，他那个应该要追溯到19几年了，各位，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了。之前是巴西有过那么一次，好像还有哪个国家队来着有过一次，也就唯二的两次，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就是说到这件事儿，今年阿根廷能不能夺冠？能不能继续续写传奇、续写神话？能不能让我们的新闻标题变成阿根廷啊再次夺得大力神杯？我们可以去敬请期待一下啦。夜风已冷，能够踢到这个份上，我真的是觉得赢是赢，输也是赢。然后这两天经常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就大家就说西班牙已经走到第二了嘛，就截止到目前为止最次也是第二的成绩啊，就说西班牙说佛得角的这个含金量仍然还在提高啊。

19朵玫瑰，哇哦，这边99朵玫瑰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我只认得一个，我真懵了啊，这怎么大家起名都起得这么有水平，这个名我都不认得，咋回事啊？我得让豆瓣告一下我那啥字啊，说还是林凤话亲切啊，大家要是喜欢林凤话咱就多说林凤话，不怕咱何西做错的怕啥呢，我也林凤话佛的，我跟你说还不是佛做就叫累了，我还用准备啊你们。

0: 之间。
1: 然后呢，用户说这个今早读嗨吗？每个早都是，你看你已经很久没来了是吧？来跟咱点个关注啊，榜二已经很早了。现在早上每一天的一个早上的一个节目呢，主打一个就是高敏脱口秀开场了，高敏脱口秀开场啦，呱唧呱唧啊！所以说哈、就是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呢如果说想看到其他主播的话，你可能得稍等了，你偏偏就瞅不着呢，你就只能爱上我一个人呢啊！现在呢，我们这个广播端这个广播呢是正在直播当中，但与此同时。使得我们抖音视频端呢现在也已经开启了正式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位两种方式都能够找到我们。抖音的话目前听见零粉，听见零粉的括号好无言选两个嘛，各位都来关注一下，感谢大家了啊。说我们只是单纯的喜欢你、Follow my heart， 跟着我 go go go 啊。各位有想听的歌吗？那每天就是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昨天下班的时候有朋友点歌，但发现节目时长不够了，没有办法把那首歌送出去啊，整得我有点遗憾。今天有想听歌的各位赶紧的麻溜的，就是趁早啊，赶紧的趁早就告给我，然后呢我就提前给您播，提前给您放啊，咱们在早间的时间听一听自己想听的音乐，然后呢自己努努力力的开开心心的去赚自己的米儿，应得的米儿啊哈。财神附体问到了啊，说到这个我买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哎呀哼，爱上一个人，这个哼啥意思呢？就是可给你精的，瞧给你明白的。我买错了，不再为了谁沉沦，锁上了心门。方便说一下你的预测的比分吗？没事，不方便也行。我就是好奇一下。但你要告我的话，我会很感谢你的。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生气。我生气会怎么样呢？我会小气一下。然后一达我看到了，一达问他说：“高敏抖音号多少？”主持人高敏。紧急撤回一下啊！就是为啥我没说啊？我怕他头一会儿问说怎么。说你们自己的抖音号呢啊，不说啊。那我是主持人高敏，我抖音名总不可能叫主持人高敏吧，对吧？大家要是想关注一下我抖音号的话，我可能不能告诉给你们我的名字叫主持人高敏啊。S 说了，你又没有会员，不，你瞅你这话说的，你我没有会员，但是我们有库呀，库里有的歌我都能播呀。对吧，我没有的会员，我们还有那个广告时间段的吗？还有另外一个那个 phone 呢，no wifi 呢，然后呢就是也能给大家放一点啊。没有那种 VIP， 你要是想听周杰伦的那不行啊，周杰伦歌那都得买啊。其他人的歌还可以去搏一搏，说不定单车真能变摩托呢。你瞅瞅今天早上这鲜花，那是普普通通人就能听得到的吗？你瞅瞅在放映一整天的节目当中，谁会听回春丹的歌呀？也就我了，我跟你讲啊，这么洋气，这么时髦，他们都不能跟我比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小心心宝，千万别送礼物了，我求了啊各位啊，别送啊，咱正常上班呢，我上班人家已经给我钱了，给我米儿了啊，不用给我就是结这种米儿了，行不？咱就是有这个亲情的这个缘分在啊，咱就给我这个点点赞就行了，点点赞就行。然后如果说您实在是觉得这姑娘挺有意思的，那你就直接给我点个关注，后期呢我们有了活动呢，咱从咱们的粉丝朋友们一征集粉丝，一召集听众，您到时候过来领个礼物啥的，咱开开心心的玩一玩。礼物啥的咱不用送啊，感谢大家啊，辛苦各位。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在评论区来给我打个早上好，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牙子。哎呦，我跟你讲，就今天早上的听众朋友当中，所有的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些这种生僻字的，你这俩生僻字是我念的最熟的，我看见那一瞬间我都自信了啊！今天早上发现一堆字我都不太认得，整得我跟个没文化一样啊。然后呢说这个来首暗里着迷，暗里着迷这歌我都没听过，我给你捋啊，那稍等我一下，我给咱找。

0: 你着迷想听我们这个普通话版的还是想听粤语版的呀？等一下这个广告时间段送给你啊，你瞅瞅 S 还在不？你瞅瞅，我跟你说了，我有招啊，你就不用操那心了，有招，招多呢啊！实在不行我就怼着我这个部门。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财神附体说的，说我觉得西班牙1-2要拿冠军。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小心说漏嘴了，我个人比较看好西班牙，我觉得今年西班牙它非常的有冠军相，但是就是不好说，因为你众所周知，高敏是个伪球迷，伪球迷之后呢，高敏这个嘴就是也不是特别的，哎，也确实就是说的话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准确性。毕竟高敏这个买这个意大利队服，意大利又回家了；买了巴西队服，巴西又回家了；买了阿根廷队服，然后呢，这个他们让我穿，我不敢穿啊。那啊，英格兰他们前段时间还撺掇我买英格兰队服啊，英格兰队服还在路上呢，英格兰已经结束了哈。还没结束呢，他们还有个争夺这个第三的一个比赛呢，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时候再紧急说一句，那仅代表高敏个人意见，高敏个人意见不计入任何的这个思想氛围，纯属胡说八道啊。然后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这个敏儿啊，今天早上状态真的很青春靓丽，哎呀，你瞅瞅，咱自家人说话真是说到心窝窝里了呢。
1: 不会死心，你是我曾深深爱过。
0: 小磊，各位提醒一下，我们即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整点的一个广告了啊！在广告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听友的点播，这首《暗里着迷》，咱就听一个粤语版的吧，好不好？听个粤语版的，听点洋气的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还有听到的歌声的话，发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主播来告诉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